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9: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3到23度，白城多云转晴，12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4到22度，四平晴，11到25度，还有辽源晴，11到24度，吉林多云，13到23度，通化晴，12到24度，白山晴，10到23度，延吉多云转晴，12到24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公园向日葵花海盛放，迎来秋日限定浪漫。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吉林市打造高品质滨江风景线，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从保成本到保收入，保险加期货助力吉林粮农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新蓝图，吉林省出台“155”城市更新及高质量发展规划。最后我们会关注用工情况名不副实，法律上如何规定。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0: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9: 首先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金秋时节，长春公园的向日葵迎来了盛放期，形成了一幅美丽的花海景象。近日，长春公园举办了一系列秋季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接下来我们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公园。那近日呢，长春公园的向日葵就迎来了盛放期。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大片大片的向日葵绽放，也形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金色花海景象。除此之外呢，在今天长春公园也是举办了相关的秋季系列主题活动，以花海景观为载体，让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到城市的秋日美景。
12: 我们5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目前已进入盛放期。今年我们还在台地园的西侧新打造了一处农作物科普示范区，种植了玉米、高粱、谷子等9种农作物。本次我们秋之韵活动设置有惠民文艺演出、3点位集章打卡、五苦主题研学、职工文创作品展等板块。为增添花海趣味氛围，我们对部分向日葵进行了创意美化，搭配粘土制作的蝴蝶等进行装饰，把普通的向日葵变成充满童趣的景观，既丰富观赏体验，也非常适合亲子游客打卡拍照。
13: 据了解，目前长春公园的向日葵花海正值盛花期，盛花期能持续10到15天，不少市民和游客也已经趁此机会漫步于花海步道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花海美景。
14: 感受啊，这里的就是气氛呢非常好，人也挺多的，花开的好，也挺适合拍照的，
15: 漂亮。那我们玩的也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带的自拍杆，带的花折伞，特意为了看向日葵而来的。
10: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9: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盛夏时节，依托清凉气候优势，吉林市避暑夜游迎来旺季。作为城市核心滨江景观带，松江中路打造形成一色临江

0: 慵懒风光，一侧步道品文脉的独特双景格局，一侧汇聚松花江畔自然风貌烟火气息，一侧积淀听松揽胜人文底蕴。在精细化城市治理的支撑下，这里已经成为市民消暑休闲、推动文旅消费升级、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亮丽窗口。
1: 夜幕降临，吉林市松江中路灯火璀璨，江风送爽，灯光江景交相辉映，往来游人熙攘交融，勾勒出活力盎然的滨江夜色图景。开阔秀美的松花江畔已然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消暑的首选去处，舒适宜人的滨江休闲空间丰富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朋友晚上经常绕着我们临江门大桥一直到江湾大桥这一圈跑步，咱们江边这个设施非常的便利啊，为咱们跑者修建的跑道也非常的专业，脚感非常舒适。咱们松花江边的晚风也是非常的清凉，非常适合咱们跑者来跑步。
3: 南方来的，然后福建的，来吉林这边避暑很凉快的，在江边很好，吉林人也很好。
1: 与江岸风光隔路相望，松江中路另一侧的听松揽博慢行步道林荫葱郁，环境雅致，精致的景观绿植，通透的夜间灯带，规整的休闲设施，打造出一步一景的慢行体验。整条步道串联一众特色文博场馆，实现了生态步道与城市文脉的无缝衔接。漫步于此，市民游客既能沉浸式夜游休闲，又能走进文博场馆品读江城历史，构建起多元化沉浸式的夜游新场景。
4: 从那个天主教堂那边走过来的，那边晚上那个一开灯之后拍照挺漂亮的，然后在那儿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接着就顺着这条道走。这边就是生活挺惬意的吧，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悠闲，天气非常凉快，然后好吃的也很多，就是欢迎大家来玩。
1: 热闹有序的夜游氛围，干净整洁的滨江环境，离不开常态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入夏以来，吉林市松江中路沿线人流客流大幅攀升，为平衡城市烟火气与市容秩序，吉林市城市管理局精准发力，严实值守，全方位筑牢滨江夜游风景线的整洁与有序。
5: 为了维护松江中路的市容秩序，我们每天17点到22点出动执法人员对松江中路占道经营和流动经营进行管理，保证松江中路市容秩序。再次也温馨提示大家，松江中路南侧人车比较密集，希望大家停车的话都停到路的北侧，便于咱们管理，也便于市民出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松原，致饮松江千里水，勤灌前郭万顷田。那么饮松工程呢，已经走过了五至春秋，下面我们沿着饮松渠、茶干湖都会看到有哪些文化产业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6: 提到茶干湖，你第一个想到了啥？东渤应该是标准答案了。但是茶干湖的周边你了解过吗？哎，摇头了，对不对？那我就带你了解了解吧。
7: 松门两条江有
8: 青莲，不是我说你啊，大闺女出门照相。
6: 这部由高秀敏老师主演的《圣水湖畔》是2005年上映的电视剧，这里的圣水湖呢就是茶干湖。在主题曲中有这样的一句，松嫩两条江守护着一片净土，松嫩就是松花江和嫩江，可以说没有引松工程就没有这部剧了。在这部剧开播的21年后，在松原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一场朗诵让人重温了引松时刻。
9: 咱们守着松花江，却年年闹水荒，眼见地白花花的，庄稼枯得像干柴一样啊，一把火就能点着。致饮松江千里水，勤灌前郭万顷田。
6: 现在茶干湖的儿女都把饮松渠中流淌的松花江水称为草原运河，这条运河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这期啊，咱也得欢乐起来，干点啥呢？作画。
10: 我们大都是用茶干湖的胖头鱼
11: 啊，这花脸
10: 鳙鱼啊啊，
11: 动手能力堪忧啊。下把再有这种活儿做手工的时候，赵鑫参与参与，我感觉挺好。
10: 我们是从辽金时期就开始有散落到民间的这种叫口传心术的，还有婆媳之间的传承。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就是系统性的传承，大概有我们4代，但是也都百年以上。
6: 鱼皮画啊，是关东地区独有的手艺。赫哲族用大马哈鱼的鱼皮做鱼皮画，咱茶干湖

0: 用的那就是胖头鱼了。四代的非遗传承不仅是时代的印记，更是岁月更迭的见证。
1: 这段时间我们感觉都特别振奋哈，就是我们传承人的队伍，包括我们非遗工坊的姐妹们，更多的了解乙松工程之后呢，大家就会说原来我们都不怕吃苦，现在这么好的时代我们更不怕吃苦，这种给我们一个鼓励，然后我们的内生动力可能就会更强。
0: 研学非遗体验，徐翠也用自己的力量将鱼皮画推向了更大的舞台。
1: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说更多那人能够参与到这里边的代际传承上，把我们的非遗就是从现在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再有序的和梯队形式的这样的去有序传承。
0: 这期寻找尹松人，咱寻找的是依托茶干湖而蓬勃的文化产业，电视剧、朗诵、鱼皮画等等，这些都是茶干湖的记忆。
2: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0: 尹松一见开湖泽，活水长流续壮歌，指尖流转的鱼皮画镌刻着千年渔猎文脉，荧幕之上的圣水湖畔诉说着湖畔百姓的烟火变迁。守好一湖碧水，传承一方文脉，茶干湖正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续写属于关东大地的崭新篇章。
3: 下面让我们走进白城市博物馆，走进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品读一只牛皮箱背后的红色故事。
4: 这件皮箱的故事始于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曾志担任辽籍五地委副书记，驻地在辽宁阜新。一次干部巡查伪满旧宅院时，在宅院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件皮箱。当年夏天，曾志要护送一批干部档案前往辽籍省委，就用这个结实耐磨的皮箱安全完成档案移交。那时陶铸正在白城领导辽籍根据地建设，见到这只皮箱十分结实耐用，便请求将皮箱留给自己使用。从此皮箱跟随陶铸南征北战，一直使用到1966年。战争时代，他依托白城创建辽籍根据地，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广西、广东、中南局主持各项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履职调研，皮箱专门用来存放机要文件，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1969年，陶铸同志含冤离世。1978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广东省委整理遗物时将皮箱还给曾志保存。1986年，白城筹办红色专题展览，曾志将这件遗物无偿捐赠给了我馆。1996年开展全国近现代文物普查鉴定，依据曾志秘书信件补全了完整档案，这件皮箱正式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如今这件历经岁月的皮箱陈列在这里，箱体上的磨损痕迹真实记录了辽籍根据地的斗争岁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下面继续关注有关民生方面的相关内容。对于农民来说呢，稳产增收的风险不仅在于天灾，粮价下跌带来的市场风险同样关键。那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那这个我省保险公司联合期货公司创新推出了保险加期货模式，为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的价格波动提供保障。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党委书记刘晓春在发布会上指出，保险加期贷模式的核心是为农民约定一个保底价格，从而平滑市场波动带来的收入风险。
2: 如果说我们的市场价格呢低于我们的这个约定的这个保底的价格，那就由我们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补差，那么保证我们的这个农户的这样一个收入。那么这套机制呢，会保障我们的产量，包括我们的价格双重的保障，既锁定了我们价格这个下行的这样一个风险，同时呢又保护了我们的农户增收的这样一个途径。
1: 据了解，这一模式在我省已取得显著成效，仅在政策险方面就为全省136万亩玉米提供了15亿元的收入风险保障。面对2025年玉米价格的大幅波动，该机制及时启动，有效守护了农民收益。刘晓春：
2: 在政策险方面，我们为全省136万亩的玉米提供了15亿元的收入风险的保障。那尤其是在我们25年玉米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的这样一个期间呢，我们该机制及时的这个启动了价差补偿，对冲了市场风险，这个守住了农户的种植收益。
1: 省财政厅作为政策引导方，也在积极推动收入保险试点扩面，进一步稳定种粮预期。今年玉米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投保面积比上一年大幅增加了70%。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张志林：
3: 我们今年进一步扩大了玉米种植收入点的这个试点范围，还是按照这个预算约束总量控制，积极稳妥在产量大县推进这个收入保险试点。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大体上投保的面积比上年增加了70%。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十五五”规划。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在其中呢，锚定建设吉林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设置量化指标，部署专项行动，为未来5年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十四五时期，吉林省城市更新工作成效显著，老旧小区改造、口头公园建设、地下管网升级等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为“十五五”接续推进城市更新筑牢基础。此次出台的规划构建“一加七加十”任务框架，围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实施三大板块展开，通过10大专项行动推动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中海：
4: 规划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全面对标国家城市更新发展“十五五”规划，一体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吉林省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及城市更新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个3年行动的部署，衔接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规划分为3个部分，提出10项主要指标，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
1: 在实施机制上，我省坚持先体验后更新，无体验不更新，把城市体验作为城市更新前置条件，依据体验结果编制专项规划，建立项目库，资金方面统筹财政、专项债、信贷资金，探索跨片区收益平衡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运营。于中海：
4: 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的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 拓宽融资路径，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城市更新取得积极进展，展望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省住建厅将联合各地各部门推动规划落地，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活体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中海：
4: 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接下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与有关部门同各地一道，上下同欲，抓好规划落地实施，把规划上的内容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居住体验。也真心欢迎大家共同参与城市更新，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安全、更宜居、更有烟火气。
0: 生活中，如果有人告诉你，你随手注册的一个网络域名，就会有很多的人愿意花几十万甚至更多钱来收购，这样天上掉下来的骗局，你可千万别信。最近，一位老人就信以为真，险些陷入骗子的连环套中。
5: 诈骗平台？
6: 什么诈骗平台呀？有点麻
5: 烦。就是诈骗。
6: 你们是哪个景区的？你们得上课了，你们得。我不是说老爷子说你们，害我被骗了。你们不懂。
7: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前几日，长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联合派出所辖区内的一家银行里。当时老人在面对民警的劝导时，坚信自己没有被骗，而这一切要从老人前段时间在网上注册的域名说起。域名通俗来说就像是一个网站的门牌号，它具有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特性，且先注册先得。民警告诉记者，这位老人在网上注册域名后，陆续接到多个要与他合作的电话，且出价不菲，这让老人动了心。但在进一步沟通过程中，这些咨询者表示，老人注册的域名不够完善，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维护后才能进行交易。而就在这时，有人主动联系了老人。
8: 所谓能维护的人就联系了老爷子，说我能维护这个域名，需要他汇款1000块钱。老爷子就信以为真了。为什么信以为真呢？他就想得到那30万、50万或者更多的报酬。
7: 就在老人前往银行给诈骗分子汇款时，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了解情况之后，民警立即查看老人微信上自称能维护域名的微信账号，已经被提示该账号存在涉诈风险。此外，老人即将汇款的账户在银行系统中也被提示存在涉诈风险。综合以上情况，再结合以往案例，民警最终确认，从有人咨询域名开始，就是诈骗分子为老人设下的连环骗局。
8: 刚开始确实不信，一直以为我们是耽误他挣钱了。但是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呢，经过挺长时间的劝解吧，才信以为真的。他如果把这1000块钱转到对方的账户之后，对方会以其他的名目来要求他汇更多的钱，就是一笔一笔的，直到老爷子没有钱或者是发现被骗。
6: 你们吧，都已经把这话都说到这种程度，那我还不进眼镜
5: 往心里去啊？都为你好，钱谁挣的钱都不容易，尤其这么大岁数，现在钱多不好挣啊。
6: 那是，以后常联系。
5: 对，确实咱不该得钱，咱不得，别想那些好事，哪有那好事，
6: 天上不是随便掉馅饼。
5: 对，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而且电话那头的声音呢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这些 AI 的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为何难以拦截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先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

0: 两倍。
1: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0: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不少人发现接到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者手机号码没有什么两样，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1: 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0: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1: 线路上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2: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0: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4: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2: 下面来关注用工情况。在求职和入职的过程当中，劳动者可能会遇到公司玩弄文字游戏的情况，比如明明每天是朝九晚五按月发薪，公司呢非要和你签一份非全日制用工协议或者劳务合同，又或者公司为了省钱不给你交社保，而是花钱找第三方代缴。那么这些做法真的能帮助企业逃避法律责任吗？劳动者又该如何破局呢？下面我们来听律师的解读。
5: 员工郝某入职公司时签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上面写明可随时终止，不付补偿，但是他实际呢每天工作8到12个小时，指纹打卡考勤，后来公司突然通知他长期放假且不给工资，郝某要求解除合同并拿补偿，但是公司呢却拿出协议说他没有这个资格。这种名不副实的用工情况法律上如何规定呢？
6: 法律判断劳动关系的性质以实际用工情况为依据。非全日制用工是指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郝某每日工作8至12小时，且接受公司考勤管理，明显符合全日制劳动关系的特征。即便双方签订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协议，法院或仲裁机构仍会依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其为全日制劳动关系。 公司单方长期放假且停发工资，已构成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0: 郝某有权依照劳动合同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
1: 现实中呢，有一些老板为了省钱，雇了工人，却委托人力资源公司编造虚假的劳动合同来代缴工伤保险。一旦工人发生工伤，查出劳动关系是假的，拒赔。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损失由谁来承担呢？
0: 即使存在虚假代缴行为，只要能证明与实际用工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不得以委托第三方代缴为由免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司法实践，用人单位有法定义务以真实劳动关系为基础办理工伤保险，若因虚构劳动关系导致社保机构拒赔，由此产生的工伤待遇损失应由实际用工单位承担。劳动者可通过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并要求单位支付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赔付的全部待遇项目。
1: 如果劳动者发现自己遭遇了这种阴阳合同或者混同用工，想要维权，该如何收集证据呢？
0: 应保留所有能证明实际工作内容和管理关系的材料，如考勤记录、工作安排通知、内部通讯记录等。其次，工资发放凭证、银行流水若显示由不同主体交替支付，也应完整保存。此外，同事证言、工作场所照片、工牌或者门禁权限记录等辅助证据，有助于还原真实的用工链条。在涉及多家关联企业时，还需留意企业间的股权结构、高管交叉任职等信息，以佐证混同用工的主张。建议劳动者尽早向专业律师咨询，梳理证据体系，避免因举证不足而影响仲裁或诉讼结果。
1: 感谢律师的解答，那希望广大劳动者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证据，也提醒用人单位不要试图用文字游戏规避责任，依法规范用工才是长久之计。
2: 好，那希望听了这条报道之后呢，大家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了相关的纠纷，一定要记住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吕景春二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4: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3: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4: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3: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4: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3: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4: 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3: 不，不，
5: 还好，只是个噩梦。
6: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如何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做到一些什么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二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陈冉燕医生哈。接下来和陈主任打个招呼。陈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其实我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陈主任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做好这个三减三健哈。减是大加减的减，健呢是健康的健。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三减三健首先来解读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好的，三减三健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提出的有关于我们整个广大人民群众针对于以后日常健康维护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三减呢，主要减的是减油、减盐、减糖。那么健呢，就是健康我们的牙齿，健康我们的体重，健康我们的骨骼。那么主要呢，就包括这六个方面的内容。
0: 这是总体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减三健是什么哈。那就是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是因为现在确实大家这样的问题比较多嘛，就是凸显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健康的这种危机和风险呢？
1: 好的。其实吧，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题目，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都谈了好多年了，就是一个老生常谈，也就是让我们少吃盐呐、少吃油啊、少吃糖呀、就刷牙呗、减重、补补钙就 OK 了，就是其实都是各管各的。但其实呢，我们国家能提出这样一个三减三健的这样一个健康宗旨，它背后呢其实是隐藏着一条线，那么就是防治我们的慢病，把身体养好。那么如果我们把身体呢看成一个房子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减盐呢、减油啊、减糖，其实就是把我们房子可能出现的这些漏洞堵住，减少它的透支。而我们呢，健康我们的口腔，健康我们的体重，健康我们的骨骼，就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墙壁要加固好，然后增加它的储备。你看呢，我们的盐如果吃多了，那我们血压肯定要升高的。那么血压一高呢，我们的血管啊、心脏啊、肾脏啊就跟着都受累。另外呢，我们的油吃多了，人肯定要胖，一胖呢，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另外呢，如果我们的糖吃多了，小孩子都知道肯定要得龋齿啊、肥胖啊、糖尿病的风险就通通都上来了。这些毛病呢，事实上它不是一天突然间就来的，而是每一天我们多吃了一小勺盐，多喝了一杯甜的饮料，然后慢慢的就攒出来了。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不好，吃东西也嚼不烂，营养吸收的不好，骨骼和肌肉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体重就可能超标，心脏、膝盖、血糖，这样的话整个的健康呢就会一系列的出现问题，像一个多米诺的一个骨牌一样。那么三减呢，事实上是防病，三健呢就是强身，一个做减法，一个做加法，加在一起呢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健康的生活。就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六件事，而是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整体，让我们人体这台机器呢就能够更好的运转。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背后这样的健康逻辑才提出了这个三减三健哈。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给大家一一的来讲一讲哈，每一个，这回我们分着给大家讲，让大家更加的去了解每一个的意义。包括从第一个开始吧，就是这个减盐。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说这盐吃多了肯定是不好的，甚至有的人说哎，我们家买的那个盐啊都是这个无碘盐，或者说什么样的这种精致盐之类的，那它就能代表正常的盐，说我就多摄入点也没有关系吗？或者说我们这个盐如何在生活当中给它控制好这个量呢？
1: 好的。其实现在呢，在超市里的食盐种类确实非常的复杂啊，有无碘的，有加钙的，还有很多很多多种多样的盐。但事实上呢，从我们中国整体的这个全国的控制盐呢，我们仍然希望大家能够吃这种加碘盐，除非你有特殊的疾病，通过医生的指示你才可以重新选择其他类型的盐。因为整个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讲，加碘盐对我们日常的这个维护仍然是安全的，而且呢它也是保护我们健康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整体的人群的碘摄入都不太够。那么怎么来控制我们这个盐的分量呢？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一个啤酒瓶盖，我们把里边的那个软垫抠出去，然后你把这个啤酒瓶盖装满了，这样一个分量的盐呢基本上就是5到6克的盐。那么在网上其实我们还能买，就我都买过那个小勺的，还挺便宜的，就1块钱、然后一勺大约说2克，也有1颗的。每天呢你就按这个量往上放，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盐它 不是你炒菜的时候就放那一点点的盐，大家要知道盐是一个总和。那么可能呢，就是你这个炒菜的时候你放的蚝油啊，你放的酱油啊，你放的这个小虾皮呀、啊，你加的这个腐乳汤啊，还有火腿啊，这些里面其实它都是隐藏着很多的盐的，大家要把这个盐通通的算在一起。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具象化一点，你比如说我们放了一勺酱油，我们就含有一颗的盐，放了一小块腐乳是含有一颗的盐，那么一块火腿呢就含有2到3克的盐，其实大家都想象不到的哈。还有呢，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他生活节奏比较快，吃不上饭，他可能就要泡一袋方便面，那这个方便面的盐是非常多，它要6到8克的盐，
0: 那个调料了是吧？
1: 对，它全面就超标了。所以说你们看，就是整个的这个盐它是很隐形的摄入，大家有这个思想的意识来把这个盐控制的好。另外呢，大家可能还要在超市买一些小零食，这都在所难免的哈。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些盐呢也隐藏在我们超市这些零食里边的这个配料里。那么怎么来判断你买的这个东西的盐量呢？一般呢，任何食物它后面都有一个配料表，配料表的时候呢，我们要认真的找到钠这个元素在里面呢，我们用钠的毫克来除以2，基本上就是它的含盐量。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买了一包饼干，那么饼干的含钠量呢是800毫克，这时候你除以2，那么一包的饼干大约含有2克的盐，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推演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整个盐呢，我要从各个方面来控制，才能够使我们更加有效的控盐。
0: 嗯，好，这是第一个哈，关于减盐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吃的，很多人说那我不基本不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啊。有些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吃的甜品比较多，但是恰恰它这个甜凸显出来的时候，它里边也放了盐。
1: 嗯、哦，是的。
0: 所以说，好像隐藏的盐在生活当中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感觉我没怎么吃盐，怎么还这么超标呢？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觉得好像和我们今天这个减盐很挂靠哈。他说，我就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说我吃什么东西感觉就是没味儿，然后吧，我吃的其实感觉盐放的不是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吃比如辣的呀、麻的呀，就是做菜都喜欢放这些调料。那想问一下，那这些是不是没事儿呢？因为它并不是盐呢。但是这个重口味和盐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呢？我们问他，问一下陈主任哈。
1: 如果要是说你自己做菜，你能够把控这个调料的量，那么重口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使你的盐的摄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为你用其他的味觉来替代你这个盐。那么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你只是点外卖，你比如说我点了个麻辣烫，然后我这里边又加了点麻油，又加了点辣椒，你想用这种方法来控制盐，你觉得你的盐摄入的不多，那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我们这的盐同样超标。那么就是说你的重口味会使你对盐的渴望增加，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的朋友应该适量的调整自己，尽量从清淡口味入手。
0: 嗯，好，这个非常绝对的告诉大家哈，这个盐一定要减。那除此之外还有油的问题，减油。但感觉现在好像好多人说，那我炒菜的话，这每一顿的这个油怎么去控制啊？哈，我这个三顿加在一起，怎么能让它正好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它没有减盐，像大家了解的那么多。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说这个油或者我这个炸完之后，我把油都控出去了，那是不是就好一点呢？那我们到底如何做到这个控油的问题呢？
1: 好的。其实控油确实比控盐要难，
0: 对，
1: 因为油呢它比较隐形，而且做菜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女主人，你是很难用一勺一勺量完之后去放油的，
0: 都是凭着这种经验
1: 哈。然后我就用一个小油壶一倒，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个锅铺满，然后怎么进行下一步烹饪。那么事实上呢，减油呢也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就越来越把减油放在前面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个跨越式的提高。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姥姥什么，他们要做菜的时候，他们真的就㧟一小勺油，因为那个油很少，可能还是一些动物的油脂。那个现在呢，就是油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油呢也就不这么苛求了。这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反应，但同时它也确实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些隐性的隐患。那么我们平时厨房我们最常用的那个白的汤匙，就白色的汤匙，你平平的一勺油，这些油呢是10克。那么我们一天的油的摄入量呢是20到30毫克，这时候我们大致心里就应该有数了。你这个一次呢，你就全天3顿饭，你可能一次就放一勺。然后呢，如果你这一次你放了这么多勺，那么下一次你的油要严格的控制。那么全天总热量，我们就是大约就是70到90，这个时候呢，就是7到9个汤匙的这个油量，其实来讲就已经比较多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重点谈一下油炸食品。其实油炸食品现在就是遍布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好像都防止 慎防的也很难防。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吃油炸的食物呢？第一呢，就是油温很高，油温高呢，你吃出来呢，就是就很酥脆，但是它也会同时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如说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呢，我们的丙烯酰胺呢等等，这些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致癌的这个风险的。另外一个呢，你在油炸的时候呢，食物呢就会吸得饱饱的油，这个时候呢热量就会翻倍。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土豆，我们一个普通的土豆，如果我们蒸了或者煮了吃，它的热量呢大约就是80千卡，就这么大的热量。但是我们要是吃同样一个土豆，把它炸成薯条，就大家都经常吃的，或者变成薯片，那么它的热量就会飙升到300多个千卡。那么我们看热量翻的就不只是一倍。另外呢，就是这个反复的油炸呢，这个油会形成氧化，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血管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伤害了。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去控油呢？这真的是一个难题。那么就要从我们的烹饪方法上入手。那么如果说我们油炸不能哈、啊，炒菜在一定程度上控油也比较艰难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祖辈其实留下了很多有效的烹饪方法。你比如说我们蒸，我们煮，我们凉拌，这个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它这个温度就比较低，你就使这个营养呢保留的很多。你比如说我就清蒸一条鱼，你红烧一条鱼你肯定要反复煎然后再怎么怎么样，那你清蒸一条鱼你把它蒸好，然后滴一点滴油，滴两滴热油，然后再放点豆豉，然后就很好了，这样就很好。然后呢我们青菜呢焯一点水，我们放点蒜末啊，放点醋啊，淋一点香油，哎，比较清淡。还有呢，现在也比较流行这种水油的焖菜，就是把锅里放一点水烧开，然后放一点点油进去，然后把蔬菜焖熟，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嫩也比较省油，而且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味道其实还蛮好的。在这里呢大家要记住，就是油脂它是有用的，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多的益处的，不是说我们就一滴油也不能吃，但是我们要把油的量控制好。同时我们可以换着吃，你比如说你吃花生油啊、菜籽油啊、小麦的这个胚芽油啊，还有这个亚麻籽油啊、核桃油啊，你把这些油穿插吃，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营养更均衡，我们的身体也会受益更多的，是这样。
0: 嗯，好，看来这是有智慧在里边的哈。这个做菜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怎么样的这种烹饪方式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减糖，其实我们真的要说到了哈，因为可能这个月还有这个中秋节，我们之前发出宣传的时候，大家提到说减糖这个东西，我都已经买那个无糖的了，或者说木糖醇的了，那是不是就能这个少吃一点糖了？这个糖的摄入，这个我也没喝多少东西，可能我就喝了一瓶饮料，或者我就吃了一块小月饼，那就超标了嘛。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关于减糖这个，好像更容易被大家忽视了。
1: 今天呢，我们还真的要重点说一说糖这个问题。事实上呢，这个人呢都是喜欢甜蜜的东西，那么你喜欢这个甜蜜的生活，喜欢甜蜜的爱情，那你当然也喜欢甜蜜的食物，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糖呢它确实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木糖醇，首先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们吃了木糖醇，吃了这些无糖的饮料，我们对身体就是安全的？那么木糖醇呢，这些包括这个无糖的这些饮料，零添加糖的这些饮料呢，它会诱发我们身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个事情要和大家先讲一下。那么引发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呢，会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对胰岛的敏感性下降，同时呢也会使我们的身体增胖，然后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损伤其实也不比我们正常摄入糖更好。所以说木糖醇和无糖的饮料并不是安全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接下来认认真真的谈一谈我们的糖。那么什么是我们日常所认知的糖呢？你看我们白糖、红糖、冰糖、蜂蜜、果浆的葡萄糖和麦芽糖，其实这些都是糖。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水果、蔬菜、牛奶里存在的天然糖，这里我们暂时放在一边不谈，我们后期重点再谈它。那么我们具象化一点哈，那么一杯500毫升的全糖的这个奶茶经常喝，我觉得现在这个小孩子一天要喝一杯奶茶好像非常正常。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全糖里面含有50到70克的糖。那么而我们一般要求我们全天的这个糖要求多少呢？就是50克，最好呢要低于25克。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这一杯的饮料就把我们全天所有的糖全都覆盖，并且严重超标。那么如果我们喝了一个500毫升的可乐，这个是这个快乐大饮料， 里边呢一般含有53克的糖，相当于13块的一个方糖。那么一杯100克的酸奶，大家觉得喝酸奶挺好的，挺健康。事实上酸奶隐形很多糖，不然的话你喝一个不加糖的酸奶这是非常酸的。那我们这里边的糖呢是12到15克。那么有2-3块的夹心饼干，比如说奥利奥这一小块饼干，一小块蛋糕，它的这个糖轻轻松松就可以超过25克，你全年血糖就可以超标了。所以说甜的饮料是我们加糖的头号来源，我们尽量不要喝奶茶、可乐和果汁这样的饮料，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基本减糖就成功了，我们就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心里就有底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水果呢，事实上它含有一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在这里边我们要向大家强调的是果汁。那么有的人觉得这个我不喝这些饮料，我榨点鲜果汁然后我就含有很多维生素，我这还挺健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榨果汁的时候呢，我们把大量的维生素去掉之后游离出大量的糖，因为这个水果的细胞壁被破坏了，这个时候会吃多少糖呢？就是这个会吃出这个25克糖明显超标的这样一个糖。所以说大家呢尽量不要去以果汁代替水果。其实呢讲糖呢不仅仅是这个小孩子所说的我不就不得这个虫牙了，
0: 对，
1: 更多的呢是我们要控制体重啊，防止我们的糖尿病啊，扩张血管啊。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我们控糖最好能控制在总热量的5%以下，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每天最好能把我们的糖的摄入量控制在25克以内就最 OK 了。
0: 嗯，好，这是还是有这个饮食的智慧在里边哈。这不是说大家怎么，哎，一瓶甜饮料，哎，这几块糕点就可以含多少糖。其实它的配料表后面也有很明确的标识，
1: 对对对，
0: 就是糖有多少克。
1: 对，
0: 像刚才就讲到了钠哈，可能就大家容易忽略，其实这就是盐的摄入量。
1: 对，对对，
0: 那糖它就写的更直接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各种糖多少克占多少%的比重哈，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再来决定我是否今天就把这两瓶饮料喝掉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让陈妍妍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如何健康的去改变我们已有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呢可能还能保证我们这个营养的摄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包括三减三戒，都在一一的给大家来科普哈。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陈冉燕医生，接下来让陈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其实刚才呢是讲到了这个三减哈，这个包括减盐、减油、减糖。但是吧，你说哎，之前的这个口味吧，我都已经习惯了。你说今天这个医生提出了说让我们这个改变口味，去调整健康的这种方式，我就觉得吃这个饭吧，吃这个菜就没有什么味道，就可能很多人说那我这食欲就影响了。那有没有什么不牺牲口味的这种食用的方法？包括因为您在一线工作嘛。也接触很多患者，会给到他们哪些实际的建议呢？或者很多人会说，那陈医生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然后能更好用一点？
3: 好的好的，这确实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我们东北，我们东北其实是一个重盐的灾区，因为我们这个东北啊，它以前这个物资呢它也是比较匮乏的，所以我们经常用腌菜呀、然后还有我们最爱吃的就是这个蘸酱菜，这是我们的一大特色。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个葱然后蘸上酱，这一口下去基本上一颗糖一克的盐就进去了。所以说我们要首先把自己日常的这种喜欢吃腌制食品，喜欢吃这种这个酱类的这个饮食习惯的暂时先改一改。然后在做饭方面呢，有几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尝试一下。首先呢，我们就可以借一些味道，你比如说我们的葱啊、姜啊、蒜呀、香菜呀，还有我们的芹菜呀、辣椒呀、花椒呀、八角呀、桂皮这些香料，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配比和烹饪。另外呢，就是放一些醋，还有这个柠檬，这些的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菜的这个味道呢显得更加丰富一些。还有呢，就是提鲜，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蘑菇啊，还有这个番茄呀，还有海带呀，还有虾皮呀，还有鸡肉啊，这个骨头汤里面它有比较鲜的这个味道。那么我们的盐呢，其实它这个钠里边也是含有一些增鲜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我们用这些含有一些这个氨基酸的这些增鲜的物料和来替代我们的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我们口味寡淡的这样一个缺点。另外呢，就是我们烹饪方法的一些改变，你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蒸啊、煮啊、炖啊，能比以前的这个油炸要更好一些。还有呢，就是盐的放的先后顺序，那么其实这个放盐呢是有讲究的，你在这个出锅前你放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很多盐它就铺在我们食物的这个表面，尝起来呢并不是很寡淡，然后呢盐又放的不多，我们就实现了又有味道然后又能控制盐的一个双重目标。另外呢，我们选一些这个低盐的调料品，其实在我们超市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选那种少盐的酱油，然后呢这个我们，但是我们同样要控制量啊，不要因为这个少盐的酱油然后你就哗倒半瓶，这个就糟糕了，这累积下来就多了啊。所以说呢，健康不等于难吃，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烹饪方法聪明一些，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生活仍然丰富多彩。
2: 嗯，好，就是为了健康，其实你这个口味是可以改变的。那一般比如说这口味改变它得需要多长的适应时间呢？
3: 其实我们人体这个适应这个口味的改变，它是这个2周左右就 OK 了，所以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只要坚持2周，我们的大脑反馈的信息就不会觉得你放这么一点点盐的菜那么难吃了，适应起来呢也就更得心应手了。
2: 嗯，好，这是这个经验之谈哈，大家可以去感受，自己去实践的操作一下。那还有说到了这个三健哈，首先提到了这个健康的这个口腔，是我们必备的。但很多人都说，你说健康的口腔吧，你看我也早晚刷牙，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哎，我都不拿清水漱，还拿漱口水漱一漱，我已经很讲究了。那为什么这个牙齿还是总出现问题呢？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年朋友说，你看我没事，我总研究我这牙哈，我这没事拿牙线呢，我还通一通，或者有的人还用牙签呢，然后说我这很注意了，怎么还会 不断的出问题，是不是就是老掉牙老掉牙老了的原因呢？我们接下来也可能让这个陈主任哈，从老到小的给我们归拢归拢这关于健康口腔我们能做些什么。
3: 好的，其实这个口腔的健康好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因为我们这一口牙，咱们放下这个健康不说，就是这口牙它真的还是非常值钱的，但贵的。我们的每一次这个整理我们这个口腔的这个修理，其实上它的这个经济成本还是不小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牙齿啊一定要保护好。那么保护好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健康，因为我们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啊，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早晚刷牙还是不够呢？因为我们的牙菌斑的形成啊，它就像一个细菌膜一样，它就粘在我们的牙齿表面。那么我们刷牙是可以去掉很大部分的，但是我们的牙缝啊，我们的牙龈呢，我们的牙齿的这个沟槽里，它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你就清不掉。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好刷牙的正确知识。我们一直都推崇这种巴式的刷牙法，其实小朋友们在学校里已经反复的这个进行就像这个广泛的教育。那么牙齿呢倾斜45度，就对准我们这个牙龈缝小幅的这个震荡，不要使劲这样来回蹭，这个是不对的，就是然后每个面都要刷好，我们全程刷牙不要少于2分钟，你在牙上不要节省时间。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要注意，同时我们推荐大家能加一些含氟的这个牙膏，这个氟离子它可以这个使我们这个龋齿发生率下降。另外呢，这个牙齿的这个有的时候呢牙缝是刷不到的，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用一些牙线来清理一下我们牙缝里的污垢。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能够每年洗一次牙。洗牙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的牙齿洗得白白的为了美，而是要清洁我们的牙里边的结石。牙结石呢是一种矿化的牙菌斑，就是我们牙菌斑变得硬了，像石头一样了。这个时候你想用刷牙的这种方法去掉，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这个医生拥有这种超声震荡的这个器械，来一点点把牙石都震荡掉，然后呢减少牙石对牙龈的刺激，然后减少牙龈的出血萎缩，减少牙周炎的发生，然后避免我们的牙齿松动和脱落，也就是打扫我们这个卫生的死角。同时啊，我们谈一谈我们孩子的问题。孩子呢，其实现在呢，这个国家呀都是免费为大家做这个窝沟封闭的，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个活动。那么很多的这个口腔的这个诊所和医院呢，也在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个做窝沟封闭呢，就是我们牙齿咀嚼之后呢，它是有一个深沟的，深沟里面呢，它就藏有这个食物的残渣，我们的这个毛刷的毛根本就刷不进去。那么用树脂的材料，我们就把这个沟壑给它填平。填平之后呢，我们就等于把牙齿的这些你看不见的这个坑啊，就给它打上补丁了。打上补丁之后呢，我们食物就一点点都不残留了，我们龋齿的风险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它最佳的这个时间点呢，就是6岁的这个齿龄它开始萌出的时候，6到7岁我们要做一次窝沟封闭。同时呢，12岁的时候我们第二个恒牙开始萌出的时候，我们要再做一次窝沟封闭。所以说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含氟的这个牙膏，其实呢，这个有很多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2到3岁的时候，我们每半年也可以孩子做一次这个氟的表面的这样一个修复，也同样的道理，可以减少我们牙齿的这个后期的问题。口腔的健康其实不光光是牙好，它还涉及到我们心血管，涉及到我们的糖尿病，涉及到我们孕期的一个健康，同时它还对我们肠道菌群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口腔卫生重视起来，使我们的健康打好坚实的基础。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口腔不仅仅是说我就是牙齿好坏的问题哈，是涉及到整体的全身的一个健康。那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大家就更知道了，说这个健康的体重现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但是我们不乏说生活当中哈，现在不止成年人胖，现在的小胖子也特别多，所以这个体重管理好像就不仅仅是成年的事情了哈，好像从小就应该去管理。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又说，你看我管理吧，你让我少吃，我营养摄入的又不足，所以我什么样的一个体重算是健康的？哎，我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一日三餐也好啊，运动也好和体重的这个关系呢？
3: 这个 体重管理年是去年我们国家提出的口号，现在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要控制体重，这都形成大家一个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思想了。
2: 对
3: 啊，像我们这个金牌医生这个节目，这个茉莉还有这个柳婷，他们也针对于这个体重管理方面做了很多期的节目，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健康的概念了。那么说具体一点呢，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评估一下自己什么样的体重才是健康的体重，什么样的体重是非健康的体重。那么在国际上呢，有一个这个计量公式，我们把它称为 BMI， 叫体重指数。那么它的正常值呢是 18.5 到 23.9 这么一个区间。怎么计算的呢？也比较简单，因为它叫体重指数，所以你就知道要把体重放在前面。用我们的体重是公斤数来除，除什么呢？除我们身高的一个平方，就这么简单。那我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呢是这个60公斤的体重，我的身高是1米65，那么我们除完之后呢，就是60除以1.65乘以1.65，然后得出的数值是22，那 OK， 你的体重没有问题，是健康的。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我现在是1米7，我的体重是75公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用这个公式来计算，我们算出来是25.9，那对不起，您的体重超重了，您就应该非常有效的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同时在这里强调，体重不是越瘦越好，低于 18.5 我们就偏瘦，那么在24到27.9之间，就是超重28以上，我们把它称为肥胖，我们尽量让自己的体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体重如果正常了，我们就一定就健康了呢？还不全是这样。那么体重指数确实有它的局限性。那举个例子说，有的人呢，他四肢非常细，肚子很大，那么他体重指数不超标。遗憾的是呢，我们把这种叫做向心性的肥胖，这样的人呢，他的风险事实上更高。比较理想的呢，就是这个，我们量一下自己的腰围，我们女士的腰围不要超过85厘米，男士的腰围不要超过90厘米，基本上这算一个健康的范围。同时呢，我们又提到了管住嘴，管住嘴是不是就让自己饿得这个不得了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使我们的营养均衡才是我们最科学的一个管理。每天呢，我们吃7分饱就够了。在这里面强调一下进餐的顺序，我们最好能够先喝汤，然后吃菜，然后吃肉，最后吃饭，这样整体可以控制一下碳水和这个其他食物的配比，就使我们的饮食能更加合理。同时再次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优质的蛋白是保证我们肌肉含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肌肉的含量的下降会使我们基础代谢率下降，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身体就完全处于一个失控状态。所以说在我们这个管住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优质蛋白的摄入。什么叫优质蛋白？

0: 我们常说的肉、蛋、奶，像我们吃的虾呀、鸡胸肉啊、豆制品啊、牛奶呀，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优质的蛋白。同时呢，油炸食品刚才我们谈到了，在这里不做赘述。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细嚼慢咽。有的人呢，因为我们现在节奏也非常快，工作压力可能也比较大，着急呀。有的人吃饭特别快，突噜突噜突噜，然后那个来碗盖饭，呼噜呼噜进去了。这样的话不利于我们消化，同时也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我们尽量每嚼一口饭能够在20次以上，慢慢的嚼，慢慢的消化。另外呢，说一下迈开腿。迈开腿，有的说，哎呀，我又得去健身房，我又花钱，其实没有那么麻烦的哈。迈开腿就是我结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比如说你这个能够坐这个公共交通的话，你就可以从你的家走到站点，前后如果往返大约6000步以上就可以了。当然你能拿出一个特定的时间进行专业的运动更好。同时呢，每周最好能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比如说你能够慢跑、骑自行车、游泳、跳操就更理想了。多做一些力量的运动，有一些这个小的哑铃，其实没有哑铃，大家就举这个矿泉水瓶就行，你开始的时候，然后深蹲呢、然后做做臀桥啊，增加一下核心肌群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久坐，其实我们现在大约70-80%的人都是久坐，是我们非常日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希望你能够坐半个小时，能活动一下。你给你的手机定好铃声，然后半个小时它响的时候，你哪怕站起来，能有个3-5分钟去一趟卫生间，对你来讲也是受益匪浅的。所以说呢，减重啊，你不能追求快。你有的人就是到我的诊室，因为我们也是减脂减重的这样一个门诊嘛，然后来了就说我这一个月我减了20斤。这个时候我都有点替他担心，一个是他反弹的问题，另外一个他健康的问题。我们每个月减2-4斤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你不要图快，一点一点来，然后呢，不要以掉肌肉为代价，也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长此已久，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好，它不是一朝一夕哈，说即刻拿到结果的，因为你的这个肉也是一点一点长上去的，咱们还得健康的去减重，选择合适的这种方式哈。那除了这个健康的口腔、健康的体重，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的骨骼，这可能很多人更容易忽视了。说骨骼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补钙呀、然后骨头就好了呢？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那同样，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就可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如何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做到三减三健哈。减呢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呢就是健康的口腔、健康的体重以及健康的骨骼。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陈冉燕医生。接下来让陈医生也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健康的骨骼。很多人就想到的首先就是我们得补钙吧，是不是让这个骨头硬硬的，是不是就代表好呢？我们接下来还是听听专业的声音吧哈，陈主任。
1: 好的好的。其实啊，补钙呢都喊了好多年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是我日常生活的哈，就是这个唱这个青花瓷的时候，然后是这个有一句话，我的一个同事就听成了一个补钙，就可以说就是这个补钙在人们头脑中有一个多么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我们又该如何健康的补钙呢？它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我们首先呢来理解一下，我们把骨头呢想象成一个钙的银行，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就往里存钱，就存钙，那我们的骨量呢峰值就比较高，这个时候你老了就有一定的本钱，年龄大了你骨质流失的快的话，如果你当时存款很少，你就容易透支，这样的话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疾病，我们把它叫做骨质疏松。那么如何来存储钙？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其实是可以做到一些的。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喝奶，在我们的牛奶、酸奶、奶酪里面都是非常含有大量的优质的钙的来源，而且呢它吸收率很高。我们推荐呢每天成人是300到500毫升的奶，大约能提供300到500毫克的钙质。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不能够喝牛奶，比如说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群，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人群，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酸奶呀、苏化的奶呀，还有这个强化钙的这个豆奶也是可以的。那么补钙的同时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维生素 D。在我们东北，维生素 D 的缺乏人群特别大，大约有70%到80%的人都缺少维生素 D。为什么？因为我们东北太寒冷了，冬天的时候很难去晒到这个太阳。太阳是我们这个维生素D 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晒太阳还有讲究，你把自己裹得流炎呢，你站在大太阳底下是没有用的，它必须要裸露皮肤。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冬天我们太寒冷了，我们很难把自己的皮肤暴露，所以说我们晒太阳的机会就少，所以维生素 D 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维生素 D 呢是钙的一个搬运工，没有它呢，我们吃进去的钙进不了骨骼里，那么钙也就白白的流失了。那什么这个富含维生素 D 呢？主要就只有深海的鱼油、蛋黄，所以鼓励大家吃煮鸡蛋哈，还有肝脏、强化奶。这个时候呢就是剩下呢就是晒太阳了，每天呢如果能晒15到20分钟来暴露我们的脸和手臂，就可以满足我们基本的维生素 D 的摄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就要补充维生素 D 了。那么怎么去补充维生素 D 呢？这个呢是不能盲目的，我们最好能到医院做一个25枪维生素 D 的检查，然后呢最好再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让专业的医生为你评判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这个骨质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应该补充多少维生素 D。 还有呢这个时候呢就比较科学，也避免了大家可能会形成结石的这个风险。同时呢就要运动啊，那个骨骼是需要这个压力刺激的。你如果天天就躺在床上不动，其实你就什么都不做，你的骨质也会大量流失的。所以就是用进废退，它是一个承重的一个柱子，那你越用越结实，你快点走，然后呢慢跑、跳绳、

0: 绝经前后的一个骨质疏松，所以有的女性绝经前后之后就觉得这个后背前胸后背疼，然后呢又没劲儿，你查了很多你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骨量流失的一个阶段了。还有呢就是65岁的一个老年人会出现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还有呢就像我们长期就在办公室这里面坐着的这些人就不运动，所以呢也会出现骨质疏松。这里面还要谈到呢就是体重过轻的人，有人特别小特别瘦，你这一生好像都非常瘦，但很多人也很羡慕你，说你怎么这么瘦呀，怎么这么好呀，你怎么这么老吃不胖啊，但是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要知道你这个过度的轻体重你是非常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很容易骨折的。还有呢就是你有这样的家族史，你父母就容易骨折，这个时候你要意识到这一点。还要在这里面呢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的人呢就说这个缺什么补什么，没有钙了，没有这个骨头松了，咱们就喝骨头汤，你妈给你熬了一锅骨头汤，很遗憾，我们骨头里头的钙很难溶解于我们的汤，你喝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我们的钙质，而是嘌呤和脂肪，它能生尿酸但是不能补钙，这是多么遗憾呢。你有这个时间我们不如去喝点奶，吃点绿叶的蔬菜，吃点小虾皮儿，吃点豆腐，都比你喝这一碗骨头汤强很多很多。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怎么样把他们整体的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怎么能好好的把他们都做到，然后拥有一个好身体呢？
0: 嗯，你看我们今天呢这个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我们讲了很多方面，我们讲了我们怎么控盐，怎么控油，怎么减糖，怎么来保护我们的牙齿，怎么控制体重，怎么强调我们的这个骨骼的强健。但是他们是不是都孤立存在的呢？不是，他们是流水线。那么上游呢，我们少放一点坏原料，下游身体就小出一些废品。那比如说我们减糖，我们就可以使牙齿得到保护，我们体重得到控制。那么糖呢，还是口腔里细菌的一个口粮，那么这个细菌呀，它就是这个吃你这个糖，吃完糖之后它就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来腐蚀牙齿，就形成了龋齿。那么我们少吃糖，牙就少受攻击。另外呢，添加的糖是高热量低营养的，你比如说甜的饮料，还有这个蛋糕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们减掉之后呢，体重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减油呢也是可以控制体重，油脂呢它的热量非常高，一克的油有9000大卡，那么在这里呢蛋白质和糖是它的两倍之多，多吃油它的热量摄入也很高，就非常容易变胖。而且呢油炸的食品也是脂肪肝呢，我们的这个血脂异常的一些相关因素，所以减油是给我们体重控制釜底抽薪的一个很有力的措施。另外呢就是减盐，那么它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因为钠的摄入会使我们钙大量的析出，然后呢还可以控制血压，还可以呢这个使我们这个血压这个血管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呢这个三健反过来可以促进三减，我们的口腔健康了，那么我们吃饭就很香啊，我们咀嚼的很充分呢、啊、我们胃肠负担就小，接受很多清淡的饮食，我们体重就正常了，我们身体代谢好了，运动轻松了，口味也变得更加清淡了。那么肥胖呢会使这个味觉的敏感度这个加重，所以说呢你减重之后呢你的味觉敏感度也上来了，你也不觉得就是吃东西那么寡淡了。然后我们这个骨骼强健之后呢，我们运动能力也变得更好了，能够坚持锻炼，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说呀，我们的三健它不是6张孤立的这个方块，而是连成一个有关联的一个大网。你今天少放一勺盐，就是给骨头里存了钙，今天呢少喝一杯奶茶，就会使我们的牙齿和体重得到一个有效的减负。所以说我们要把三减三进做好，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哈，我想开始的话，很多人说，哎呀，这需要做这么多，我这个有点害怕或者有点担忧，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开始呢？怎么样下完决心之后去做呢？
0: 嗯，是的，这个其实是今天我们讲的最实际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了一大堆，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俗话说得好，就是万事开头难。那么如果在这里边，我们这三减三健呢，这里面我们要选择一个事情，我们先第一件事情去做，我推荐大家先这个减糖。为什么要减糖呢？就是戒糖非常容易，它其实呢就是一个甜的饮料，你不喝了你就减掉很多很多的糖。那么不喝 这个甜的饮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了呢？不是呀，我们不喝这个甜的饮料，不喝奶茶，不喝可乐，不喝果汁，我们可以喝开水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在中国这么博大精深的

0: 的这个茶文化里，我们可以喝淡淡的茶呀，我们可以喝一点柠檬水呀，而且你少喝这一杯饮料，你不饿呀，你不那么难受呀。然后几天之后，你会看到你的身体其实就会变轻。你如果能有这个两周到一个月左右，你不喝甜饮料，你尝试一下，你的身体体重100%是会减轻，而且减轻的不少，一般都会在2公斤左右。那么你减掉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啊，你的嘴不那么黏黏腻腻的了，然后孩子的蛀牙风险也减低了。这样的话，我们减糖基本上就可以成功一半了。而且你不吃那么甜的东西，你的味蕾会变得更加敏感，你吃东西也变得更香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减盐，再去减油，也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当然呢，你家里可能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口味是比较重的，你每天呢就开始给他这个控盐，那这个呢也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尤其是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就是我这一天我要不吃两口咸菜，我这啥饭也咽不进去，就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们尽量就从老人的思想工作做起，然后呢我们一点点的，你别给他今天你就给他说你今天就是不能吃了，你整得他心情非常不好，这样你100%失败。你可以偷偷的给他往下减一减哈，你掌握一下量，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从晚饭的这个运动上再加一加，我们再快点走一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坚持一个小目标啊，坚持一个小目标，大家都共同去努力，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带动家人呢，要记住三个这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一起做；另外一个呢，要有趣的去做，还要鼓励的去做。你比如说，一家全家都在吃饭，你就大家都参与一下，好吧？那个小宝宝，你去洗菜呀，摆摆盘子呀。然后老人呢，咱们大家去逛逛菜市场啊。你看你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健康啊？你在和他挑选食物的过程中，你对他进行一下健康的科普，我觉得他更容易这个接受。另外呢，晚饭的后大家都出去散散步啊，家里头可以互相聊聊天呢，哎，气氛也很融洽。另外呢，我们可以找一些比较有趣的方法，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健康目标变成一个小游戏，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把全家喝饮料的这个数定成一个目标值，我们就看看这一周我们谁的饮料喝的最少，那么我们排一个名，那么谁喝的最少我们发给他一个小红花，谁的步走的最多我们发给他一个小红花，最后我们汇总一下，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啊，也不用太贵重，作为一个小小的激励，大家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特别有劲儿哈。还要呢就要鼓励，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家庭生活中，这个大家很容易忽略，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些患者就来到我的诊室也是，我就跟他讲我们少吃一点盐，然后他爱人就说你看你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听，你就怎么样、
1: 嗯、
0: 你千万不要用这种语气施加给你的家人，首先他从心理上就抵触你，然后就反感了，你们俩就不是一个共同路上能够共同奋斗健康的一个有效的合作伙伴。我们要好好的和家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你就可以说今天那个菜放了一点点盐，你说我的菜做的香不香啊，啊他说挺香的，你说其实啊这个我今天放的没有那么多，你看你不也觉得很好吗，我们继续努力，就好像效果应更好一点哈。还有呢，我们喝酸奶了，我们尝试哎有糖少一点的无糖的酸奶看可不可以，然后老人味觉退化了，然后为他做菜的时候我们多放一点葱姜蒜，还可以提高一下免疫力。然后孩子呢可能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我们今天呢不给孩子喝那些甜的饮料了，我们给孩子加一个苹果，吃一小块西瓜，然后改善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循循善诱，大家呢也是非常能够接受的，谁都想健康，谁也不想生病，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最后吧，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口诀，能够贴在冰箱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1: 嗯、
0: 那就是减盐减油减糖护牙控重强骨骼，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强调的三减三健，然后一天减少一勺，十年呢我们就看一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就变得更加健康了。我相信如果我们坚持的话，身体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回报的。
1: 嗯，说的特别好哈，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大家想要回听回放也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选择9月2号的节目，也可以回看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第二院内分泌科的陈冉燕主任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二审吕景纯三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了药快睡吧。
8: 我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7: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5: 我能逗乐，
14: 安春、
15: 吉林、
16: 四川、
2: 白城、
17: 辽源、
18: 通化、
19: 延边、
20: 通化、
2: 梅河口、
21: 千户街村、
22: 自得其乐。
2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0: 林旅游广播，
1: 蓝心陪你
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蓝心。每天我们都在这个时间一起分享，一起倾听，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一种温暖与善意。所以每每到直播的时候，我都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中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我们的生活里就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很神奇，他们并不伶牙俐齿，也不擅长滔滔不绝的辩论，甚至有的人平时话很少，可是只要你靠近他们，内心就莫名的感到放松。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提问，你见过最好的人都是什么样呢？有一条高赞是这样说的哈，说他说话似清风如旭日，拂你衣上风尘，让你三冬暖春不寒。如果这个人是你的长者，那么他不会一上来就向你说教，而是耐心地听你说完藏在背后的压力迷茫，再真诚地给出建议。如果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当你满心委屈找他倾诉的时候，他也不再会中途打断否定你的情绪，只是安安静静地听完你所有的纠结与难过，接住一个破碎的你。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陌生人，短暂相逢的片刻也会让你发觉，原来世界可以这般柔软。口才好的人很多，但是可以让语言有温度的人却很少。其实在人际交往关系中，大半的痛苦啊，都源于毫无边界的说教与干涉。说话不是辩论赛，没有所谓的正方和反方，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一方，用个人有限的知识体系编织了一个自洽的故事。我们没有必要习惯性的反驳对方，我们所谓有分寸，不是让你学会圆滑讨好妥协，而是学会克制自己脱口而出的评判。不要着急争辩输赢，先看看对方行动或者情绪背后的需求。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要学会给彼此留下尊重与留白。有分寸的人不会强行用自己的三观绑架他人，不随意指点别人的人生选择，哪怕双方观念截然不同，也只会温和陈述自身感受，而非打压否定对方。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曾说过，想要赢得他人的喜爱，首先要学会真诚地去关注他人，专注地倾听，并且鼓励他人讨论自己。特别是面对短暂陷入低迷的人，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安静地听完他所有的委屈，不打断，不否定，不急于讲道理，只是告诉他我在，这份倾听便会打败他心理上独自扛着的一切的孤独。或许陪伴最珍贵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这个人知道

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儿，也有属于自己成长中低迷的时期。及时真诚的赞美，便是提醒对方，你其实很好。倾听与赞美，这份陪伴里，也请包含着最温柔的那份善意。君子之交淡如水，谦谦君子向来温润如玉，自古玉能养人。与语言温和的人长久相伴，便是一场无声的情绪滋养。我想，经常聆听我节目的人，我觉得就有很多像这样的朋友。他们可以接住我们的每一次的破碎，他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他从不会勉强你，你呢也在认真地倾听他，我们彼此都是给予，都是滋养。所以我想说，如果你想成为谁，就去模仿谁，这样你也可以去温暖他人。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说话温柔且有力量的人呢？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州、
10: 梅河口、
11: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13: 享。

0: 好，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截取生活中的一些养分，哪怕这份养分来自我们的遗憾和痛苦，那我想呢，只要我们有觉悟啊，咱们都可以得到成长和滋养。那你的分享啊，我们的聆听也会让我们彼此产生共振、共情和共鸣。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你读过的文章，你唱过的歌，你看到的事情啊，你经历过的人与一些风景，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一起来分享。好，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我们的魏红姐哈。魏红姐，上午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今天魏红大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作品啊？
1: 是自然碑林路人的。
0: 嗯，读过这个作品，您都有哪些感触呢？
1: 嗯，因为我比较喜欢大自然嘛。
0: 嗯，
1: 他这篇作品正好激动了我心灵那份，就是那种喜欢吧。我想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跟我享受这篇文章。
0: 嗯，是的。其实每每我们真的是有烦恼的时候，当你走进大自然，仿佛呢就能够把这份烦恼得到洗涤。所以大自然呢，不但给了我们生机活力，滋养我们的生命，同时呢，它的那份包容也可以真的温暖和融化万物，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魏红姐和我们这个推介分享并朗诵的作品《自然》，我们一起来聆听《碑林路人》的这个作品。
2: 自然的孩子，作者碑林路人。我想我应该是自然的孩子，不然我的心为何如此迷恋那些山峦。走在秋天的山里，心情突然间就豁朗了许多，仿佛是一只被束缚了很久的鸟儿猛然展翅飞向天空，心就在瞬间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幸福。站在高山上，我不由得想放歌，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离世俗更远，离快乐更近。眼前的山是那样清朗，那样深沉，好像是父亲的怀抱，好像是母亲的微笑，温暖而亲切。从山上向下望去，田野里有农妇在耕耘，山涧里有小溪在流淌，熟透的野山枣，盛开的黄菊花，漫山遍野的芦苇草，好像都在勾勒着秋天的故事。有风从身后吹来，念着平平仄仄的诗句，哼着童年时吟唱过的歌谣。我从枝叶的缝隙间，我从风声水声的歌唱里，听见了自然和谐的脉动。我想自然一定是想让我做他的孩子，不然他为何如此深情，如此明媚。山一程水一程，我在自然的怀抱里行走，山山水水的行程中，我看见了花开花谢，看见了草生草率，看见了时光在山水间行走，也看见了年华在时光里苍老。那些摇曳的枝枝杈杈里，斑驳的可曾是我们青春的年华。我的目光想穿越条条山水， 我的目光想跨过滚滚红尘，我想望见我屋顶上的炊烟，我想抵达我屋檐下的思念。可丈量了无数遍的山路啊，怎样才能走出被名利束缚的心？蓝色的牵牛花，紫色的风铃草，在风中微笑着，它们都是自然送给我的礼物。还有灰色的红嘴雀，褐色的小松鼠，它们也都是自然的孩子。它们让我知道，有一种快乐，就是融入在自然里，与天地一体。我知道我为什么总会用这样的姿势在山路上行走，因为我曾匍匐在土地上，和一切生灵一样，吃着土地供奉的果实成长。因为心底始终有一种感动，为秋风中飞扬的稻谷，为夏阳上丰收的麦粒，为一次次迫切的想念我、呼唤我的大自然。疲惫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些大山，想起那些新鲜的泥土，想起寂静的山林，还有开在路边的野花，站在枝头的喜鹊，和山里人家烟火的味道。那些秋阳里的红枫，可有一夜载过我渡过爱的沧海？那些麦地里的田埂，可有一垄引我抵达爱的桑田？我的心似乎只有在自然的怀里，才可以快乐的爱与被爱。我的情似乎只有在自然的土里，才可以坦然的萌芽与收获。我想我一定是自然的孩子吧，不然我为何如此沉醉，如此迷恋？若可以，让我做山上的一株草，一朵花；若可以，让我做河里的一滴水，一粒沙。我要融入，我要羽化。
0: 好，感谢来自吉林的我们的崔卫红姐和我们分享的自然。听她的这个分享，好像我们也融入了自然走进大自然的怀抱，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风华。所以唯愿岁月安好，我们都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那份赐予，也珍惜似水流年的时光。北白杨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哈。我觉得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有很多非常正能量的朋友哈，他们对生活的这种态度以及热爱生活、忠于热爱的这份情趣，真的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我想我的节目的受众应该去关注、去参与。这个呢是一次叫善灵星推官的这个才艺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我们都知道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灵聚微光善灵会推使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也不限职业，6岁到60岁以上，人人都有机会。大赛分3个组别，3份专属荣耀。6到12岁是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18到40岁是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星推官，那45岁以上呢是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不过呢，赛程紧凑，步步晋级，从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那这里还要给大家划重点，3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这个年度的官方推广使团。那报名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呢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报名的电话这个请您记住是 177-900-96173, 177-900-96173, 魏薇老师。那么青年和中老年报名的电话呢是 131-5430-5889, 131-5430-5889, 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坐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呢是9月9号截止啊，今天呢已经是2号了，还有一周的时间，大家要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好，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马上我们来聆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南湖合唱团的指挥。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熟悉他哈。你到南湖公园去遛弯的时候，合唱团那个指挥的老人，他叫宝贵，今年已经70多岁了啊。那今天呢他也为我们推荐了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我们来聆听宝贵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一壶老酒。

0: 千折百转不回头哈、啊，喝了老酒就要大步的向前走。谢谢我们的宝贵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耳熟能详的歌，唱的也非常好。也期待着我们南湖合唱团有更多的好朋友们加盟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您的歌声。再次感谢宝贵老师。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呢此刻继续来收听。这里呢我们再把刚才的那个通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马上呢要在这个举办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这个活动马上启动。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也不限职业，6岁到60岁以上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6到12岁是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18到40是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45岁以上呢是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那我们的赛程也非常紧张，步步晋级。12号到14号初赛开始，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三个组别共有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的推广使团，任期一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电话请您记好，儿童组是177-9009-6173 177-9009-6173，青年和老年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 131-5430-5889，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四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呢是截止到9月9号就截止了啊，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名额有限，赶紧报名，也让长春看到你的善意和美好。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公益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

0: 啥用啊？
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2: 喂，什么朋友是吧？
13: 派出所
11: 网购及订票诈骗，
1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2: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11: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6: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7: 哦，对，账号是6222-0888。
11: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8: 不吸烟，少喝酒，
19: 多运动，多找乐儿。
9: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9: 亮亮嗓，
12: 唠唠嗑，
10: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社区欢乐游节目当中，我是兰心。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兰心都在这里陪伴你啊。另外呢，我在每周日晚上的17点到18点还有一档节目，是一档法律节目，叫做我是志愿者，也欢迎大家呢守候哈。那其实我觉得现代社会啊，法律啊，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啊，大家呢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好自身的权益。这里呢也为我的另一档节目做个小小的宣传，周日晚17点到18点我们都会邀约一位省内的著名的专家律师做客节目。好，此刻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戴春发大哥。戴大哥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0: 欢迎您，欢迎您。非常高兴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作为新朋友，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因为我正处于退休状态，就很想把过去的诗词啊，尤其唐宋诗词，以一定形式展演出来。今天分享的主要是朗诵和演唱，演唱呢是借用现有的曲子，来唱这过去的诗词，这样便于记忆，便于传播。朗诵呢是大家都比较接受的这种形式了。我们把这两种形式结合到一起，主要是推演给大众吧。在分享当中能受到一些启迪，能学一点传统文化，主要是这么一个初衷的。
0: 是的，我觉得中国呀就是诗歌的国度啊，尤其这些古诗词、唐宋啊诗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巅峰。那么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的骨血中啊，好像这些诗词真的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血脉，

来唱出我们心中那些难以忘怀的经典诗词。好，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戴春发大哥和你的同学们。

月汉词断，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别走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

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哎呀，非常感谢哈，感谢我们戴春发大哥还有他的同学为我们演绎的，用长城谣的旋律唱出了这么多我们熟悉的诗歌，而且这些诗歌呢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就都是边塞诗。这些诗歌呢，可以说是唐诗中的杰出的一些代表作哈，把这种边塞的人文风貌，以及那些离家的战士的那份家国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哈。而且唐诗特有的那个韵味啊，也真的是让我们在心中产生了那份诗意、诗情，让我们感觉到诗带给我们的那份心灵的碰撞与激荡。好，再次感谢春发大哥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打入85815669的一位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

0: 好，这位是我们的燕秋大姐。你好，燕秋大姐，上午好。
1: 哎，你好。
0: 欢迎燕秋大姐。今天燕秋大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1: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陪你一起种草原》。
0: 啊，太好了哈。那这个草原真的是蓝天白云，然后呢在夜晚的时候在草原看星星，那真的是一种享受。你就会觉得你被整个浩瀚的星空所环绕。那么草原的夜晚还有篝火还有歌舞，那我相信去过草原的人对草原都会有一种情结的。其实即便你没有去过草原，你的心中也会有草原般的那份我们期待之中的辽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和大家分享燕秋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陪你一起看草原》，掌声欢迎。

好，非常感谢燕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我觉得每个人演绎歌曲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千人千颂哈，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听燕秋大姐演唱这首歌，真的好像给我们带到了那种静静的属于你自己的

那个草原，让我们的心境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宁静啊。好，非常感谢。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你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这么有才艺，所以兰心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参与我们一个由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的选拔大赛。那么这次选拔赛呢，它没有户籍还有职业以及年龄的限制，人人都有机会。大赛有三个组别，6到12岁一个组别，18岁到40岁一个组别，45岁以上一个组别，分别评选善灵小天使、善灵星推官以及善灵乐享大使。赛程呢也安排得非常的紧凑，12号到14号是初赛，9月19号到21号是复赛，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30是决赛。那么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了，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的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也让全城人都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请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报名。电话报名呢，儿童组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找魏薇老师。那么青年和中老年组报名的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报名找李老师，地址呢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四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然后北行80米。报名截止到9月9号，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到你的善意、你的光和热。我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吕景纯，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直播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这个国药保元泰它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没关系，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自行车就变成什么？电动车了。原来说一个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一个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保元泰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保元泰和乾隆长寿膏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啊会大大的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所以说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你们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呀，咱们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那么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啊。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啊，也仅仅得到了60盎司。很多朋友啊就在家里面算了算这个量啊，1盎司等于28克啊，60盎司实在来讲啊太少了，朋友们，不到1700克呀，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啊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惭愧的啊，对大家伙啊，我是多么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国药保元泰。我真诚的希望啊，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啊，关键提取国药保元泰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啊，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提取，不断的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啊，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啊，给大家伙都拿出来了。最后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啊，再想用上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不一定要等到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啊，等一等没问题，是不是？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久病的患者，多等1分钟就多1分钟的风险，是不是？啊，是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再等等？啊，再看看，把这个机会咱们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样去选，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这两天的预报名额，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呢？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王老师吗？您好。
0: 我是王老师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
4: 王老师，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呐，真是啊，1分钱不收我们的，哎呀，就把国药保元泰免费送给我们，我们可高兴了。而且买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颗的基础上，还送我们这么多，我要报名，我要报3个周期的，买的多送的多，多好啊。
0: 好，您说的都没错啊，活动的明天正式开始，这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优惠。我呢是特别提示各位啊，是发放的数量啊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啊？
4: 行，你直接给我登记上就行。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啊，一共没多少，就怕得不到。
0: 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保元泰的申请，你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保元泰数量太少，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的掌握发放的情况，掌握库存的数量，所以说呢，只有跟场外啊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保元泰。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 再想用，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不一定啊，得等到何年何月了。
4: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王老师，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这样，电话打过来了，你是什么情况？咱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呀，了解一下。
4: 天龙长寿膏啊，我用了28天，哎，我吧，就是咋的，有那个浅表性胃炎，胃呀，哎呀，你要是知道吃点凉的不行，疼，总胀的，哎呀，总胀肚，反酸。胃一点吧，就是胃呀，一点都不能吃凉的辣的，或者吃点刺激啥都不行。但是我用上7天就感觉，哎，胃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反正那情况，哎，有些好转，挺好。
0: 我再问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4: 哎，严重的失眠呗，整夜呀整夜的睡不着，从晚上9、10点钟上床一直到多好半夜2、3点钟，哎，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3点多呀能迷糊一会儿，不到5点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因为这个老伴儿都和我分床睡了，我就是用了有15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睡眠好点了，至少躺在床上有睡意了，哎，想睡觉了也能睡着了，而且就是说连续能睡上4、5个小时，也算有好转了，挺好。
0: 嗯，好，应该说呀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疾病啊？
4: 哎，我不是有冠心病嘛，这血管也查过，有堵的地方挺严重，经常吧有时候心绞痛，哎呀，说我如果吧就再大夫说你再严重吧就是心梗，我确实心里呀非常害怕也担心呢。
0: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它会引发心梗。你吃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这些都是缓解症状的药，它不治病。频繁发作，记住必然会引发心梗。您刚才讲了啊，说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15天了，你这心脏这个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4: 嗯。是这么回事，我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呢，哎，我真的感觉啥挺神奇，为啥呢？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来难受那个劲儿了，挺好。
0: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啊，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4: 是，对，就是一直到现在没犯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之后，我这整个人呐就变化了。感觉特别好，所以吧，我就听见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我呀说啥也得参加上活动，别错过机会。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药费补贴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说一句实在话，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不仅免费领取15盒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你都是老朋友了，其实啊，不用我多说，就冲这2块钱，我说实话，咱们必须得用。

0: 啊，咱们不用啊，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啊，对家人不负责，是不是？
1: 对，我呀，今天挺高兴，挺激动，是这么回事。我要不说王老师啊，哎，我就合计我这病，好不容易有效果了，人家都说叫什么孝不更方，我一定参加。
0: 说的太对了，说的没错啊。一方面呢，乾隆长寿膏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今天啊，我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保元肽，记住，国药保元肽当中的保元肽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这个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增强了，那么这样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
1: 王老师，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赶快去登记去申请去，现在呀就是拼速度的时候，是吧？
0: 您说的没错，这话说的好，我给您点赞，拼速度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到时候咱们说机会没有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国药保元肽，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呀就不多说了，我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我就赶快的去办，谢谢你王老师，再见。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明天药费补贴活动正式开始了，配合乾隆长寿膏用上国药保元肽，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国药保元肽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我也是个老朋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您好老朋友啊，什么情况你是？
3: 只有您王老师医者仁心啊，您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贴心人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啊，高发高复发，病死率致残率非常之高，如果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第一时间治病啊救命的话，你不用特殊的方法战胜疾病的话，我们很多的患者将饱受其害。
3: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了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你也听好了，温暖大家，温暖慢性病的患者。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仍然执行推广价格2块钱一克，同时呢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啊。
3: 好，
0: 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1克2块钱，而且还有国药保元肽，我也啊将免费送给大家，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1克2块钱啊，而且还有国药保元肽，我也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我们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的问题，又要解决经济的困难啊，让无论是什么家庭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都能治得起病啊，把病治好。
3: 哎呀，好，太好了，谢谢您王老师。
0: 别客气啊，您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3: 好，我今年65了。
0: 我管您呢叫声老姐姐。您这样的啊，您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之前什么样子。
3: 好好好，王老师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我可是从有嘴不能说话，手不能拿，到有腿不能走，哎，那就是真的简直废物一个，现在呢变成有用的人了，我心里头啊觉得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过去我心里边真的说实话我都死了，得了病以后啊负担是累赘，我就觉得那一天啊早点到来我才最好了呢，可是现在就找不到这种想法了，有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觉得活得轻松了，老得也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每一天都真的芳华无限。
0: 你这话说的太好了，我是侧耳倾听，发自肺腑的感受，发自内心的讲了这番话。虽然呢，芳华已经不在了，但是现在呢，在

0: 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芳华的感觉，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好，非常好啊。您这样具体啊给我讲一讲。
1: 哦，好好。我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不会有两个周期了吗？我是高血压15-16年了，过去就是降压片，什么替米沙滩，什么药，就是还吃了好多降压药，药店卖的，我往柜台上挨一爬，柜台里面那个降压药啊，就是几乎都全用过，都吃过，可是这个血压还是150高压，低压呢100左右，完了关键是啥呢？我就这个低密度的，哎，胆固醇高，是吧？2019年突然就脑出血了嘛，啥也不知道了，哎呦，尿裤子了，真的话都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路了，胳膊的腿也摆苍了摆色，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这中风了。
0: 啊，中风了，你是脑出血是吧？
1: 对对对对，吃喝拉撒都在炕上面，你说是吃也是拉也是，身上你说是弄得不叫个人了嘛，那样就活得真的没一点尊严了，光身子在这个被子里面就那么躺着，屁股后来就怕长那个褥疮嘛，自己就想翻个身都不行，还得让病人帮我忙，就像一块就是那种喘气的那肉骨端一样，哎呦，一个死真的死肉一样，就那样。
0: 你说这些我能理解啊，我常说中风的患者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就是说你痛苦你家人也跟着遭罪。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呀，也更中风全家发疯。哎呀，好在王老师啊，天不绝我，咱俩真是结缘了，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啊，我好的日子就回来了
0: 啊，那说明咱们有缘分，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哈。嗯，
1: 是啊，100多种肽啊，给我一起补上，我这个身子啊，一天比一天好，我不再就是躺着了嘛，我立起来，现在呢，挺高兴，挺开心。
0: 啊，就是你立起来了，咱们重新站立起来了，是不是？我听懂了。
1: 是是是。
0: 好，很好。
1: 哎、是是。所以我都没想到，我这么重的病人能见效。这么明显，真的是奇迹、啊、你看我用了7天嘛，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小方子型的效果就更亏了。
0: 哦，没错的，确实。
1: 嗯，我过去不是浅表性胃炎嘛，就是肿胀，就打的鼻拭，就是打的鼻子都是水嘛，包括菜啊、饭啊都变成了米糊。可是这个糊糊啊，到我胃里面，我就觉得胀的难受。这不服药第7天嘛，我这个胃里面就不觉得胀了嘛，就感觉到酱的米糊啊就往下走了。
0: 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1: 完了呢，越用越好，哎，头也不晕了，血压也正常了。这不到1.5周期嘛，这血压从150-100就降到130-90了。
0: 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哎呀，挺好挺好。我更幸运的是王老师啊，就在我用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啊，我幸运的免费得到了咱们那个国药保元肽，我这奇迹就又发生了。
0: 哦，当初是少量体验啊，这个你获得了这个国药保元肽、嗯、那你这个疾病治疗的效果应该会更好的。
1: 对呀、啊、这国药保元肽加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俩种啊给我真的在身体里边一拱啊，把我这个身体里边的坏蛋全给我抓走了，我就能出去走路了。
0: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火车提速了一样，就是治病的效果更好更快更强。
1: 是是是是，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了嘛，我不但能啊抬腿走路，我还能给家里边人做个饭，就我就不是累赘了，也不负担了。过去啊躺在床上就知道像一个真的行尸走肉一样，现在吧我就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家为一把手了。你看我刚65嘛，以后20年30年还等着我呢，这不剩下的都是好日子了嘛。
0: 我常说这叫什么呀，苦尽甘来，接下来呀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是是是，王老师您说的咱们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啊，可是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啊咋不要啊，咋长寿就得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一天的无病无灾的，咋是高兴啊，咋要的是这种长寿。
0: 哎，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我们要这种长寿，咱们得有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啊。这位朋友啊，就您刚才呀、这个气宇轩昂的斩钉截铁的跟我讲了这番话，我听了之后啊，我是无比的欣慰。你现在就等于说是重新获得健康了。那健康是什么呀、今天我多说两句，老姐姐，一个人不要啊炫耀你的钱啊，说实话，钱在医院里边就像那纸一样，你也啊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倒下去之后，很多人去顶替你这个工作，甚至会比你干得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房子啊，你去炫耀这个大房子，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就是别人的。你也别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说实话，你这人没了，咱们说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哎，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啊，听我讲，对不对？什么我们可以炫耀啊？就是我们的健康啊，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现在有了好方法，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像现在推出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特殊的时期用上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的收获健康，是不是？
1: 是啊是啊，王老师，您费劲巴力的，你再给我们整起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救助，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所以王老师啊，我可不能跟您再说了，我就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去，不行，再真的再晚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我也着急。
0: 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我再多说一句啊，咱们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啊，预计开展3天。但是啊，很有可能因为库存迅速的减少而提前的结束。现在呢还没有开展，你提早的把名报上，咱把这个名额拿到手，这样的话咱们就万无一失了。
1: 对对对，哎呀，那太好了，那咱们就不聊了，我得赶紧报名。
0: 好好好，咱们两个人呢啊聊得很好，真的是意犹未尽呢。我呀就不多说了，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1: 啊，好好好，再见了。哎呀，王老师，谢谢您。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热情参与。说到国药保元泰它的提取啊，目前全世界只有王老师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国药保元泰。可是因为工艺复杂，王老师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保元泰的数量极少，如今特别救助再加上免费赠送，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是不是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一说。
3: 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听到您说的这次特别救助活动，这一下就省了这么多钱的啊，而且还免费给送国药保元泰呢，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好啊，大家听好了啊，重大疾病患者我们带来特别救助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以享受到，听好啊，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呀、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这个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但是今天呢就一定要提前电话报名，别等明天呢打电话打不进去，你们呢就该着急了啊。那么我介绍国药保元泰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啊。但是唯一有缺陷的是什么啊，就是说我王老师也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就60盎司，我把我这家底全拿出来了， 全掏出来了，真的。我把科研成果提取出这

0: 60盎司的国药保元泰啊，我拿出来，我是倾尽全力了。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的朋友使用的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咱们公开公平公正。这个问题我就给你讲到这儿啊。
1: 哦，好好，那先谢谢王老师您了。哎，只要是真的就行。王老师，这不我也听说国药保元泰能提高细胞灵敏度，说这样得病的人是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0: 对呀，没错啊，可以这么理解呀。啊，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用上之后效果更好，而且缩短了治疗时间。啊，我说应该使用三个周期的，配合使用国药保元泰之后两个周期就好了。那是为什么呀？哎，咱们再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呀。我跟各位讲，不仅仅是配合使用乾隆长寿膏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了，说你吃感冒药，你配合使用啊，像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
1: 哦，明白了。
0: 哎，记住了啊，它能够增加疗效，因为它呀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个营养吸收啊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些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当然呢，我就讲这个道理啊。那么我打比方，对于患者来讲啊，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王老师，我这么多年，我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乾隆长寿膏，而且啊，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因为国药保元泰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呢，细胞呢更具有活力。我跟各位讲句实话啊，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我呀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1: 好好好，王老师，我这是股骨头坏死还是双侧的啊？当时检查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西安最好的大医院，最大的医院检查的。我家是西安长安区的，当时左边说是三级，右边说是二级，当时咱也不明白，这左边就做了置换手术了，
0: 换了髋关节啊，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我问一下，你换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1: 当时我就凑了点钱，换的还是进口的。
0: 进口的那得需要14-15万块钱呢。
1: 对对对，差不多。我这大概也就是6-7年前确诊的股骨头坏死，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活动都困难了，关键疼的不行。我就上个厕所，起来的时候特别费事。这不做置换手术，反正多多少少有点好转。但是后来要是走上一会儿或者站一会儿，这胯骨还是疼，左腿走路还瘸得厉害了。
0: 这位朋友啊，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跟你说一下，很多人呢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为什么我这个股骨头坏死还会病情加重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啊，知道不知道？
1: 哎呀，那我倒不太明白，不懂这些
0: 啊。不懂，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这样的。股骨头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8年的物价啊上涨，涨到什么样子。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啊，就像咱们开车时间久了你就得换轮胎一样，为什么要换呢？它有磨损呢啊，就是你必须得换。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他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
1: 对对对对，哎呀，当时说实在的，这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说， 就股骨头坏死，能保持这样都不错了，其他办法也没有了。而且这些年药我也没少吃，可就是不见效。所以这回我听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啊，哎，我就用上了，这不用了有一个月，哎，首先把我这疼痛给我减轻了，而且走路也轻快了，我都能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起码晚上我要是翻个身呀上个厕所呀，哎，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我现在对治疗特别有信心。
0: 好，非常好，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啊，说骨头坏死了，对吧？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呀？啊，你说换髋关节做手术，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所以说美好，对不对呀？哎，能解决的各位要听好，就是我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玻璃酸肽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会逐渐的恢复，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你不这么治，那你还是一瘸一拐，你还是会走那个鸭子步啊，像鸭子一样，是不是？到后来啊还得坐轮椅呢啊。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我常说一句话，选择治病这个选药啊太重要了。
1: 哎呀，真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些年我是没少走弯路，所以王老师，我就想多申请上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那不挺好的吗？啊，那王老师，您能不能把名给我报上？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乾隆长寿膏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朋友们，包括我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保元泰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啊去报名啊。而且我特别提示您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啊这个特别救助活动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就三天时间，根本不等人，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呢，咱们谈到国药保元泰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我跟大家讲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国药保元泰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送给大家，用上之后如虎添翼，你和这个乾隆长寿膏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呀不多讲了，您呢抓紧报名吧。
1: 行行行，王老师，那我先跟您不多说了，我赶快再打电话，这要是晚了可真就得不上了。
0: 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这位朋友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1: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福利的特别救助活动，王老师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保元泰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呢？但是因为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青岛市北区的。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告诉我。
3: 那是您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就说明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3: 哎，是是，用上了。
0: 那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告诉我。
3: 要说效果，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个赞，特别好，特别满意。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现在有特别的救助，买乾隆长寿膏更省钱了不说，还免费把这国药保元泰送给我们，
0: 那么你说到这个国药保元泰呀、啊、你申请没申请啊？
3: 嗯，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明天活动开始他给我送过来。我顶的是3个周期的最大力度的，免费送我15盒强龙长寿膏不说，还免费送我8大盒国药保元泰。
0: 您很聪明，您下手很快很准，而且啊你很幸运。我跟你说不错，能够抢上不容易啊。但是咱们实话实说，我呀有一点惭愧。为什么呀、
3: 嗯、
0: 我手头只有这么一少部分的国药保元泰，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一共有多少啊？就60盎司国药保元泰，实在太少了这个量。
3: 嗯，
0: 但是呢我是倾尽所有啊给大家都拿出来了。说实话你下手很早，我呀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说一说。
3: 好好好，我就想跟你说说的，要不说了感谢你还来不及。还哪有怪你呢，我这老患者了，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你说我得糖尿病这都14年时间了，有并发症了，你说去年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眼前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白膜厚的不行，这刚晚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这么个3-4米，
0: 看3-4米远的话，那这视力最多也就是0.1啊。
3: 你看说的关键是啥？眼睛不行，胰岛素打着。
0: 啊，打胰岛素啊？打多少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你告诉我。
3: 打20个单位的，早晚各10个单位。
0: 那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3: 打上胰岛素啊，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一直不平稳，应该有的时候都得让人家帮忙啊，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
0: 哦，这我知道啊，就是自己这个眼神不济啊，胰岛素呢这个刻度啊你看不清楚啊。咱们说这个除了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有没有？
3: 眼睛吧干涩涩的，还有小蚊子小翅膀啥的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浑浊来说。
0: 什么浑浊我告诉你啊，就是叫玻璃体浑浊，也是并发症，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
3: 对，平时啊两条腿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有的时候麻的触电似的脚趾头啊，还有就是牙总这个牙疼，一上火就犯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嘴里爱流脓，肠溃疡，这儿的疼那儿的疼，一天天可遭罪了。
0: 啊，那么这样的啊，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必须如实的做个介绍。你跟我讲，你眼睛现在能看多远了啊？
3: 原来我看个3-4米远，最后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太好了。
0: 我打断你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你过去是3-4米远，最多说是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呢，至少应该说在0.8以上。
3: 那忒好了，我看我对面，我跟老伴儿说，我说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我老伴儿说开了2年多了，你说我这个以前啊隔着马路看啥看不清楚，现在我都能看清楚了。
0: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 哎呀，你现在呀，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那么这样的啊，55天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啊？其他方面你也跟我说一说。
3: 好，现在呀，这个腿呀，刚才说了腿总胀的慌，这种感觉没有了，手指头、手上的手套，都像摘了似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是不麻了，嘴里边这个嘴烂一块一块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块。你看呢，这不到现在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是 5.34 这样，产后都是 7.8 7.5， 就是7点多，可平稳的。好，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3: 要不这治病啊，还得讲科学，用西药这些不能瞎治了。
0: 哎，这说的太对了，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治病呢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咱们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你现在呀，要想解决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呀？要用乾隆长寿膏啊。我跟你讲啊，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记住了，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你看用了之后是不是很好啊？你自身能够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哎，咱们都跟他们说再见，是不是？
3: 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那王老师，这个国药保元泰送来了，那接下来我得怎么用呢？
0: 哦，你问这个问题怎么用啊，我跟你讲，配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同时使用啊。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到时候会给你们呢做非常详细的介绍，告诉你们怎么使用，配合用100天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是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3: 哎，好好，我就盼着这一天了，谢谢王老师您了，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本次乾隆长寿膏特别救助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国药保元泰也不花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晚上不是今天晚上，今天稍后的4点左右啊，就是08上市了，还不是今天、
3: 哦、不是晚上，
2: 原来不都7点半8点吗？
3: 对啊，
2: 今年改了啊，08改成下午4点了
3: 啊。今天下午4点还是08上市。
2: 现在爆出来一些消息啊，它竟然配了一个115度的电池。
3: 纯电的吧？
2: 对，那肯定是纯电的。
3: 哟，那这续航里程不得直逼大唐啊？
2: 那肯定得干900公里以上啊，
3: 是不是？
2: 800公里打不住，
3: 那第三代唐干不过他，
2: 对吧？115度的一个电池、
3: 哎，那完了，那价格上去了。
2: 嗯，这就不好说了，
3: 是不是？
2: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这个电池度数版本，
3: 肯定有，
2: 对吧？那不一定，因为大唐没有，因为大唐只有一个电池版本，
3: 哦、
2: 然后它是
3: 它一个电池
2: 两驱。800多公里是因为是它是四驱
3: ，对，
2: 知道吧？
3: 对，
2: 因为两驱的话其实就是900公里嘛。
3: 对，
2: 所以说这次呢，大家对这个车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今天上午我们还有听众朋友问大卫，就这个车能不能买？其实你们简单理解就行了。它其实用的很多东西跟唐啥都是一样的，知道吗？都是一套东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亚迪是一个双品牌战略嘛，它肯定做点区别。反正基本上我看海洋网设计的都偏年轻化一点，
3: 好看。
2: 对唐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要更适合家用一些，而且它是主打的是7座，
3: 是
2: 对吧？然后呢？这个08来讲的话主打是6座啊，是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吧。其他方面呢我觉得没啥大区别。
3: 嗯，反正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就如果说你预算20万左右想选择一个大6座的混动的或者纯电的这种 SUV 的话，可以关注关注。但是呢，关注的前提就是看它到底什么价格。如果它价格太贵，起步价格很高，包括纯电这个顶配太贵的话，也没啥意思。
2: 没错啊，开始今天节目，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奈汽车和大卫砍车，直接给我们留言就行啊。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的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啊。我们超越自己啊，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前两天呢，告诉我们自己开了一个充电站啊，今天又给我汇报了。这两天总给我汇报说，大卫啊，给你汇报一下的充电站营业了啊，一周纯利润2600多块了。
3: 可以啊，
2: 这个，说实话，你是哪儿的？你要是长春的，我跟你讲，你必须请我吃顿饭，知道吧？一周2600，一月那净利润10000来块呀！
3: 真可以，真可以，啥也不用干呗，
2: 对不对？其实我真觉得啊，大概是一个月之前吧。然后我当时呢，这个休假的时候，然后跟一个饭店的老板，我就说，我说你看你们这个地儿哈，充电站很少，但是旅游的车呢，其实来回路过还挺多的，你家在路边，你就应该安个
3: 充电站。
2: 他那玩意儿能
3: 这玩意儿是随便安的吗？
2: 对呀、啊，谁都可申请啊。
3: 是吗？
2: 对呀、啊，谁都可以申请，但是第一点地得是你的
3: 啊、
2: 对吧？
3: 地是你的，桩是自己买的，
2: 桩你自己买呗。那桩的讲话，双枪的120千瓦的，
3: 哎，但这种直充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储存电量了。
2: 对呀、啊，那现在储存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比亚迪的兆华闪充，一个是
3: 未来的
2: 换电站。
3: 那如果不
2: 储
3: 存的话，你说是不是它就差价少了，挣的就少了？
2: 那肯定是啊，
3: 是不是、
2: 啊？因为你不存在风谷。

0: 电价
1: 对、
0: 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嘛。当然基本上平均下来我估计可能一度电也得能剩个四五毛钱的利润吧。
1: 那他肯定能啊。
0: 是吧，大家其实真的可以研究研究家里有地方的，这个很关键啊。你像比亚迪其实跟很多合作它其实有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这块地是你的。
1: 啊、
0: 你说你我租的
1: 地别整纠纷啥的。
0: 对，我租一年两年的他不给你整。
1: 那肯定是。
0: 他怕你第二年不干了，这玩意儿怎么整。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来，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北方的大海啊，想问一下说国补报废补贴要取消了吗？
0: 没听说呀。
1: 没听说。
0: 反正咱们国家给的时间节点是12月31号。
1: 是的，但是呢各个地方呢会根据自己政府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来酌情而定。目前咱吉林省的话呢国补是没有什么说法的，但是呢、嗯、咱们隔壁邻省啊，我们的沈阳市置换补贴开始抽签了。
0: 对，今年从9月1号开始的，就昨天开始的。
1: 所以我跟大卫觉得呢，咱吉林省的置换补贴没准可能在9月末呀或者10月份也会采取这种抽签的方式。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的话，想领置换补贴的话，你9月份就着这波还有长春市政府的补贴，你就抓紧时间吧。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好像就是吉林省在辽宁省的后开始
1: 之后。
0: 对，然后刚开始咱没抽签嘛，后期咱也抽签，
1: 是是是，
0: 对吧？抓紧吧啊！你现在能叠加多合适啊！过两天甭说叠加了，可能就没了啊！尾号9440这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说一下天籁跟雅阁这两个车该选哪个啊？年轻人还是看看雅阁吧，岁数大的看看天籁行，知道吗？天籁 2.0T 的吧，我觉得性价比就一般了，没啥大意思了。动力肯定是好了，对不对？那我觉得你也得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是不是啊？我觉得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你就整个天籁的2.0自吸就行，知道吗、
1: 嗯？
0: 你如果对动力操控感要求强的话，其实天籁。哪怕买 2.0T 的，我跟你讲，你开起来没有迈腾帕萨特的劲儿，
1: 嗯，
0: 知道吧？你还不如整个迈腾380了啊、嗯！但是雅阁来讲的话，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改的真的是很年轻、很运动化。那么 1.5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其实家庭代步来讲的话，也完全够用了，真的完全够用了啊！开起来跟2.0自吸的这个雅阁不是那个天籁来讲的话，我觉得比它要稍微强点，知道吧？真的要稍微强点。但是天籁整体哦，50岁呀、啊，那你上天籁吧。
1: 天籁行，
0: 对这个岁数，我觉得天籁还是
1: 而且
0: 相对来讲偏沉稳一点。
1: 新款的天籁对于50岁的人来讲已经很时尚了，
0: 对，就可以了啊！看看天籁吧啊，因为2.0自吸的不要看2.0T， 2.0T 没有性价比啊，还比较挑油，知道吧？将来修车毛病也多，就上2.0自吸的。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说奥迪的价格整体还能不能再降一降了？
0: 必须降啊，
1: 肯定降，
0: 不降卖给谁呀、
1: 啊？我跟你们说个数据哈，昨天晚上我看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现在生产奥迪不是一共4个城市吗？对吧？
0: 嗯、
1: 佛山、成都、天津和咱长春、
0: 嗯、
1: 这4个城市的话呢，每个月的产能大概是150,000辆。
0: 嗯，
1: 但是呢，你去看一下销量排行榜，基本上这两个月咱们奥迪的话呢，每个月可能才能卖4-5万辆。
0: 就是你的意思，这几个厂子加起一起150,000辆？
1: 对，加一起150,000辆，
0: 剩11万辆，
1: 大概就是这个数据。就这两个月大概就是7月份和8月份。
0: 你说的是不是应该是满负荷生产？那假设生产线我关半拉呢？
1: 我说的就是7、8月份。
0: 七八月份了。
1: 就是7、8月份这个拿到的数据。所以说呢你整体来看的话呢，那就相当于是。
0: 那大库不停满了吗？
1: 对呀、啊、这两个月就干出去20万的库存车。所以你想想年底它能不降价吗？
0: 嗯，
1: 对不对？不降价它卖给谁呀？
0: 对，一定降。
1: 所以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想买车你就等一等。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现在有置换补贴或者说能享受到政府补贴的话，你就不要再等了。咱退1万步讲，奥迪一下能给你降2万吗？降不了。
0: 年底的话、哦、我认为啊差不多。
1: 能降2万？
0: 对，比现在再便宜2万块钱差不多。
1: 那得看啥车。如果要是奥迪 A6 的话不可能降2万。如果要是奥迪 Q5 老款的话新款的话可能，老款也不可能。
0: A6 新款多少钱？
1: 312,800呗。
0: 那没，现在没这价了，现在已经优惠2万左右了。
1: 是29万呗。
0: 对吧，我认为还能降2万。
1: 啊，
0: 看着吧，年底还能降2万。
1: 现在9月还有4个月，大大。
0: 现在刚上没多久，上个月8月份的销量才多少？
1: 6000多台。
0: 对吧，
1: 还不到1万。
0: 我告诉你，你都不到1万台，原来老款基本上都保持在1万台左右。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认为年底它能降2万。
1: 啊。
0: 你不降2万这个销量起不来，你就像你说的这么大库存你怎么整？
1: 哎呦我天哪，我降2万我没敢想，但我觉得降18,000的应该问题不大。
0: 28万左右贷款没有问题。
1: 所以如果你们不着急的话真的可以等一等。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啥呢，给我们提供信息，他说表哥在广东的奥迪工厂打工，那边生产的高尔夫 Q2, 还有探戈，还有奥迪的生产都奥迪生产的都特别少了，基本都大众的，是不是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厂家呢，他其实基本上在广东这个厂子生产的奥迪都偏少一点，
1: 对，
0: 知道吧？就是你广东东莞那个厂子吧，是吧？我记得东莞佛山那个厂子，
1: 佛山
0: 是吧？基本都是大众的这个生产线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啥呢？说，马上要跟媳妇儿吵架了啊，就是因为买车，我呢长春人要买 A6，他呢是沈阳的要买530。
1: 你俩都没毛病，真的。

0: 真的，一个象征我们长春的奥迪，对不对？一个象征你沈阳的宝马。
1: 我
0: 没毛病，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家里谁说了算，你老婆说了算，管钱啊，你就老实听着得了。
0: 你俩在哪儿生活，我觉得
1: 对吧，整个五三零得了，那生活都无所谓，主要是看谁掌权。就是你得听掌权的，知道吗？
0: 看我搭档一看就是过来人。
1: 对，你要否则的话不让你上床那这受不了啊，对吧？还有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吧，其实老爷们开，我真觉得其实宝马530开起来比奥迪 A6 开起来要得劲儿，知道吧？真的，整个的底盘调教真的我觉得是不错的530。那么525来讲的话，一般话动力表现确实差点啊。还有一点呢，其实宝马呢它的整体的品控还可以，没有说像很多人说的说宝马毛病一堆这那的，反正我开几年，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我那车从来没坏过。昨天
0: 你那是老款，
1: 新款也没问题，
0: 新款
1: 大毛没换，确实宝马五系减配了。
0: 现在这款跟你那款比肯定是减了，
1: 肯定是减了。你 A6 没减吗？
0: 对，
1: 对不对？
0: A6
1: 也
0: 减
1: 了吗？哪有不减？奔驰 E 不减呢？
0: 减了，
1: 不也减
0: 了，都减了，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看你个人喜好啊。老爷们来讲的话呢，就我觉得能上530还上530啊。A6 来讲的话呢，我们听众你看有推荐那个55的 A6， 要整55的话都干到38 39 40了，
0: 有啥？那你就不如加点钱上 A8 了。
1: 我就觉得意思不是很大了，性价比就没有了，
0: 就是，
1: 对不对？现在买55的 A6 太少了，基本都是买45，就买个高功率版本就得了啊。所以说你要买 A6 的话是一定要上 45版本，整个四驱的，知道吧？还是挺关键的啊。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十万预算在长春开网约车，是买比亚迪的秦 MAX 还是买红旗大店呢？必须红旗大店。
1: 对，一定要红旗大店，
0: 想都不用想，真的。
1: 虽然说红旗大店来讲的话，你纯电的续航能力现在没有它强，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呢，可能配置啊，包括智驾水平啊，没有它好，因为 EQM 没有智驾，但是呢，秦 MAX 已经是有天成 GMB 智驾了，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网约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它没有正常的终身质保，那如果说你出了质保，你要说在4S店维修或者在哪修车的话，第一点贵，第二点不方便。
0: 是的，
1: 你大店，你去高丽汽贸城，你去看去，老多专门修它的了。
0: 而且你想改什么暖炉子，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讲，红旗 EQM 我给你改的老花花了。
1: 改暖炉子的，今年你们得慎重。
0: 咋的了呢？
1: 沈阳改暖炉子已经开始抓了，不让。
0: 是吗？
1: 非法改装。
0: 啊，
1: 所以说咱长春啥政策呢？不知道，反正现在来看是没人管，但是今年冬天啥情况不知道。但是沈阳，据我了解啊，不让。
0: 那沈阳基本上就是东三省的领头羊了。沈阳如果出啥政策的话，那我们长春离执行也就不
1: 是吧，
0: 也就不远了。
1: 但你就如果说暖炉都不让安的话，你就自己加块电池呗。
0: 我们这位听众说不改冷啊，
1: 不是，就自己加个电池。
0: 能加电池能行吗？
1: 那天那个 EQM 在那个高丽汽贸城自己加的电池有的是。
0: 自己加块电池？
1: 对啊。
0: 往哪儿加呀？
1: 加到后备箱里啊。
0: 真有能人。
1: 再整一块，整个20度的。
0: 真有能人哈。
1: 对，要不，而且人家现在修电池，你看很多都是修不了嘛，很多车，网约车，你看高丽汽贸城专门修大电的，修 EQM 电池的，
0: 真厉害，真厉害。所以说我跟你讲，你在长春开红旗的话，就是有优势。
1: 对，你修的成本也低，也方便。你看赵先生说了，赵先生说啥？说电池没用，穿两件羽绒服就完事儿了呗。
0: 那开玩笑呢，你司机能穿，乘客能穿吗？
1: 就这个季节还好，就最热的那时候，我都见过咱 EQM 的网约车司机不开空调，
0: 开窗户，
1: 开窗户就是为了省点电，
0: 真是遭罪，
1: 对不对？
0: 真
1: 就是为了省
0: 点电，真不容易。
1: 所以说，其实网约车司机，我真觉得，其实秦 MAX 最大的点知道在哪儿吗？就是你充电时间快，
0: 对，
1: 你十分钟充满。
0: 对
1: 吧？就十分充满，哪怕就说我别1.3块一度电，我就1.5、1.8，我也用的十分钟的，我也不带说1.3块我充一个小时充满的。
0: 那时间就是金钱。
1: 对呀，所以说其实两个车都有优势吧。如果说你日后用车成本方面，包括便利性方面，肯定是大电占优势。但是秦 MAX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兆瓦闪充。
0: 但如果说你要是买兆瓦闪充这个技术的话呢，秦 MAX 就得来到13-14万了。
1: 对，
0: 价格肯定就贵了，要
1: 贵2万吧至少。
0: 对，要比你买红旗大店贵多了。所以在长春，如果你真的是开网约车的话，你不是说那种就是我上班下班兼职这种情况的话，那买红旗大店干全职的网约车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27年的话还能有国补了吗？我觉得够呛。真的，我不是特别看好27年再出国补，就是我比较看好啥呢？我比较看好27年没准来点汽车下乡啥的另类补贴，知道吧？国补呢，已经持续到今年底的话，已经是2年多了，
0: 对
1: 吧？2年半了，
0: 对，
1: 就是你如果再让它实施下去的话，现在来看意义不是很大了。
0: 如果实施的话，也会 这个缩水。
1: 对，就你看现在，就是你看今年跟去年比的话，第一点金额没有那么高了，
0: 嗯，
1: 对吧？因为今年按照比例来了嘛，你购买的金额，这个车的价格贵，你领的金额。

0: 要多，价格少的话领的金额就少。那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九月份进入九月份啊，很多地儿国补什么报废置换可能都没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城市都没了。你今年你再看看呢？今年哪个省份现在来看也没说没有啊，
1: 消耗的慢
0: 都有，就证明啥问题呢？
1: 报差不多了，
0: 就证明第一年大家该报废的报废了，该置换的也置换差不多了，对吧？你现在哪怕再给我置换，再给我报废，可能我也得谨慎了，因为钱差了，知道吧？不差钱的，去年都换差不多了，今年再换的都是差钱的，然后再抻来抻去，抻来抻去，犹豫来犹豫去，没经得住诱惑的可能就换了，那定力足的，人家现在依然不换，
1: 没错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叫 X， 想问一下说博越的向往版质量怎么样啊，能买吗？谢谢啊。你指的质量是看什么情况？说实话，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呢，车辆如果说你要是就开个五六年的话，啥车都能开得住，问题都不大，有点小问题小毛病的话呢都不算事儿。如果说你要是开年头比较多，你说咋得开个八年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话，那现在这些国产车的话呢依然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照着十年左右去的，那你就别看博越了，你看看瑞虎八 1.6T 的，我觉得是更稳妥的。如果说你就开五六年的话，那博越向往的质量是没问题的。博越现在来看呢，如果你买博越 L 的向往版，它的动力、空间、配置都还不错，但是呢，小毛病有点，问题不太大。然后呢，油耗稍微有点高，但是我觉得也是能接受的。所以你自己看车开多长时间啊？
0: 我也想问探岳 L 的300推荐吗？啊，就我觉得我可以推荐。为啥可以推荐呢？第一点，质量没啥大毛病。最大的安全隐患呢，就可能就是它那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年头长了可能机电单元有坏的啊。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今年开始呢，有些车主反馈有一个空调喷粉的这个情况啊，就蒸发箱喷粉，不是蒸发箱啊，这个
1: 空调喷粉，
0: 那叫啥的呀？
1: 就是喷那个铝粉沫子吗？
0: 跟往根儿说是哪个零部件的
1: 啊？啊，叫
0: 蒸发箱吧，
1: 是蒸发箱，
0: 蒸发箱哈，蒸发箱喷铝粉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其他的，没啥大毛病啊，但是这个车的短板开起来呢，确实照 2.0T 的动力表现差很多，因为你 1.5T 跟 2.0T 比的话，这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要对动力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可能开个五六年就换车了，这个车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这个车我需要长期持有的话，确实我刚才说变速箱这个问题，包括喷粉这个事儿，现在来看是大问题。
1: 嗯啊，没错，
0: 自己合计吧啊。赵先生想问一下，25年啊，哦，这不是问呢，他告诉我一个问题，说我25年10月份到手的一个二手车等着报废呢。你刚才一听明年没有报废补贴了，你哭了是吧？
1: 25年几月份？
0: 10月份。
1: 那你得等明
0: 年。10月份落到自己名下的台二手车，但是你是，符合报废标准的意思是不是？
1: 对。不是，不对呀，如果你是25年10月份的话，你26年1月8号之前的就都可以报废呀，今年。
0: 对，你这个东西怎么来
1: 看呢？你是报废也好，置换也好，你这个时间都符合的，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啊。他那意思是可能想等明年再弄，那你明年不一定了啊。如果说你要是
0: 这不好说了，
1: 今年非得不换车的话，那就压一压，看看明年有没有吧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国产车现在其实也没问题了，我的宝骏都干13年了啊。宝骏是哪个呀？啊，560啊。730啊，
1: 宝骏630啊，那些说实话，第一批宝骏的话吧，如果你要开个十多年，其实它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肯定不能散架子。但是如果说你同样拿出了一台十多年的丰田，你现在开两个车的感受肯定不一样。
0: 这么说吧，13年一点毛没有，打死我也不信。
1: 是，
0: 只是你这个车，你对这个要求不是很高，
1: 你能忍，
0: 对，能开就得了。对不对？那咱讲话了，那咱差钱了，那怎么整？13年前开宝骏，现在还开宝骏呢，那肯定你的忍耐力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在哪儿呢？其二来讲，其实50的车，我说实话啊，其实还是比较皮实抗造耐用的，
1: 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是560啥的，那变速箱是个罗烂呢。
1: 你不可能变速箱一点问题没有，
0: 对不对？
1: 真事儿啊！我们这位听众叫北方的大海啊，说二位啊，今年56岁了，13年驾龄零事故，哎妈，真厉害啊！每年大概15000公里左右，城乡结合部，郊区偏多，20万以内的燃油 SUV， 二位给推荐一下呗，准备自驾游了。哎，我是退休了啊，20万左右的燃油的 SUV， 56岁，看看，说实话，真的看看荣放得了，真的。20万以内，你买个，你别买最低配，荣放最低配真的是啥也没有，连真皮座椅天窗都没有。你买个中配，买个19万多那个这个指导价的，现在可能优惠2万多块钱，优惠完之后呢，大概应该是符合你的需求，稳定性可靠性是很好的。在城乡结合部呢，它还是个小 SUV， 离地间隙也挺高的，看看它吧，挺稳定的啊。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蓝图，还有就是高山八，还有腾势啊，二手车该怎么选择？都买二手的呀？那你就是腾势第九和蓝图的梦想家呗，是不是？这三个车都是 MPV 车型，进行一个横向对比，是吧？像二手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点，首先还是得看车况的。这三个车买二手的话，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你这三个车型上市才。

0: 满打满算才几年呢？你高山八去年才推出的新车，
1: 嗯，
0: 对不对？它二手车市场上很少见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你如果真的买二手的话，可能腾势 D9 要更合适。合适在哪儿呢？因为腾势 D9 推出的比较早，那么二手车呢比较多，相对来讲呢，你可能买个年限稍微长一点的更便宜一些。而且腾势 D9 呢，其实整体品控来讲，现在来看也是不错的，知道吧？空间、尺寸、配置各方面都行。你买高上八等于买个准新车，去年才推出的、才上市的新车，上哪找去？
1: 但价格也贵。
0: 对啊，蓝图美享家也不用寻思，蓝图美享家时间长点，但是早期的话哪有30来万的新车呀？
1: 没有。
0: 你今年才出的冠军版，你早期多老贵呀？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性价比也类似一点，特别是这个蓝图美享家早期上的那个纯电续航特别次，
1: 而且问题多多呀。
0: 对呀、
1: 那车底盘异响啥多多。
0: 重点看看腾势 D9 吧，我觉得还推荐你看看腾势 D9。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GL8 的路上值不得入手啊？车肯定是值得入手的，但是现在新款上的话，没有老款那么便宜。有些4S店的现在还有老款，我据我了解，现在19万多。就如果说你对续航要求没有那么高，因为老款的话续航确实不如新款的长，
1: 嗯，
0: 对吧？新款的相对来讲呢，配置方面提升，我认为没有特别大。
1: 就是纯电续航，
0: 对啊，主要提升续航这一块，智驾还是依然没有啊，所以说你要是性价比高的话，看老款19万多，新款大概22万多吧，
1: 嗯，
0: 20万9800好像是，是吧？指导价是24万9800，大概终端的话现在优惠2万左右，但是最低配的话，我看了一下呢，配置太低了，可能他还是鼓励啥呢？你买那个26万9800那款，
1: 是，
0: 但26万9800那个现在也25万左右呗。这样一个价格还是略贵了点，不着急等等吧，车没问题啊，这个车用的是653的底盘，所以整个的底盘的驾驶感受输入各个方面都不错啊。 1.5 的这个发动机来讲的话，对它来讲的话亏电的情况下也够用，基本够用，谈不上特别优秀，但真的够用。我最早就担心它 1.5 这弯不行，知道吧？但是我们去年的时候跑长途在南京开了一次，我个人认为还可以。
1: 嗯，没错啊。我们这听众李先生啊，家在呼伦贝尔，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最近看了小米的 N70 N90 啊，
0: 澎湃吧，
1: 澎湃，对对对，小米的 N90， 长城的 H10 和最近要上市的方程豹的泰9，应该买哪个呀？只要6座和7座，能上马路牙子就行。哎呀妈，那你就是有越野需求呗。
0: 上马路牙子，现在啥车都能上，我的车我随便上。
1: 是，反正你只要是底盘够高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能上。你指的上马路牙子，是不是需要的一定的越野功能？如果你要是需要一定越野功能的话，说实话，这仨车好像都没有，真的。N90 也没有吧？
0: N90 肯定是白车
1: ，H10 也没有啊，对吧？
0: 但是你泰9的话，肯定是有一定的越野能力的。
1: 泰9它有锁吗？它带大梁吗？不带吧？
0: 没有，但泰9也没有，但是它确实带差速锁呀。
1: 啊，是，它是，
0: 对吧？
1: 它是电控四驱的。
0: 你电泰9来讲的话，这几个车它是最能力最强的。
1: 嗯，
0: 你要是如果说在意这个东西的话，泰9肯定有优势。
1: 泰9
0: 定多少钱呢？
1: 不知道啊，
0: 对吧？你泰9死拉贵，你能买吗？反正我估计泰9不太便宜的。泰7这价，你觉得泰9能便宜吗？
1: 等等看泰9吧，你按照你的需求的话，泰9是最合适的啊。
0: 哎呀，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了，说这个受台风影响，温州这边天天大冒雨啊，都下好几天了。
1: 啊，是吗？
0: 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吧啊，真是，就这种大暴雨天气，低洼路段呢，极容易把车泡了。
1: 嗯，
0: 是吧？第一点，有全险还好点。
1: 嗯，
0: 你们现在如果有全险，真是车被泡的话，你跟保险公司就往死里干，啊。真的该投诉该投诉，该找媒体曝光曝光他，
1: 就让走
0: 报废呗。千万必须走啥呢？必须走全损
1: 啊、全损。
0: 就他，你要不要求强烈要求走全损的话，现在他都得贼缺德，
1: 你
0: 知道吗？
1: 给
0: 你
1: 修，
0: 对他给你修，或者是这那的，那水泡车、水淹车，那修能要吗？别说新能源了，啥车都不能要啊，知道吧？那一泡哪块都是沙子。再有一点呢，真的有自燃风险啊，那修完之后也白车，哪都生锈啊，不能要啊。你们记住了，如果说你的水车被泡了，你想用特殊方式也好，是吧？想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好，知道吧？自己使点招，你得让他走了全损啊。
1: 嗯，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上届的 H5 怎么样啊？上届 H5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头
0: 颜值在线，
1: 外观好看，但是呢我觉得头没开好，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上汽跟华为打造的这么一款车型叫上届，然后呢外观看起来像新能源新势力的车，你打开车门子还是大众的玩那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觉得上届 H5 如果说你再改款的话，把你的内饰和配置冰箱彩电沙发的大屏幕啥的你好好整一整，159800的起步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市场的，现在这个 H5 的话我是不推荐的，因为如果你要花15-16万的话，这个价格区间能选到的冰箱彩电沙发的车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必要上它啊、哦。
0: 我们这听众让我们讲讲啥呢，讲讲这个 ID 的 T6 啊，能不能讲一讲康先生啊。这个 ID T6 来讲的话是这么说吧，其实你要往深了挖的话，从根上来寻的话，其实就是最少的 ID 6 Cross。
1: 嗯，
0: 知道吧，就是这种车型它的一个算是换代车型吧，因为 ID6 Cross 现在真的跟这个社会已经脱节了，对吧？但这个车你说从品控角度来讲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肯定是没问题的，就大众从早期的这些 ID 系列到现在的是不是、啊、这些出的这些车型，我认为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方面都可以，
1: 在质量上他们肯定是不敢偷工减料的，
0: 对，包括用的用料方面我认为也都不错啊、
1: 嗯。
0: 你说现在这个价格高不高呢？136900吧、
1: 嗯、
0: 是吧，起步价格啊，我觉得看跟谁比，你要跟国产车比的话，这个价格也不低，知道吧？因为现在国产车呢，基本上你低配的车型给你配置也很高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车呢，低配车型第一点续航不是很高，600多公里那都是贵的了，便宜的都不是600公里，五

0: 百公里，
1: 那五百多公里，关键是内饰配置太次了。
0: 对，再有一点，你360全景影像，现在你说国产车哪有低配不备的？
1: 嗯，
0: 它这个360影像好像我看低配都没有啊，对吧？但是现在有一点好是啥呢？座椅加热、座椅通风，我看限时免费送了。啊，这算是比较良心的。
1: 这玩意儿还值得拿出来说一说。
0: 然后再有就是啥呢？所谓的智驾，现在呢，我买个纯电动车，你智驾一点没有，说实话有点说不过去。
1: 人不说用的是什么玩意儿？Momenta R5 吗？
0: 那是中配以上车型，
1: 低配
0: 最低配136,900，连激光雷达都没有，没有任何智驾。
1: 啥呀妈？啥年代了？还
0: 知道吗？是没有任何智驾的。所以说你这个车买的话，肯定就能买中高配车型，那这个价格就不是130,000多了。明白吗？所以我个人认为跟国产车比的话，性价比依然一般，真的性价比依然一般。当然这个车适合什么人呢？就适合岁数年长一点，50-60岁的，对智驾没有任何要求，对吧？我还是大众的忠实粉丝，然后我还想上新能源，你说能不能上呢？我认为能上，是吧？只要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合理，我就觉得能上。因为确实这些传统燃油车企生产的新能源整体品控包括底盘调教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知道吧？所以这个车呢，我觉得大众，特别是在一汽大众，现在再推出个新能源呢，想一炮而火呀，知道吧？一炮而红啊！你这个价格定的，我认为还是贵了。
1: 那肯定是，
0: 知道吧？上市之前我说99,900，是吧？现在来看不可能啊。
1: 但我觉得，
0: 但是我认为120,000左右是合理起步价格。
1: 但我觉得啊，就它这个配置的话，给99,900正好。真的136,900太高了。如果你136,900的话没问题，这个价格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给到这些配置，你给到这些续航里程，太扯了，真的。
0: 是吧？这真没啥意思了。因为现在国产车，我说实话，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东西，人家低配也给你配上了。
1: 对呀、
0: 只不过低配来讲就是第一点差续航能力。
1: 是。
0: 对吧？第二点呢相对来讲。
1: 差版本。
0: 对那你看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在意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啥的。
1: 都有。
0: 他也没有。
1: 谁？你说 T6 啊？
0: 对呀、
1: T6 确实没有，
0: 也没有嘛，对不对？但是中控屏现在确实学会了，但是跟国产车这方面比的话还差点意思。
1: 你看它那个分辨率啥玩意儿啊？
0: 所以说我觉得
1: 差很多的，没想明白，
0: 还是没想明白，真的还是没想明白，就是跟应该是一步到位才对，真的一步到位。现在没有机会说再给你时间，你再改款之后再把这加进去，没有时间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翻牌子啊，说马上要上市的是凯迪拉克 XT5 的混动版本啊，怎么看呢？二位是 1.5T 发动机了，不是 2.0T 了。
0: 现在还有机会了吗？真的，凯迪拉克现在整这么个东西出来，你觉得它还有市场机会吗？我认为没有任何机会，
1: 肯定是没有了。我觉得凯迪拉克，你就把你原来那些什么锐哥了，什么这那那这的那些玩意儿好好整整得了。你如果说再在原来的车型基础之上呢，再改混动版本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即便是有些人看的话，那你像我们这位听众说，为什么不改成 2.0T 发动机，还有 1.5T 的呢？你想想啊，
0: 他整混动的就没有必要上2.0的，成本也高，
1: 对，
0: 还费油。
1: 是的，所以说没有意义了。1.5T 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两个觉得，如果价格不是非常合理的话。没啥意思，
0: 是吧？这个听众说，国六的车有不戴口罩的吗？就想研究个不戴口罩，那意思不戴颗粒捕捉器呗？
1: 没有，
0: 太少了，真的太少了啊！基本上燃油车的话，现在你要是符合国六 B， 你就得戴颗粒捕捉器啊，你也不用太担心，你就应用我们利比托就完了呗，捧捧我们，让我们挣点钱。
1: 基本上不能赌，都啥时候了？
0: 现在有赌的，但是看你怎么开法。你要走着短距离行驶的话，容易啊。追梦说，比亚迪的宋 Ultra 310公里混动的能买吗？能讲讲吗？这个车哪都好。真的啊，我认为性价比挺高的，真的性价比挺高的，价格卖的也不是很贵，310公里真的东北地区
1: 可以
0: 一定要上310公里的，因为你200来公里的话，冬天真的是比较吃亏啊。但是这个车哪点不好呢？它没有支持照瓦沈冲，
1: 知道吗？
0: 它只有 EV 版本是支持照瓦沈冲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车要买呢，我原来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你要等今年年底，我认为可能它就出支持照瓦沈冲版本了，
1: 没那么快。
0: 不能吗？明年
1: 我觉得最快明年3月份开始，比亚迪的动作应该就是把所有的混动版本
0: 变成
1: 照瓦闪充版本了。
0: 那你就等明年3月份。
1: 嗯，现在肯定不是。
0: 为啥呢？我跟你说句话啊，你看看，等以后你就明年下半年，明年这个时候你再看，比亚迪出的所有车型，甭管混动的还是纯电的，100%全部支持照瓦闪充。
1: 而且今年年底的话呢，比亚迪的闪充站就20,000座了。
0: 对啊，
1: 老方便了。
0: 他现在建了10,000座了。
1: 对。
0: 但是我看那个负责照瓦闪充那个老板，
1: 嗯，
0: 那个老总啊，当时说了句话，说我们建了10,000座，接下来，为什么现在建了10,000座呢？因为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呢？放在高速上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区了。我说实话，这个东西要是再放在市区的话，利用率能高吗？
1: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我觉得它最大优势应该是在高速，因为高速大家都赶时间，10分钟充满多得劲儿啊。
1: 市区也可以，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市区的讲话了，四 S 店哪儿都能充，而且80%以上的车主基本都在自己家充电。
1: 你想想，他为什么放在市区啊？跟中石化合作了吗？
0: 那也对，
1: 那是加油站不都在市区吗？
0: 高速其实也行啊，你看高速，我看咱吉林省好。

0: 多高速都中石化的加油站呢，还中石油的呀？
1: 那咱不知道了。关键是我想说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一万座他说的都是在高速上，但是在咱们东北三省的高速上很少啊。
0: 我就在陶赖昭的服务区见着过一次，
1: 是不是？
0: 对，
1: 非常少啊。我们这位听众叫搬砖人，想问一下说星越 L 的混动 HEV 版本咋样啊，能入手不，能不能坏的概率大不大呀？说实话我认为坏的概率不大，但是呢也没有说就是这个买到手之后呀就没有那么的稳定，然后呢跟丰田的比不了。说你说跟丰田的能不能比呢？论稳定性它肯定是没有丰田二三十年的沉淀来的那么稳定，它毕竟刚开始。但你说你买到手之后呢，是不是今天买明天就坏？那我觉得也不可能，真的三点两年问题不大，可以啊、哦，你要非得买个省油的星越 L 可以，但是呢你自己去观察观察它的小问题小毛病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家用啊，瑞虎八和吉利的博越 L 哪个更适合耐用省油一些啊？这个你要说论省油的话啊，就是博越 L 1.5 的呀，其实它挺省油的，你配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它节油表现其实挺好的、
1: 嗯、
0: 知道吧。但是你跟虎八比的话，它俩油耗其实差不多，都在9升左右10升左右这样油耗水平。所以说其实说实话，你说它两个多费油呢都谈不上特别费油，你跟长城 H6L 比的话它算是省油的这两个车，知道吧。但是你论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我个人认为长期来看的话虎八占优势，明白吗？所以特别东北来讲的话，车主你重点看看虎八得了，真的虎八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方面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博越 L 呢，你看它销量这么高，东北卖的一般，知道吧，销量主要在南方，东北买的相对来讲还是少一点啊、
1: 嗯，
0: 可以看，真的可以看这两个车，现在来看整体来讲都不错，但是更推荐的一定是虎八。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东方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昂科威 Plus、途观 L330、探岳 L330，老爷们儿在哈尔滨用车，帮我问问男主持人，问问男主持人吧，这仨车在哈尔滨你推荐啥？
0: 啥玩意儿？探岳330？
1: 探岳 L330、途观 L330、昂科威 Plus。
0: 我指定买昂科威 Plus。
1: 我一猜就是，
0: 因为第一点，昂科威 Plus 你比330动力都好。
1: 对，
0: 它等于大众的那个380的动力表现，
1: 对
0: 对吧？还有一点呢，我真担心大众那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过两年进站单元坏呀。
1: 嗯，再一个就是你不管是探岳也好，途观也好，它用的蒸发箱是同一款，还会出现类似喷粉的问题。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途观 L330 也好，探岳 L330 也好，你哪怕是买 2.0T 最低配的，它的价格现在来看也比昂科威 Plus 要贵，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昂科威 Plus 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在哈尔滨用车呢是完全够用的，没问题，就是油耗有点高，得12三升啊。
0: 13升吧，你在哈尔滨市区开的话指定13升啊。老曹啊说，大卫啊，能讲讲这个截图的山海 L7 Plus 插混版吗？像是这车了啊，够大哈，方盒造型，我要我说就别买了。我给你泼个冷水，第一点，这个车真的现在来看市场反馈小毛病偏多点，真的偏多啊，稳定性耐用度一般。刚上市的时候我看还有点销量，
1: 嗯，
0: 现在来看的话真的不如上市之前了啊。还有一点呢，我告诉你，截图山海 L7 Plus 它的底子是谁呢？这车的底子全都是谁呢？
1: 截图X70。
0: 对啊，最早的X70 Plus 那个底子，
1: 嗯，
0: 全都是它的底子，包括那个截图那叫什么
1: 旅行者
0: 呀
1: X90，
0: 他们都是同平台研发的一些东西。真的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啊，真的意思不是很大。如果这样一个价格的话，你去看看啥呢，老曹，你去看看泰七去都比他强。
1: 是。
0: 你如果预算够用的话，你就别上那个插混了，你就直接一步到位上 EV 版本支持朝阳沈冲。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刚才我们有个听众朋友，我们推荐他等那个 DMI 版本上了之后你再整 DMI 版本。知道吗？刚才有听众朋友留言我看到了，说哎，那明年如果上 DMI 版本的话，比亚迪会不会涨价很贵呀？你放心，绝对
1: 不会，
0: 跟你现款的一定是一样的价格，知道吧？因为以后呢不支持朝八闪充的它没有了，它等于技术更新迭代正常升级了，所以价格跟现在的应该是持平的。
1: 嗯，没错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到底是买问界 M9 还是理想 L9 呢？决赛圈了，二位给推荐一下呗。哎呀，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车咋说呢，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俩酒的话呢总在做对比。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是对智驾有极致要求的话，你说这智驾我基本上能用这个日常行驶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得用到 90% 以上。那我觉得你还是看问界 M9 吧。
0: 就是华为的智驾，我告诉大家，特别用在赛力斯身上，特别用在 L 那个
1: M9
0: 身上，
1: 对，
0: 真的非常好。
1: 是的。所以如果你对智驾有极致要求的话，你就看它。如果说你要是看综合表现，你比如说它的价格、它的性价比、它的内饰的舒适程度、它的用料做工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理想的 L9 性价比问界的 M9 性价比高。你如果说你买一个问界 M9 的最低配，你可以买到理想 L9 的 Levis 版本了。所以说我是觉得你对智驾没有极致要求的话，真的理想的 L9 挺香的，它的价格比那个问界 M9 便宜多了。
0: 正直的看吧，哈。
1: 嗯。
0: 勇闯天涯老听众了，说这个闪充在高速上啊，基。

0: 基本上没有啊，我从天津到大庆1300公里没见着一个。
1: 北方就是少。
0: 咱北方确实见得少，都集中在南方了。
1: 嗯，
0: 所以我真觉得比亚迪重心真不应该放在城市建，应该放在高速上。
1: 对。
0: 因为真的大家觉得这个十分钟最得劲儿就是高速。
1: 嗯。
0: 然后我音乐感也在高速上，别人的可能充电都充死拉慢的，我咔咔咔十分钟干满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而且比亚迪你要玩狠的啊。就节假日什么十一过年期间。
1: 不要钱。
0: 我这个不光不要钱的问题，只能我比亚迪的车用闪充。你其他车也能充电，你占着我位置，然后你还充50分钟一小时，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你们去排队去，我比亚迪车主来，咔10分钟走一个，咔10分钟走一个，你看看这个震撼效果。
1: 那是
0: 啊，年年未来的广告做成啥了？你看看年年未来广告，
1: 嗯，
0: 一到十一的时候，哎，别人排队排成山了，你看看我们5分钟走了，
1: 这真的是无形的广告，
0: 对不对？这多好、啊，
1: 真是啊。
0: 所以魏老那个魏老板觉得那个王老板啊，今年就应该敞亮点，你就是。高速上多建几个，然后高速的不光免费，然后你让大家呢，只有我们比亚迪的车才能用这个召唤闪充，其他车充不了。
1: 王老板敞亮不了了，王老板也得看，也得往兜里划了钱了。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曲先生。

0: 让在线留言说，你说大切诺基不能买，那你说捷豹的 XFL 怎么样，能不能买啊？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有位听众朋友想买一个20年的大切，知道吧？我
1: 说二手的。
0: 对，我说你坚决不能买，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大切都是混动版本了。
1: 对
0: 对，人心里老款20年的应该都是燃油版320 TV6 的。
1: 嗯，
0: 那么第一点，油耗高，真14五升在市区开，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那修车哇哇贵，一根减震干3000块钱，你说那玩意儿能整得了吗？对不对？整车进口的，所以那玩意儿别要了，买到没几个钱儿，但是你修车养车成本太高了啊。那么话又再说回来，捷豹的 XFL 同样现在它国产了，但是现在停产了，但是现在基本上4S店20-23万左右，
1: 嗯，
0: 真便宜啊，真香啊。
1: 这车原来进口的时候80多万。
0: 对啊，那最早那 F 勾那100多万呢，是不是？
1: 对
0: 啊，这这么说吧啊，就如果说你有一个捷豹路虎的梦，我认为这个车就值得出手。20来万买啥去啊？但是也存在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日后维修保养的成本高，知道吧？你呢，养车成本就更高了。所以说你要掂量掂量自己半斤八两水平。
1: 这哥们儿一看可能就差钱了，但是呢，想选择一个豪华品牌撑撑门面，
0: 对
1: 对吧？你别买得起，你修不起。
0: 很关键啊，这个是往往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你包括两口子结婚都这样。咱老话讲，中国传统美德是啥？门当户对。真的，我原来我不太理解什么叫门当户对这个概念，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40多了，我再回过头来看，我真觉得人家说的是有道理，
1: 一定是有道理的。
0: 就你两个家庭社会地位也好，经济能力收入水平也好，
1: 格局见识，
0: 如果差的特别多的话，我跟你讲，就像我这种性格，我在他家没法待，
1: 那可不，
0: 我一定是自卑的。
1: 我搭档一定是当不了小白脸那种，
0: 是不是啊？你时间久了之后，100%就废了。哎，我前两天我看看那个人家剪的那个切片，电影切片，就是，哎呀，那叫啥来着？前两天爆出的丑闻了，在酒桌上炫个啤酒，那叫什么来着？咱东北明星演喜剧那个，
1: 是不知道啊，谁呀？
0: 叫啥名我忘了。他拍个电影啊，
1: 啊，
0: 然后当时就是给人家一个大款当了一个类似小白脸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后来他也受不了了，也不干了。
1: 东北老爷们儿就干不了这活儿，我跟你讲。
0: 是吧？但我真觉得是
1: 贾冰。
0: 是叫贾冰，对，贾冰，贾冰啊！但我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考虑清楚你多大能耐。
1: 嗯，
0: 真的，你捷豹 XFL， 我告诉你，过了3-4年之后，小毛病也多。
1: 这玩意儿，这你买捷豹 XFL 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你说媳妇儿，对吧？你说你找了个大哥漂亮白，但是呢，进家之后你发现，我的妈呀，每一项都需要钱。
0: 就是你相对来讲，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学个名词儿啊，我才知道，就比如说原来你家庭。这个收入水平啊，包括各个方面呢、啊，都是很低的，
1: 嗯，
0: 很一般，比如农村孩子，
1: 嗯，
0: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现在非常优秀，非常成功，
1: 嗯，
0: 这种男的叫凤凰男呐、啊，
1: 你才知道啊，
0: 我才知道，我不知道啊，
1: 我搭档一天真是，太有意思了，
0: 知道吧？我就要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啊，就相对来讲，这种出身也好，这种成长环境成长起来的人也好，他相对来讲他就是比较节俭，哪怕他有钱，
1: 嗯，
0: 他也不是乱花钱的人，
1: 你分人，
0: 分人吗？
1: 分人。
0: 啊，
1: 分人。
0: 其实我，
1: 但我跟你讲，
0: 我
1: 骨子里的习惯改不了，
0: 是吧？我凭我自己，我就像我妈了。
1: 嗯，
0: 我妈就是这样人，因为我妈就纯农村人。
1: 嗯，
0: 然后从小呢，可能就受我姥影响，就很会过的一个人，
1: 很
0: 节俭，很节俭。然后我基本上我也这样的，就是，但我不谈不上我妈那样啊。但是我真就是平时，该花钱花，不该花的我真不太花。
1: 不是，主要你没啥花的呀。我搭档
0: 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你这在干啥吧？
0: 你怎么什么都说？但真是这样，就是你包括其实车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你看很多人车到手之后加这加那改这改那，我要是在哪个店我看到咱听众我都劝他。前天的时候我在店里的时候，在精锐店我碰到咱听众啥呢？选那个雪地胎，
1: 嗯，
0: 原厂是米其林的雪地胎，他偏要啥呢？也换雪地胎，要换雪地那个
1: 米其林的。
0: 我说你图啥呀、啊，大哥？他那个
1: 一条米其林的多少钱？
0: 2000来块钱，4条胎干8000多。我说你整个国产一样用。我说你看我那个车，我这个车就是国产的雪地胎。
1: 搭档，你别去店里了，
0: 嗯，
1: 你去咱店里挣不着钱。
0: 不是一样，
1: 真的，
0: 其实一样，真的。为啥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你知道吧？
1: 就是
0: 有那个必要吗？
1: 没必要，真没必要。就大家可能现在还没想得开。
0: 我告诉你，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我身边朋友有钱的埃尔法都让我劝的用国产轮胎了。
1: 这种人的话呢，一般是两种人。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我第一台车，或者车我还挺新鲜的，你知道吗？我得换一个好的，我对它好一点。第二种的话就是真有钱，不在乎。
0: 有这样事儿的？
1: 一定是这两种。正常
0: 这种人吧，我跟你讲，很容易被人骗的。真的被人忽悠了，
1: 是是是，就咱正儿八经过日子的话呢，真的是该省省该花花，
0: 没有那必要。真的，你就包括现在捷豹也好，路虎的车，很多车都非常非常便宜。你说年轻小孩该不该买呢？家里经济条件不错，然后你喜。

0: 如果你买特斯拉 Model Y， 我们两个猜特斯拉 Model Y 年底必降价，因为我看了一下特斯拉 Model Y 最近的一个新闻，说特斯拉 Model Y 在香港还是在哪个城市，原价23万的特斯拉 Model Y 现在已经降到18万了。
1: 真假的？不能吧？
0: 哎，是在
1: 那么 Model 3咋卖？
0: 我想想是在香港还是在哪儿？我真看这个新闻了。
1: 我觉得应该不能。
0: 那就是
1: 你说 Model 3咋卖了？
0: 那就是 Model 3降完之后是18万多。
1: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补贴叠加之后，深圳最便宜，深圳不就干18、9万吗？
0: 所以我觉得你甭着急，真的，嗯，年底这两个车其实你都可以再观望观望，
1: 是吧？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啊说，新款的 Q5L 大卫年底能降多少钱？你预判一下子。我认为新款的 Q5L 年底27万、28万吧，28万差不多，27万够呛。
0: 现在是29万2，
1: 对，28万左右，
0: 能降1万。
1: 一万多呗，
0: 一万多，
1: 我保守估计啊，
0: 我搭档说能降2万，
1: 但要大胆的说的话也没有问题，为啥呢？因为 Q5L 的销量现在来看都不如 A6 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一直在卖老款，
1: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产能基本上是开足马力了，但是你销量跟不上的话，你这些车压着咋整啊？
0: 嗯，
1: 是不是？降价是必然，现在很多车型来讲的话，有点利润能挣钱就不错了，你都不用别的，你说你现在同级别的竞品车型都卖啥价？
0: 对，
1: 那讲话了 ，GLC 整个纯电的干29万9千9，都吓死我，
0: 多合适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小多想问一下，说25万左右女士带娃省心省力油车，二位能给推荐一下吗？女士25万带娃。油车宝马 X1 行不行？
1: 可以，
0: 女生开个宝马 X1 品牌力也够，空间尺寸也够，对吧？然后呢颜值配置啥都够用，省心省力我觉得也还可以，因为这个宝马 X1 的这个那个性价比包括稳定性可靠性确实挺好的，但就是维修保养有点贵，除此之外没啥缺点。
1: 是，就是我觉得你要20多万的话，特别女士啊，就是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0: 带个孩子开，
1: 上个 BBA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因为毕竟女孩子对这个品牌力方面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和追求的啊。
0: 嗯，
1: 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大家如果说你纯电的就可以划走了，但是如果说是混动的、是增程的以及传统燃油车的话，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啊。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天天在给大家推荐，我们已经推荐7年了，所以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给大家推荐7年，我们咱别说零差评吧，起码好评达到99%以上，我们很多听众用完之后反馈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短期内你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你想给你的爱车除除积碳、吸喷油嘴、吸3元的话，这个产品你用用，
0: 嗯，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兜底，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怎么办？我们给你退钱，知道吗？就前天我们还有个女听众，就是我们的女听众，听我们节目挺好年了，说大卫我听你们节目说介绍那个产品清洁剂挺好使的，我觉得我这个车从来没洗过，我是不是应该洗一洗？我说你要信我的你加一加，我说我是建议啥呢，你也不用说品这个车加完之后动力表现怎么样，
0: 嗯，
1: 油耗低不低，我觉得女士对这方面不太
0: 了解，
1: 对，不敏感。我说你呢，我说你住哪儿，他说住静悦，我说那好，你就去静悦大街和三阳路交汇，我们的静悦大街店门店线下门店，你去找店长，找小江去，让他把黄色拆下来让他给你看一眼，你心里就有底了，
0: 对，
1: 知道吧？
0: 肉眼能看见的。
1: 对，如果说你说你到店门店一看啊，鸡蛋还一堆，根本就没有效果，直接让店长联系我，我让店长直接把钱先退你。
0: 那你加之前看一遍，加之后再看一遍，
1: 那就更明显了。
0: 要不然女生确实是对这玩意儿没有什么感受。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你们的节目明天还能问问题吗？能，
1: 能不能呢？明天周几啊？周四啊？
0: 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大家都可以来问啊，通过广播。但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来问我俩的话呢，你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
1: 搜，给我们留言。
0: 对，大卫砍车和小娜爱汽车，点完关注之后你就直接问就行了。
1: 对，所以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那么这个产品呢，平时大家随时都可以买啊，就我们节目不直播的时候，大家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直接下单啊。主要解决啥问题呢？我跟大家讲，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3元催化，知道吗？你像很多车带颗粒捕食器的，刚才我们有很多听众不是说担心那个颗粒捕食器堵吗？
0: 嗯，
1: 你加它能够防止颗粒捕食器堵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呢？你这车开的年头长了，达到8年以上了，
0: 嗯，
1: 可能我们隔段时间就得上检查线检车了，对吧？你15年以上的年年都得检了吗？是不是啊？也不存在报废的，现在可能老车都得年年检车。你担心尾气不合格检车过不去的，你检车之前加一瓶我们这个产品，然后你跑把这箱跑没，你再去检车去。如果检车过不了，你联系我啊，你检车前我都给你报它，白产品你白用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你就合计一件事儿，你这车甭管你开了10万公里、20万公里还是50万公里，你这车还开不开？你这车要再开半年以上，你就用一用， 知道吗？你就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的钱给你省过来。
0: 嗯，包括如果说你要还是这个烧机油的一个状态啊，如果你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烧机油的情况，我们这个第十代产品的话呢，都是可以给你缓解的。所以各位呢，你就放心大胆用。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承诺的是什么呢？是无效退款。如果说你用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好的话，直接联系客服，我们会无条件、无理由给你退款。

0: 包括很多人说了，这玩意儿我没加过，别把我车加坏了，车加坏了给你赔车，
1: 按指导价赔。
0: 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旅游广播当中卖了7年了，整整7年，我们有30万的车主来给我们做背书。如果说车都加坏了的话，你说我们这节目还能做了吗？所以你就放10000个心。如果说你有这个意识，你说我的车辆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在喷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整个油路都有积碳了，我有这个意识想清洗清洗，我去4S店或者修配厂，我去用这个干冰啊、核桃沙清洗，每次1000多块钱太贵了啊，你就加一加我们这产品，你去试一试，肯定是比你在加油站呢、各大网络主播呀，或者是什么修配厂买那产品要好得多，因为我们这是聚醚胺成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苏的进口原液，你去查一查，市面上如果是符合这3个条件的，而且还带国标的，不可能卖这个价格。也就是说，同样的价格，我们的品质是最好的；同样的品质，我们的价格肯定是最低的。
1: 没错啊，我们有一位叫王师傅的，还用过我们最早的汤姆迪呢，那都多少年前的产品了，
0: 哎、真是老
1: 产品
0: 了
1: 啊！包括石头说是用了非常好，包括大旭说清洁碳非常好用，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真的，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这个7年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换车1台2台了，那么一直以来还在用我们这个产品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吧啊！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讲呢，乱七八糟产品我们也不太敢推荐给大家，
0: 而且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家，
1: 对呀、啊，
0: 待会儿下节目之后，我搭档就给我
1: 是
0: 给我拿2瓶，我就加一加，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去用去，放心大胆用啊！我们非常喜欢啥呢？非常喜欢较真的听众，就是你到修配厂去检查去，没有效果的话，清不干净的话，找我们退钱啊！我们是最喜欢这样听众的，为啥呢？因为你看完之后，下回都不用我们给你介绍了，你自己就买了，你看真有效果呀，对不对？老司机更不用行了，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看看，你品品这个车，真的是开着动力表现更好，更省油，就1年下来靠省油钱，这个产品钱只能给你省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1瓶是300毫升，第10代产品了，不是第9代了啊，第9代还是200毫升的，现在变成300毫升了，而且我们的聚醚胺的浓度也提升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呢，我们原来老款的产品呢，混动的增程的车，如果你长时间1箱油用不完的话，容易造成失效。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它配方调整了，这个问题完美的解决掉了啊！所以大家，如果你的车是混动的，是增程，特别是纯油的车啊，烧油的车，这个产品你用用，现在呢是有活动的，现在呢拍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知道吧？你回去用去，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呀你就加1瓶就行，多加没有意义，浪费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你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加1瓶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你用完我们这产品，或者你每半年坚持用一瓶的话，记住了啊！你就不用到修配厂4S店花1000多甚至2000多再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都用不着了，你就洗机器门就行了啊。
0: 嗯，你们记着点啊，138块钱1瓶，2瓶是没什么活动的。如果您拍3瓶的话呢，是给你发4瓶。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您运达快递包邮到家了啊。
1: 没错啊，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1号链接就是啊，拍3瓶，现在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吧，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吉。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点啊，就是上点档次的话题。
1: 什么上点档次的？
0: 聊一聊这个吃海鲜啊。
1: 那确实挺上档次，
0: 是不是挺上档次？
1: 而且马上这个九月份了嘛，无论是那个盘锦的稻田蟹、河蟹，还有那个大闸蟹，都是比较这个最好吃的时候了。
0: 但是我现在我真觉得稻田蟹的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1: 对，而且性价比很高，是不是啊？
0: 哎妈呀，
1: 没有那么贵，然后还肉啊、黄什么的还挺满的。
0: 我就是特别，当时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拍摄的时候，那个地方好像叫什么得道松，
1: 松原那边，
0: 对，松原那个。然后那个老板他家就他自己有孩子嘛，就我就挺羡慕他的，就绝对螃蟹自由了。
1: 就是每天饿的时候就吃点螃蟹，以螃蟹过腹。
0: 就是这段话听着挺心酸，但是怎么过这么朴实无华呢？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吃海鲜啊，这个我们毕竟水面大点啊，稻田蟹水面小嘛，对不对？水面大点。那说到水面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想到我们吉林省内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珲春。
1: 对，吃这个帝王蟹的啊，除了帝王蟹之外，所有的海鲜真的都非常棒。
0: 对，然后现在呢，其实呢，我了解到的好像是也是一年当中，就是海鲜好像在秋天的时候，这个口感是比较好的这么样的时间段。
1: 对，
0: 那么大家呢也听说过啊，就是珲春呢这个小城呢，每年进口帝王蟹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是超过了150万只。什么概念啊？天天吃三四个都吃不完。
1: 对，100多万只啊，然后货值也超过33亿元了。基本上是全国80%以上的帝王蟹都是从这儿来的。
0: 没错啊，而且呢，大家也去过很多的我们那些饭店，就什么粤菜的呀，什么小海鲜的啊。
1: 对，
0: 那只要是中国市场的俄罗斯的帝王蟹，每5只当中呢，其实就有4只是从这儿流通过来的。
1: 没错，80%以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0: 对，
1: 虽然只是有2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的小城，就真的人数不太多。
0: 对，
1: 但是你看，我感觉这个帝王蟹就都比人多了。
0: 对呀，
1: 反正都比人多了。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我们省内的最东部了，是吧？基本上就边上了，也是图们江的一个下游的入海口，也是我国唯一和朝鲜、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城市。
0: 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比较好奇啊，说这个为什么都让大家到这个珲春吃哈？说那就你进口呗，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其实呢，要一个鲜字呢，还是得快啊，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发那个各种各样的快递似的。
1: 对对对，一定要快才行
0: 啊。那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就是一只帝王蟹从俄罗斯深海到中国的餐桌上啊，就是这一共拢共分几步？
1: 对，拢共分几步？
0: 拢共分几步？
1: 最快多长时间啊？我们算过哈，只需要不到半天的时间，14个小时。
0: 对啊，14个小时，这个非常快了，
1: 太快了。
0: 大概流程呢，拢共分几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在我们凌晨4点的时候呢，会在俄罗斯半岛附近，这个有一些捕捞螃蟹的这种专业的船只呢，会将这些螃蟹各种各样的这个海产吧，收入到叫活水仓。然后呢，再由那儿的这个内港和冷链车呢等等啊，就是驶过我们的这个中俄的国境线的时候，那我们的珲春的口岸呢会对这些东西进行系统性检查，那合格的啊，那会有这个现货水产品绿色通道的优先标识，我们就可以运进来了，
1: 不用排队，它有一个绿色通道，所以大大缩短了时间。所以说从捕捞到入境被压缩到了14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的珲春速度哈。
0: 没错，而且呢，从2016年我们的珲春呢就是获批了叫做冰鲜海产品食用水生动物的指定口岸。那由此呢也成为俄罗斯帝王蟹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那珲春的海关呢，这个水产的专用绿色通道呢，实行叫什么呢？7乘24小时。
1: 对，随时随地每时每刻了，是不是？
0: 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检。
1: 对，
0: 那也将活蟹通关的时间呢压缩至了1.5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对，很多朋友其实不太了解啊，这个帝王蟹包括这些海产品， 他们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时间过长的话，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当然了，即使你是有活水系统啊，或者是什么水循环呢，
0: 它的死亡率也很高。我原来真的问过，而且呢，就是它的成活呢，跟它的外形一点关系没有。
1: 嗯，
0: 其实你看什么板蟹什么的，
1: 嗯，
0: 他们还真就非常的东北话讲皮实抗造。
1: 嗯
0: 啊，你就是稍微讲话的说那个磕的点呢也能活，但帝王蟹还真不行。你别看它个头大，
1: 对
0: 啊，
1: 对，
0: 它还是非常脆弱的，
1: 还挺娇贵的，
0: 挺娇贵的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在周末想吃一个地道的啊海鲜啊，想吃一手鲜的啊，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珲春了。而且呢，现在给大家推荐珲春两日游，你真的绝对能用得上，因为现在有高铁了。嗯、
1: 对，有高铁了，无论从吉林啊，从长春啊，从哪里出发啊，
0: 对呀、
1: 啊，到我们的这个珲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对，
1: 甚至可以达到说，你单纯就为了吃一顿地方蟹，
0: 当天往返一点问题没有。
1: 对，24小时往返没有问题，而且不辛苦不疲劳哈。
0: 也不用24小时吧，
1: 嗯、
0: 我感觉可能6个小时就够了。去两个半，回来
1: 2个小时、啊，
0: 吃两个小时，回来两个半，这不够了吗？7、8个小时完事了。
1: 但如果说时间稍微充裕一点，比如说我们要过一个小周末的话啊，
0: 嗯、
1: 这两天就非常的适宜了哈。那今天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珲春的两天的旅游攻略哈。
0: 没错、
1: 嗯、
0: 啊，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天。那第一天呢，我们推荐呢，大家如果是亲子家庭的，就是可以不是亲子家庭也行啊，就是可以去到我们的瓦斯托克欢乐岛啊、
1: 嗯。
0: 这个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因为它好像基本上过了十一就停园了。
1: 对，因为它是一个纯室外的、
0: 嗯、对，纯室外的一个这个游乐场、嗯、然后里面呢，它也分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岛，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
1: 嗯、
0: 然后你有目的性的玩一下、嗯、整个的它的特色呢就是这种俄式的建筑。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情况下呢，它应该也有这个夜场的门票。
1: 嗯
0: 啊，你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挪到晚上，不一定非得放到早晨、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呢，大家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海鲜一条街了、
1: uh-huh,
0: 啊，这
1: 海鲜一条街
0: 得有重点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海鲜一条街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饭店，就叫蟹港。
1: 啊，也反正那里面都是吃海鲜，
0: 就进海鲜一条街，把头第一家叫蟹港、
1: 嗯、
0: 啊，标贼大、
1: 嗯、
0: 啊，仰头看啊、
1: 嗯，
0: 真的，他家那个海鲜就是超级的鲜呢，
1: 而且品类很多是吗？
0: 嘎嘎多啊、
1: 嗯、
0: 嘎嘎多，真合适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海鲜一条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五大城的收复古土纪念馆。
1: 嗯，
0: 这个呢是免费参观的，但是大家要记住什么呢，这个需要大家提前在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这个跟大多数博物馆都是一样的、
1: 哦、是的是的、
0: 嗯、
1: 啊，这个其实离我们的那个叫啥来着，渤海古镇就非常近了，它俩两个应该是挨着。
0: 对，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当天的这个行程，我觉得我是这么感觉的、
1: 嗯、
0: 如果大家你选择了比如说白天去到瓦斯托克欢乐岛了，
1: 嗯，
0: 那其实中间我们就不太推荐大家去五大城这个纪念馆了。
1: 对，
0: 你就可以玩到晚上之后直接去到那个海鲜一条街，
1: 嗯，
0: 你连吃饭也就当休息了，
1: 嗯，
0: 然后晚上等到这个夜场亮的时候，大家呢再去到渤海古镇进行一个夜游。
1: 对，
0: 这个其实比较合理的，因为你像我们经常出去都知道，你像瓦斯托克欢乐岛这个地方，你没有一天根本啥也玩不下来，你不可能说到那两小时你可能还这啥也没干呢，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需要一天的时间，大家你自己合理安排一下，然后晚上可以去个渤海古镇。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可以把它放到两天的晚上，因为瓦斯托克不有夜场吗、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就可以第一天晚上先去渤海古镇，第二天晚上再去瓦斯托克也是可以
1: 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去渤海古镇的时候把这五大城带着，因为他们两个离得非常近、
0: 嗯、
1: 而且这个纪念馆的话也用不了多长时间，1个多小时、
0: 嗯、
1: 差不多就能逛完了哈。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呢这是第一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那第二天呢我们大家呢推荐的就是可以去一下静信湿地。
1: 对、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地方、啊、
0: 对，这个就是离我们的，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如果你去过的朋友发现我们说的都在一圈儿。
1: 嗯，
0: 它不是说让你从市区再往那块儿赶，再从那儿再往市区赶，
1: 对，
0: 都在附近。静心湿地我们原来给大家介绍珲春的那个线路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尤其在秋季的时候是很多候鸟迁徙的这么样的一个季节，会有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嗯
0: 啊，一些比较珍贵的保护动物，大家可以到那儿看看景色，拍拍鸟什么的。
1: 是的，
0: 对。然后下一站呢，大家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叫做圈河口岸了。 啊，
1: 我们的国门，
0: 对，
1: 国门景区，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免费打卡的地儿哈，国门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再走远一点，稍微远一点，因为这个是马上到那个房川了嘛，所以可能路上会行驶个二三十分钟，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东方第一村房川村啊。这个呢是可以免费参观，但大部分到这儿来的呢都是住宿的，包括有一些歌舞表演在这儿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珲春这条线路，大家你玩下来两天一晚啊，完全够用啊，完全够用，而且非甚至来说呢是非常的松散的这么样的一个啊。然后呢，我们最后的一站就是给大家落到龙虎阁了，
1: 对
0: 啊，龙虎阁了。对，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拍照需求，因为两天时间还是稍微有点紧啊，咱说句实在的啊，你如果没有实在的拍照需求呢，我觉得什么呢，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先去龙虎阁，然后呢回到东方第一村，因为都是一条线上的嘛，
1: 对对对，
0: 再到我们的雀儿口岸，回到市区，直接我们高铁就可以回来了，我们的静心石地可以就放到下一次再去，
1: 可以的，
0: 就是大家只待两天一晚的。但是如果说你两天时间比较充裕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行程你正常去走，这个就看大家你要怎么玩。但是我觉得作为周末的一个小长假出行，两天一晚的，那么大家呢就一天是两到三个点位是最好的，因为你还得把你这个通勤的这个时间算上呢，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你我看哈，早上六点坐火车，完八点半到，是不是？完了就开始玩，那挺累，挺主要是啊，挺累。所以说我觉得想吃海鲜的可以把这个重点呢放到我们的海鲜一条街上，而且这里我还少给大家说了一个，就好像在珲春呢，我们当时经过一个朋友介绍，还有一个叫做帝王蟹博物馆
1: 啊，
0: 就是他展示了各种
1: 各样，头一次听说
0: 各种各样的螃蟹，
1: 是吗？
0: 对，就是你让你对基本上大部分的蟹有这个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
1: 啊。
0: 正常其实大家就对于螃蟹你没有那么多概念嘛，就知道就什么帝王蟹啊，什么螃什么大闸蟹
1: 啊，
0: 什么就你别的你不分类你不知道吗？板蟹，其实我到那一面墙全是，超级多啊。然后他那儿呢，除了展示之外呢，也顺带会卖一些。啊，以后呢顺带被卖一些，这个大家就看你个人了。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想吃这些海鲜的情况下呢，当地呢也有能给大家发顺丰的一些地方。就是你自己去找一找，因为这个我们也没太了解过，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业务。然后发回到长春，大家你是回家是清蒸啊，是什么？就帝王蟹有几吃嘛？
1: 对对对，可以，帝王蟹可以做到十吃了。
0: 是吗？
1: 它大呀，它好多种来的。
0: 我其实就吃一吃过
1: 啊，
0: 我就蒸过
1: 啊，
0: 别吃别的吃我就没吃上啊，没有给我这个服务啊。所以说这个两天一晚的线路，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你可以去玩一玩，逛一逛，非常非常的合理。我觉得原来两天一晚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地方的项目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在通勤上。这个通勤基本上就占据了大家大部分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既然有高铁的情况下，你现在别说珲春了，现在长白山我都能两天一晚玩下来，
1: 对
0: 对吧，都能两天一晚玩下来。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在上面能够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攻略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两天一晚啊，大家呢能够到珲春连吃带逛的这么的这个一个周末的线路。
1: 嗯，
0: 主要大家呢要把重点放好。啊，放在哪儿呢？放在吃海鲜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所以我建议呢，你们还是组团去，因为帝王蟹也有小的啊，两个人也能吃、但是成本不有点高？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咱就平均分一下啊，平均分一下。这个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就马上我们这个不要这个教师节了嘛，啊，那我们的这个神鹿峰呢，也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的一个活动。那教师节将至呢，我们的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呢，给我们的全国的教师们一些优惠
1: 放假啊、但这个假呢不是假期的假，
0: 价格的假，
1: 是价格的假、它有一个129块钱的专属特惠票哈、
0: 对，
1: 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自己有教师资格证，是不是、有证，一人持证，两位家属同享同价啊，是这个样子的、
0: 那还挺合适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要说一下他这个活动的时间。很多人说，你看我这个确实是便宜了啊。那这个9月30号截止。9月30号就这月底呗。
1: 对，就是这个月底了。反正教师嘛，虽然很辛苦，但是周六周日也要出来放松一下哈。
0: 没错，
1: 而且是全国的教师，可能有的大学还没有开学，我觉得大学的老师可能时间更方便一点，
0: 没错，
1: 更充裕一点，
0: 没错。
1: 就是你买票啊，129，那跟你同行的两个家属也能享受同等的优惠的价格，
0: 真便宜。
1: 对，最多啊，最多是只能带两位家属的
0: 哈，真便宜，
1: 全家一家三口共享这份专属的福利啊。
0: 对，而且神鹿峰大家也得抓紧去，因为他去年冬天我记得好像是
1: 关得挺早，
0: 关得挺早啊，就也没开。然后简单说一下啊，就除了我们的这个教师群体以外呢，大家日常也可以去我们的神鹿峰逛一逛啊，因为它里面的景区景点还是挺多的。很多朋友其实没去过神鹿峰，就知道说它那有大城堡，别的啥也不知道。
1: 魏路
0: 啊，那这个首先说呢，它有一个青云台，在长春这个地界绝对算高的地方，
1: 对。海拔711米，
0: 对，绝对算长春第一峰了、绝对算长春第一峰了啊！那如果大家呢有点想登高望远的，那在神鹿峰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长春第一峰，
1: 没错，
0: 这个青云台去看一看。而且呢，它的这个结构其实跟那个哪儿有点像，跟那个长白县的千年崖城那个玻璃栈道很像
1: 啊，一样的。
0: 对，它那个栈道也是，就是类似一个倒三角那么形状，尖儿在前面。这样呢，你能在前面的时候看到更多的一些景色，然后但是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挺友好、
1: 就没有
0: 让我那么的难受。你知道我现在
1: 吓人，
0: 我现在特别怕走哪种呢？就是一条直道贼远的那种
1: 啊，看不着终点的那种，是吗？
0: 没有边际呀、心里真没底呀、心里真没底呀、我就原来从来不知道，就是恐高的人，就是有时候看视频嘛、就是光乐来着，真不知道说他为啥那么害怕。我后来那次
1: 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0: 哎，真的就是你莫名其妙的。
1: 哎，你是后天的呀，你小时候不恐高，现在长大了恐高的。
0: 人都说了嘛，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啊、
0: 原来我可能不怕吧，也不是说因为真的不怕，
1: 硬撑着呗，
0: 不是，可能思维没到那儿，就傻吧，
1: 还没开智，
0: 没开智。
1: 就不知道啥人害怕，
0: 对，不知道啥人害怕。
1: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天生的，
0: 对，
1: 它恐高这种事情，就是你们可能就是没有多高就很吓人了，就是自己很害怕了，是不是？
0: 对，但我没有，我得有一点高度啊、得有一点高度，但确实是啊、你像这个。延吉的海蓝明珠塔那肯定是不行了、那铁定是不行，
1: 那个肯定是不行，
0: 那铁定是不行、
1: 那比如说你要是坐飞机然后
0: 那没事儿，
1: 坐飞机看窗外面没事儿、
0: 没事儿，就是我
1: 坐着没事儿，
0: 对，我不能身临其境到那块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走让我特别有阴影的就是那个平安山的那个玻璃栈道，
1: 对，因为平安山和那个千里崖城，对，平安山它首先它就在那平安山的山上了，
0: 对，
1: 这个山上就已经很高，然后它又架起那么高、然后它包括它有点像悬崖，是不是？它底下啥也没有，
0: 而且我那天就觉得 buff 都叠满了，
1: 那个真的是
0: 吓人。除了高以外呢，我那天呜呜刮风、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晃悠，
0: 我就感觉这个桥啊，就像秋千。
1: 那个桥应该再配点就是商场里的那种就是音响
0: 碎裂声，
1: 对对对。
0: 那我又直接昏过去了。但那个真的我印象特别深、但是确实啊，像这种三角形结构的这种玻璃栈道，像我们的这个青云塔的、 它在某一种程度上你是可以克服一下的，嗯、
1: 对，
0: 可真的可以克服一下，因为我绝对亲身试过，
1: 嗯，
0: 真的可以克服一下，大家可以
1: 尝试一下，捅刀的都可以试一试、啊，
0: 就咬牙走呗，
1: 对，咬牙走，
0: 我真是攥拳头咬牙走啊，
1: 挺好玩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它会有一个叫做这个秘境穿越的拓展线，
1: 嗯，
0: 这个呢就更多有点像大家走在森林中的这么样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么大家呢能够这个在这儿找到一种比较放松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前两天在那个伊通河边骑自行车。哎呦我你感觉老惬意了，真的、啊、就是生活本该如此，你知道吧，有一种这样的状态，
1: 是骑着共享吗、嗯、
0: 必须的要是自己再买一台，我就觉得生活不应该这样。
1: 对，因为自己花钱了，是吧？
0: 对对。
1: 但现在我看那个共享也很好啊。嗯、我那天骑了一个小粉车、
0: 嗯，
1: 然后它可以把手机夹在那个车上。
0: 对，我刚要说。
1: 对，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放奶茶、嗯、放咖啡的那个杯子。以前我就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就是你骑车的时候是
0: 没
1: 有办。对，没法导航、嗯。
0: 对，
1: 然后我买个奶茶，我挂那个车把上，然后摇摇晃晃，容易掉、嗯。
0: 我原来就是怎么看导航，就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就是、
1: 你单手把把呗。
0: 不对，就是把手机屏放在筐里，往后伸头。
1: 点吧点吧点吧，就容易掉出去了。
0: 对，就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真的很好啊、嗯，粉色的。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大家在神鹿峰呢，可以去到我们这鹿鸣谷，这是它比较特色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有500多头的这个鹿，大家去喂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就不多介绍了。
1: 投喂小鹿。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童趣时光的奇趣乐园，这个更多是亲子家庭、
1: 嗯、对，这是小朋友去的，什么滑梯啊、嗯、蹦床啊、攀爬架呀、啊、这些释放孩子各种能量的，让他们晚上早点睡觉的地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部分高空景区都有的这个悬崖秋千。
1: 对，
0: 这个我也玩不了，但是就是挺刺激的，我觉得啊。
1: 嗯，是的。
0: 对，我觉得整个大家如果赶上教师节这个活动啊，你身边有教师朋友的、嗯、你就一起去呗。
1: 对，
0: 那玩意儿也不知道你是
1: 跟着蹭，
0: 对呀、啊，你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家属，
0: 对呀、啊，你就去呗，是不是？
1: 反正就是陪同的就可以的，
0: 对吧、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两个人啊，
1: 嗯，
0: 那可是俩人啊，他不是说一个人啊，
1: 嗯，
0: 这第一个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哪个景区呢？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
1: 嗯，
0: 哎，老朋友了啊，那长影世纪城呢，它的向日葵花海那目前是迎来了最佳的赏花期。
1: 嗯
0: 啊，其实向日葵呢，真的花海好看。
1: 嗯
0: 啊，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就是有一点回到那个，就有点年代感。我觉得向日葵是贼有年代感的一种花，
1: 是吗？
0: 对，我就觉得玫瑰呀、啊，什么康乃馨呐、啊，就这些东西都还好。
1: 向日葵也是在教师节的时候是非常，这个。多的一个花、
0: 就是，
1: 因为它象征着一举夺魁。
0: 我就真觉得向日葵贼有年代感、嗯，就是我一看到向日葵，我就能想到我小时候。
1: 嗯
0: 啊，就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但是开学的时候，给老师好像很多都送这种小向日葵的。
0: 小向日葵。
1: 对对对，非常。
0: 我就小时候种向日葵，不是为了能吃瓜子儿吗？
1: 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
1: 而且它向阳而生嘛、嗯，这个是比较有寓意的。
0: 嗯，园丁嘛。
1: 对，就是向阳而生，嗯、它冲阳面儿。是不是？
0: 那没毛病，一般花都得冲阳面。
1: 不是，它不一直冲阳吗？
0: 对，一直冲阳面。
1: 对啊，
0: 就代表我们的这个新生是非常阳
1: 光，向阳而生啊、
0: 嗯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没毛病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长影世纪城呢，我们在这儿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最近呢、
1: 嗯、
0: 也是这个跟我们好多地方进行了一个合作啊。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大家比较了解它的这个球幕嘛，就是4D 的这个影院还是5D 我忘了。
1: 5D。
0: 5D。然后有一个叫《世界秘境》的这个影片，
1: 嗯，
0: 属于是。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是首映了啊，然后呢它也是收录了全国的奇骏秘境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素材、
1: 嗯、
0: 再加上它这些就是科技，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然后让大家这个有一些比较好这么样的一个参与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就是它除了在原有的这个影视类的体验项目之外呢，也给大家增加了一些有动力的项目。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塔，
1: 自由塔，
0: 这个反正我就好多地方就好多名，有叫跳楼机的，
1: 有叫自由塔的，对对
0: 对对，还有叫什么太空飞梭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反正就是让你一瞬间体验那种失重的那种状态，从高空坠落的那样的，
0: 对。对，就是我反正我玩不了啊，
1: 这你根本玩不了，就用不用恐高，这个就是咋的呢，就是往
0: 下，所以说你说年轻多好，这啥也玩不了，现在就是一说这个玩不了，说那个玩不了，
1: 你上那个向日葵花海打卡拍照去
0: 那我就肯定得去啊，肯定得去。 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也介绍过，就是它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叫做长影的道具库的这么样的一个展览。
1: 对，
0: 原来长石城里面是没有的，就是我们也说到过它有夜场，说到过它给大家增加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有动力的这个器械，但是没有这个道具馆，这个是后给大家做的。那面积非常大，3000个平方，然后呢也是国内景区规模最大的可观可参观可互动的这个影视道具的这么样的一个库房，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电影道具啊，或者电影艺术的这个魅力。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对于电影道具就有特别的一些
1: 感情，是吧？而且他在现场，然后他还可以那个给你展示一下，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配乐声音，像什么马蹄声啊，什么风声啊，都是用一些什么东西给弄出来的。
0: 啊，就是让你看一看背后的这个制作技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他有的因为不是真的彩声嘛，就是真的就是去录一段马蹄啊，或者怎么样的，就都是一些小道具，
0: 就是小道具模拟
1: 敲出来的。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整个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去体验呢，第一个是能看花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景区当中体验一下它新增加这些项目。
1: 嗯，
0: 我觉得长石一城呢，这个未来可能还会再增加一些内容。
1: 对
0: 啊，目前我觉得它增加这些内容，整体的运营下来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1: 嗯，
0: 都还不错，包括它的夜场，虽然说啊名气上没有我们的这个动物园公园那么的就是有名气，像有什么雪饼猴啊，什么
1: 对对对
0: 唐僧什么的，但是呢目前很多去过我们长石一城夜场的朋友，这个评价还是都很好。
1: 嗯，
0: 啊，就没有说是哎妈踩雷了或者怎么样是不好玩啊，几乎没有，包括我搭档也去过。
1: 嗯，
0: 啊，就有那个消费者，
1: 我还挺喜欢这儿的，包括他的日常夜场都很好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如果你觉得可能动植物园的夜游人有点太多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可以把目光转到我们长石一城。
1: 是的，
0: 因为最近大家肯定发现了，就是晚上基本上7点之后这个温度就很冷了，基本上就是15-16度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夜游的这个事儿呢，目前我感觉也快进入倒计时了啊。
1: 嗯，
0: 那么大家要抓紧时间去玩一玩逛一逛。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么节目的最后时间呢，依旧啊，老规矩，给大家介绍一点大家这个能够用得上的一些旅游资讯啊。那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的这个消费季。那给大家发消费券了啊，一券互通，三重福利，观影游园赏非遗。哎呦，这嘎嘎亚运啊！首先呢，第一个福利呢，就是大家呢，这个凭借长影影城的票根儿啊，在线下售票处大家可以领取。那长影就是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期博物馆会给大家拿那个东西，可以减这个门票价格。
1: 反正就是多元业态的一个同步联动吧，
0: 就是优惠，
1: 对，
0: 啊、就
1: 是
0: 让你少花钱，
1: 就是你去其中的一个、然后再去其中的哪几个都有福利哈。
0: 对，
1: 我们要挨个说吗？说一下吧，
0: 简单说一下啊。
1: 对，然后先说这个活动是持续到这个12月份的哈，今年年底。然后先说，如果要是去长影影城的话啊，那这个在线下的售票处领的是我们旧址博物馆，包括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期博物馆40块钱的门票的历险券。
0: 对，
1: 就啥呢？就是你到哪儿你都是看电影，那你就去长影影院看电影呗，
0: 对，
1: 对吧？然后离那个旧址博物馆呢、这有山啥都特别近，那你直接去刚才提到那几个地方都有这个门票立减，
0: 而且人家那个电影院旁边人有停车场。
1: 对啊，对啊，很好，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热闹的，万达呀、这有山啊干嘛的哈，欧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有一个三大场馆的门票呢，你就能在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入口处啊，然后领其他地方的30块钱的观影的优惠券。
0: 对，
1: 就是它是来回倒，
0: 就是他们中间就活动就是相当于是
1: 怎么去都行
0: 、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非遗消费，大家可以领取双重福利。你比如说我们在长影影城的这个文创消费区，如果你满消费满30块钱了就行啊，那就可以直接领取我们30块钱的观影优惠券，加上三大场馆的40元门票立减券。
1: 对的，
0: 还是得消费呀，消费直接就给呀。
1: 是的，没错哈。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几个场馆啊，首先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就是好像来我们
0: 新中国影史上诸多第一都在这儿，
1: 对对对，就是来长春必打卡的一个点位了啊，长影电影院的这种博物馆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少的。
0: 这不就是扣上题了吗？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个长影世纪城那个向日葵花不开了吗？你可以先去到长影电影院看一个电影，
1: 对，
0: 然后拿着你的票根去长影世纪城又打折。
1: 对啊，是去打折都可以打折的。
0: 对啊，
1: 然后去来这个旧址博物馆也是有折扣的哈。
0: 对啊，
1: 然后还有我们的刚才提到的长影世纪城不多说了，中国一期博物馆，这个大家一定要打卡，这是我们今年刚刚开放的，这样的一个，
0: 也就是一个多月。
1: 一个博物馆，
0: 对，一个多刚开放一个多月，我们是前天的节目当中说的，好像是，
1: 对，
0: 就是大家坐7号线就能去，你正好新开通地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也是游乐厂房改造的啊，里面150余台的实物和展车都真的啊，不是给那你整的那些什么 PPT 啥的，能看到实物啊，
1: 确实。
0: 然后呢，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一汽70多年的一些历史。

0: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长春的美术馆啊，
1: 对，长春美术馆，
0: 对，
1: 有象无声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三大篇章立象、游心、望象啊，然后呈现的是我们东方古典美学和哲思，
0: 对，
1: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像各种各样的隶书、篆书、楷书、行书、草书的这种书体，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历代的经典文章、诗词，
0: 嗯，
1: 还有一些自作诗，
0: 对，
1: 反正就是。很有这种我们黑土地的人文底蕴的这样的一次展出哈，
0: 没错，
1: 书法展，
0: 这个大家免费开放啊，那它是到9月20号就闭展了，
1: 对，
0: 那在我们长春美术馆的3号馆是面向公众开放的，
1: 对，同样在5号馆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在9月2号到20号这个期间会有一个什么呢？叫做美术里的新时代，是这个我们长春市第二届六法成荫的中国画展啊，然后包括还有跟我们哈尔滨这个联动的啊，这个都是东北地区比较重要的城市嘛，所以两个地方在历史文化沉淀，包括自然地理风貌和艺术创作生态方面也是各具特色的哈。
0: 没错，
1: 里面有一些这个什么中国画呀、花鸟画呀，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用笔墨语言深入的一些作品哈，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那同样呢，在我们长春市图书馆也有一些图书类的活动啊，那它有个活动叫做《月是故乡明》，文艺经典中的中秋情思，那展览呢就是串联了文脉与当代的表达啊，等等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感受一下这个家国底色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那同样呢是9月1号到9月26号，在我们的长春市图书馆2楼的文化展厅是面向公众开放的。那以及呢还有一个叫做《诗意追寻：中国古代文人雅集变迁与传承》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同样呢也是以这种诗意追寻为核心主题。那么大家呢同样在9月1号到10月31号，在长春市图书馆的5楼文化展厅会向大家免费开放。
1: 对，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展览啊，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大家最近就可以去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到了秋天，我就觉得这个节奏就很快。因为你一旦这个叶子落下了之后呢，中间就会有一段尴尬期，就跟那个立春是那会儿是一样的。
1: 要什么青黄不接、
0: 青黄不接的时候，然后呢你。再等就是可能冬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冬会呀、包括你要去滑雪呀，或者是上雪村呢、你要等到这个时候了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什么呢，你现在能出门的尽早出门，正好一赶错峰、二价格便宜，三呢现在景色还可以，
1: 对，
0: 对不对？你再等的话，
1: 东北的冬天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了，
0: 不是那个秋天
1: 啊，对对对对，
0: 冬天可不是、
1: 哎、呀，冬天要是一转眼过去了该多好，
0: 冬天一转眼过去，那我们就不说这么多了啊。
1: 天哪，
0: 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在昨天节目里强调了，因为今年的中秋跟国庆离得很近、所以说我们给大家预测的就是大概率就是中秋就是国庆的假期相当于就开始了，那很多的房间房型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那今天就给介绍大家这么多内容了，那如果你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啊。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带领长春关的30000人马，又加上马明关的30000大兵，一共60000人马，杀出马明关，前去搭救秦仪、秦鼎臣。等程有德碰上隋兵了，他一斧子就劈死了隋兵大将曾九方。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指挥大兵杀上前来，裂开阵势，就挡住了程有德的去路。杨林怎么来的这么快呀？这个靠山王杨林虽然想为开皇天子一统江山，但是杨林并不是无故杀戮，他没有心杀害秦仪、秦鼎臣，他喜欢秦仪这员大将，他为了开皇天子、大隋天下搜罗人才，所以他埋下伏兵，也不过是把秦仪框进自己的埋伏之中，把秦仪困住了，让他没有办法好逼迫秦仪归隋。杨林是一心为了大隋天下呀，可是没想到秦仪是宁死不降，杨林没有办法，传下命令，喂，把秦仪给我团团围住，困他个人困马乏，我看他降还是不降。可他万万也没想到，秦仪胯下马掌中大枪，一连伤了10几员随将。杨林看着死去的战将，非常心疼，而且兵丁也死伤不少啊。可是杨林仍然传下命令，不许放跑了秦仪，也不许伤害秦仪。要不是杨林这条命令，秦仪也就早死在隋兵之手了。杨林正在着急呢，就在这时候报。杨林一看报时的探马，我问你何时禀报？王家千岁，现在有一员大将带领几万大兵，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杀来了，兵丁打的是难陈旗号。好，宰他。杨林一想，肯定会有人来搭救秦仪、秦鼎臣，那么这员大将是谁呢？杨林在前边已然设好了埋伏，有大将曾将军在那指挥人马。没想到正在这时候，兵丁跑到杨林面前望地一跪，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曾将军阵亡。什么？曾将军阵亡？死在何人之手？一员大将，兵丁打着南陈的旗号，这员大将手使大斧，凶死瘟神，猛死太岁。好，来带我迎敌。杨林不转马头，指挥大兵杀上前去，把阵势裂开了，借着灯球火把，杨林看得非常清楚，来了几万大兵，漫山遍野，为首一员大将跑得这快呀，头上戴着赤铜荷叶盔，身上披着赤铜大叶甲，面似蓝靛，一部红胡须，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开山大斧。杨林用双棒点指，对面是什么人？通名报姓。我是南陈长春关总兵程有德，你是谁呀？孤乃大隋靠山王杨林是也。好你个杨林呐！啊，你三番两次指挥隋兵犯我大臣，你胆大包天呐！你们想以多取胜，埋伏人马，困我秦仪大哥吗？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是英雄好汉有能耐，你应该单打独斗。哦，杨林明白了，来的是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他管秦怡叫大哥，看起来他们的交情不错呀。杨林在马上一擎双棒，原来是程将军到了。实话告诉程将军，你本王并没心害秦怡将军，我带领人马前来发陈，那是有道伐无道，天下

人谁不知道陈后主荒淫无道，贪恋酒色。本王知道秦义将军是一员良将，我们有意劝他归降，但是秦将军不肯，所以才把秦将军诓到马鸣关外。困住秦将军也还是为了让他归降我大隋，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程将军，你不问青红皂白，杀了我一员大将，尽管如此，程将军，我也不恼你，因为你为的是搭救秦将军。这样吧，我看将军你武艺超群，是一位忠正之人。程将军，我也劝你早日归降我大隋，也不失封侯拜相之位啊。更希望你能够劝劝你的秦姨秦大哥，你们一块儿来，我杨林一定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你二人在朝为官，能够光月门庭啊。程有德气坏了，呼呼吸一扎上，擦啷啷假印声音响，一举这口开天大武。杨林呐、啊，你少胡说八道吧，你拿头来见。说着往前一带马，唰，这口大斧力劈华山就下来了。杨林一看就知道程有德是个粗鲁之人，双膀往上一接，接这口大斧一架，就听啪啦。你要从表面上看，靠山王杨林并没使力气，只是双膀往上一合，往上支程有德这口大斧。可是靠山王杨林双膀履历过人呐、啊，轻轻往上一架，浑身的力气由打腰直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对囚龙棒上，往上轻轻这么一抬，就是千斤之力，啪！这一下把大斧磕出去了，震得程有德手腕生疼，嘿嘿。程有德心说的杨林小子好大的劲儿啊，赶紧把斧子撤回来，搬斧头现斧转，双膀往出一磕，程有德大斧了，就奔着杨林这腰来了。两匹马往前冲，二马快搓蹬了，这大斧子要是撩上，就能把杨林腰断两截。杨林拿双膀往出一磕，开啪，把这大斧子磕出去了。杨林是保命，使尽浑身的力气，因为他也知道程有德力不小啊。那程有德他是玩命啊，因为打不过杨林，就救不出哥哥秦仪来。只有战败了杨林才能杀过去。程有德跟杨林动着手，他耳中听得非常清楚，就听前边杀声喊声震动天地，杀秦将军呐、啊，你归降吧。程有德真急了。就在这时候，二马对头，程有德是玩命，程有德这大斧子往下那么一抡，杨林左手棒往上一磕，他呢是没心伤害程有德，他也盼着用武力赢了程有德，让程有德归降，然后再劝秦仪。没想到这只单棒把程有德大斧子磕出去了。这时候程有德急呀，听前面喊杀连天，而且这几下没赢了杨林，他也知道杨林武艺太高了。程有德这一着急不要紧，就觉得头发晕，在马上稍微这么一晃，可了不得了。这把石匠在两军疆场打仗，他可不管你对方有病没病，晕不晕，晃不晃。靠山王杨林单棒把程有德大斧支出去，这只棒唰就过来了。他没心要打死程有德，可是程有德这时候一晕，他可控制不住自己了，往旁边这么一歪，正好呢靠山王杨林这棒上来，这棒可使得力气不小啊。那杨林不能悠着劲儿，

程有德是真砍呐。就这一下，程有德这脑袋正好撞在靠山王杨林这只水火秋龙胖上，巧打的正是太阳穴。这一下打的程有德脑浆爆裂，扑通一声，嘡啷啷，尸身就坠地了。杨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一擎双棒，这匹马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哎呀，嗨！杨林心说：“这是怎么说的？”确实，杨林不是真心要程有德一死啊。那么说，程有德怎么了？晕了？着急呀？要按现在说，可以好解释，血压增高了，他真想玩命啊。他叫不出秦姨来，打不过杨林呢。可当时杨林并不知道啊，只觉得程有德在马上轻轻一晃，自己这棒就到了。但是杨林心说，我确实没心杀他呀。后边长春关的兵将、马鸣关的兵将要冲上来了，杀呀，全站住了。程将军命丧在靠山王杨林的棒下，了不得啦，好厉害呀，将军死了，杨林好狠啊。几万大兵往后传着喊杀声音，震动天地，都知道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水火秋龙棒下了。这时候杨林如梦方醒，得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来呀，将程有德首级阁下，遵令。靠山王杨林的亲兵手拿大刀就把程有德的首级阁下来了，往上一举，杨林接过这个发髻，来，带兵杀。杨林指挥大兵就冲进了包围圈。咱们再说秦姨秦鼎臣在乱军之中左冲右突，就是冲不出来呀。遇见随兵战将了，秦姨只能打上几个回合拨马就走，就这样累得秦姨秦鼎臣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匹马滴滴答答都往下流汗了，没法打了，想冲出去就是杀不出一条血路，那随兵不能放他，靠山王杨林有令啊，要真把秦姨给放走了，那是砍头杀罪啊。正在这个时候，面前一员战将掌中大枪高声喊嚷：秦将军哪，你千万别固执了，你快下马归降吧，杨王千岁确实喜欢你，并没心害你。秦将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保陈后主赤胆忠心，可是陈后主是个昏君呐，你为他卖命岂不可惜呀。秦将军，你不要再坚持下去了，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秦将军，你可要听我良言相劝。秦琼仔细一看，你莫非是武建章？不错，我正是开皇天子驾前忠孝王武建章是也。武建章，我劝你少说废话吧，为人臣者不能背弃原主。武建章啊，你也好好想一想吧，我是一片赤胆忠心，我是南朝之臣，你还想劝我吗？你少说废话，你接我秦姨这枪，嚓，秦姨斗枪就炸呀。武建章一看秦姨真是死心塌地福保南陈，没有办法，用枪招架，两个人又杀了二

是几个回合没分出高低上下来，秦姨确实是累得打不了了。但是武建章使出浑身的本事仍然赢不了秦姨，心中暗叹好一员虎将，可惜福保昏庸之中。就在这时候，杨林催马掌中双棒过来了，众小王千岁住手！武建章赶紧收住枪。秦姨一看杨林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大枪点指：“杨林呐、啊，你不算英雄好汉，有本事你过来，咱们两个大战300回合，你为什么用计把我诓到埋伏之中？”杨林是既不恼也不怒：“秦将军呐、啊，我还是这句话，凭你这身的武艺，不应该福保陈后主啊。陈后主听信坚定之言，使老太宰退归林下，死于家中。秦将军呐、啊，你为什么要为昏君卖命啊？啊，秦将军，你归降吧。”杨林，你不是英雄，你是小人。杨林也实在止不住了，来呀，将人头让秦将军观看。手下兵丁就站在杨林的马前，高高举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杨林用手一指：“秦将军，你看他是何人？”啊！秦姨两只眼睛看着这颗血淋淋的人头，哎呀，似乎看得清又似乎看不清，现在秦姨是心乱如麻。杨林用手指着程有德的人头：“秦将军，这就是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项上人头啊。”杨林这一句话如同咔啦晴天霹雳呀、啊、秦姨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胀得秦姨天旋地转，眼睛吧嗒嗒冒金花，在马上晃了几晃，稳住身形，差点没打马上栽下去呀、啊、有德有德兄弟呀、啊！秦姨明白了，这是兄弟程有德为了搭救自己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啊。有德呀，你为人直爽，对我是情同手足，今天你为哥哥死于非命，有德呀，哥哥一定替你报仇雪恨。杨林，你拿命来！秦姨把力气往上一脚灌到大枪之上，啪噜，大枪直奔靠山王。杨林往旁边一闪：“秦将军，我杨林并没有伤害程将军之心，只是跟他一动手，他一晃身形，正好碰在我水火秋龙棒上，我实实的不该碰程将军呐、啊，秦将军。”我没心害程将军，到现在秦将军你背陷重围，我还是劝你下马归降吧。秦姨能听吗？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紧逼杨林。杨林一看秦姨是红了眼要拼命了，只好手拿双棒跟秦姨杀在一处，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秦姨实在是打不动了。杨林双棒望出一颗，嘡啷啷啷，把这条虎头造金枪磕出十几丈远。秦姨知道自己已然无力抵抗了，往四外一看，随兵冰山江海；往对面一看，靠山王杨林手持双棒，旁边是武建章手持大枪。
秦姨知道啊，自己无法闯出重围，兄弟程有德已然死了，自己是难臣之臣呐。秦姨想到这儿，攥宝剑板摁崩簧，擦楞楞宝剑出匣，剑打脖项。杨林可急了，秦将军且慢，说这句话已然晚了。秦姨宝剑一抹，红光崩现。可是秦姨此时心中不甘呐，尸身竟然僵立在马上不倒，把杨林吓得惊呆了。这么一员虎将就这样死了吗？靠山王杨林不由得扔了双棒，甩蹬离鞍下马，双手在胸：“秦将军呐、啊，你死后魂安吧！”杨林拜了三拜，这时候才听见扑通一声，苍啷啷啷，秦姨失身在坠到马下。靠山王杨林双眼落泪，可惜呀，可惜一员虎将。忠孝王武建章也觉得秦将军死得太可惜了，看着靠山王杨林，杨林用手一指：“来呀，将秦将军尸身埋葬在马鸣关外，给他立下墓志。”忠孝王，你命人把秦将军的盔甲大枪收起来包好了，留作纪念吧。尊王曰。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收兵回营，兵丁就准备关口要安葬秦姨了。这消息可就传到了马鸣关了，因为有兵将逃回去禀报宁氏夫人，宁氏夫人就哭死过去了。秦安赶紧跟着家人把宁氏夫人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垂叫：“夫人请您节哀吧。”好半天宁氏夫人才慢慢苏醒过来。将军，秦安一看秦毅已然死了，马鸣关没法保住了。夫人，我劝您还是赶紧带着公子爷走吧，咱们得想办法逃命啊。宁氏夫人是心乱如麻呀。这时候马鸣关城外号炮声音震动天地，这声音就传到城中。到底宁氏夫人如何逃命，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兵进马鸣关，宁氏夫人没有办法，只好收拾好了细软，由秦安保护着，带着儿子秦琼、秦叔宝就逃出了马鸣关。杨林得下马鸣关之后，在城中休息三天，出榜安民，清理战场，命兵丁埋葬了秦姨，然后指挥大队人马够奔长春关。长春关总兵程有德死了，莫氏夫人早已然得到凶信了，只好抱着儿子一郎，有军兵保护着，逃出了长春关。所以杨林很快拿下长春，跟着进兵到了寿春关，寿春关已然没有总兵把着了。就这样，靠山王杨林得下三关，指挥大队人马直逼广陵，离广陵20里安营扎寨了。这广陵是哪儿啊？就是而今江苏省的扬州市。镇守广陵的是南陈水旱大元帅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胯下马，掌中双枪，武艺绝伦，天下无敌，而且文武双全，提起笔来诗词歌赋能够排班布阵，他读过兵书，学过战策，用兵是百战百胜。
镇守广陵的副元帅姓姜叫姜超，

这个姜超是谁呀？他的哥哥就是在朝中掌握大权，会写银砚诗词的奸臣江总。双枪将丁彦平是正元帅，江超是副元帅，手下有几十员大将，几百员偏将牙将。江超虽然是奸臣的弟弟，但是他文武双全，而且精通水性，水性特别好，部下的拳脚马上刀枪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但是这个人鼠肚鸡肠，他跟元帅丁彦平是明和暗不和，他总想把这水陆元帅大权揽到自己的手中。可是双枪将丁彦平不好惹呀，深得后主的喜爱，从来没打过败仗，水战也成，陆战也成，他善于用兵，所以江超从能力上他也惧怕郑元帅丁彦平三分。双枪将丁彦平跟江超在韩江这训练水军，没想到这一天丁彦平得报了，靠山王杨林指挥20万随兵兵发江南。丁彦平心说，广陵可是南陈的咽喉要地呀，必须防守严密，如果韩将失守可就坏了，这是南陈的东大门呐。所以他指挥兵将严加把守，打算万无一失。再说丁彦平也比较放心，前边还有寿春关、长春关、马明关呢。马明关秦一秦大帅要镇守马明关，肯定能战胜靠山王杨林。可是他万也没想到，秦仪自尽，马明关失守，程有德也不幸阵亡了。寿春关总兵不知去向，三关很快的被隋兵占领了，杨林大军就直捣广陵了。丁彦平得报之后，马上传下命令，严加防范，集中兵力准备迎敌。丁彦平坐在大帐之内直摇头啊，怕他是不怕，可没想到杨林来得这么快，已然离城20里地扎下大营了。他坐在中军保帐之内就思索如何对敌。这时候副元帅江超走进来了，丁大帅，请问您坐这想什么呢？啊，我正在思虑战情。我给您送个消息吧，现在要得着远探报告，说扫北大元帅罗毅将军在北平府已然跟北国开兵建仗，胜负难定啊。丁彦平哼了一声，因为丁彦平已然跟罗毅约定好了，罗毅得了北平府之后，准备自己跟罗毅两路人马伐隋呀。万也没想到罗毅被北国绊住脚了，可现在三关失守，杨林已然离我广陵20里地扎下大营了，这个败局如何收拾呢？副元帅江超两只眼睛看着丁彦平，哼，我说元帅，您是不是为了三关失守打不过杨林而做着忧虑呀？是啊，江副帅，杨林连取三关，我们可不能小看杨林呐。是啊，我猜着秦大帅一死，丁大帅您必然有所忧虑，这杨林是不好打呀。丁大帅，您是不是有点怯阵了？什么？丁彦平把脸往下一沉，江副帅，你怎么知道本帅怯阵？哎呀，您要不怯阵，您为什么发愁啊？那秦仪打不过杨林，程有德死了，难道说咱们广陵水旱马步军20万也打不过杨林吗？
您双枪将打遍天下可没有对手，而且用兵如神，又会排兵布阵呐。您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您为什么要害怕杨林呢？丁艳平气坏了。丁艳平平时最讨厌姜超了，因为姜超特别傲。不错，姜超也确实有点才气，只不过姜超仗着他哥哥姜总在朝中的势力，在营中专权夺势。今天丁艳平听姜超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知道姜超也在暗中藐视自己。丁艳平冷笑了一声：“姜副帅呀，我丁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确阵，别说一个杨林，就是十个杨林、百个杨林，又能把我丁艳平怎么样？我丁艳平一向秉公办事，一片赤胆忠心为了国家，我是在考虑如何挽回丢失三观的败局。我可不像那些势利小人呐，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欺上压下，我丁艳平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别说随兵啊，就是天兵来了有何惧哉呀。”姜超哼了一声，他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因为他知道丁艳平的话是话中有话，他只好强压怒火：“元帅呀，你既然不怕杨林，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姜副帅，你我共同执掌兵权，咱们韩江口可是军事重地呀。罗大帅虽说占了北平府，可是北国人马兵犯涿郡，罗大帅分不出身来，随兵来得有如此迅速。秦大帅跟程大帅在两军疆场阵亡，这太意外了，寿春关总兵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本帅能不着急吗？能不难过吗？面上能没有愁容吗？哎呀，丁大帅呀，您这就不对了，胜败是兵家常事啊，杨林兵马到了，难道说您就发愁咱们这仗就不打了吗？姜副帅，杨林不是等闲之辈，如今20万人马扎下大营，我们可不能轻敌，打是要打的，但是必须打有准备之仗，咱们得看看杨林的虚实再做主张。那好吧，姜超是副元帅，只好答应。咱们放下丁艳平，再说靠山王杨林。20万大兵在广陵城外扎下营寨，杨林布置好了军务大事，就请忠孝王武建章带着亲兵一同上马出营，到高处去瞭望瞭望三江口。忠孝王武建章带着20名亲兵，靠山王杨林也带着20名亲兵，两位王爷40多匹马出大营，就找了一个高岗之地。到了高处，勒马停蹄往三江口观看，只见长江之上几千条战船密布，扎成一座水师大营。再瞧广陵城外，兵层层，将层层，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喊马嘶，这座马步军大营是声势浩大。靠山王杨林并没说话，忠孝王武建章也没说话，两位王爷拨转马头，带着亲兵回归大营。然后二位王爷在中军帐前下马，来到帐中落座。靠山王杨林就跟武建章说：“忠孝王千岁呀，看见没有，江南的高人太多了，看起来广陵已然做好了准备，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加在一起至少有20万大兵。我已然听说了，丁艳平是江南有名的上将，文武双全，看来这次攻打广陵恐怕没那么容易啊。”“是啊，
刚才我看阎王千岁您没说话，我就知道您心中是这么想的。啊，阎王千岁，不知道昌平王邱瑞将军有没有消息啊？本王昨天已然得到报告了，昌平王邱瑞指挥人马攻打芜湖，南陈芜湖守将施文庆防守得太严了，昌平王邱瑞邱将军打了几次败仗也攻不下芜湖，已然好几天不敢交战了。哦，忠孝王武建章点了点头。靠山王杨林一看，哎，我说忠孝王，你怎么提起昌平王邱瑞邱将军了？哎呀，阎王千岁，您想一想，您还记不记得高颖将军他说过，他跟双枪将丁彦平有过命之交吗？哎呀，杨林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不错，高将军确实说过这句话。是啊，难道说忠孝王你是不是要把高颖将军请来，让他劝一劝丁彦平，让丁彦平归降我大隋呀？阎王千岁，我正是这个主意。哎，想我靠山王指挥人马，要替开皇天子一统大隋天下，我确实愿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呐、我并不是愿意天天打仗啊，老百姓就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好吧，既然为了百姓安然，咱们就把高颖请来，让高颖去劝一劝丁彦平，如果丁彦平真归降了，免得军兵伤亡，百姓受苦。忠孝王千岁，你呀、就去一趟吧。好吧，那么我就上安阳去一趟，把高颖将军请来，让他去劝一劝丁彦平。两位王爷商量好了，杨林就传下命令，让大兵退下60里安营扎寨。营寨退下60里，把大营扎好了，武建章就带着4个亲兵快马加鞭离开大营，到安阳去请高颖。咱们一开书的时候说过，杨坚灭周兴隋，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扫灭北齐，北齐的亲军大元帅高颖是深明大义归降了大隋，被隋文帝杨坚封为安阳王，现在镇守安阳洪州一带。这天武建章到了安阳，高颖知道之后亲自出城迎接，两个人来到衙门客厅分宾主落座，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有人献上茶来，武建章就说了，安阳王爷，阳王千岁指挥20万大兵攻打广陵，广陵是南陈的咽喉要地，南陈是早有准备啊，恐怕要硬攻打不下来，听说你跟双枪将丁彦平有过命之交，所以呢阳王千岁让我来请你去劝劝丁彦平，让他归顺我大隋，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好吧，亏你们还想得起来，确实不假，我当初说过这么一句，我跟双枪将丁彦平是好朋友，我们哥俩是无话不说的，我呀就去劝劝他。王爷，事不宜迟，请您马上动身吧。好吧，高颖马上把儿子高炫叫来，让他指挥人马严加守范，看守这座安阳城，自己就跟忠孝王武建章出城了，直奔广陵。走到岔路了，高颖勒住坐骑了，忠孝王千岁，你回去吧，你禀报阎王千岁，说我到广陵去见丁彦平，咱们就此分手。好，那我跟阎王千岁在营中就静候佳音了。两个人双手抱拳就分手了。武建章呢是回归随兵大营去禀报靠山王杨林。
这个安阳王高颖一个人就直奔广陵去见南陈的水旱大元帅双枪将丁彦平。咱们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

边的事儿。自从武建章离开大营走了去请高颖，杨林就传下命令让兵丁严加防范，自己每天在营中就等着高颖去劝说丁艳平了。没想到第三天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营门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杨林用手一指何氏禀报：启禀杨王千岁，陈兵来到营前列战。杨林心说怪呀，我随兵撤下60里地扎下大营，这陈兵来得好快呀。好啊，杨林心说既然你们前来挑战，我也不能不战呢、来准备出营一战。先锋官尚思朗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您不用亲自出战，得末将出营列阵。妈，上将军，你被秦仪熟铜锏打伤了，伤得不轻啊，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需要静养，你且放宽心，待本王出营一战。来点兵1万响炮出营。杨林全身披挂好了，胯下踏雪胭脂马，掌中水火秋龙棒，指挥10000随兵3声炮响，哒哒哒，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杨林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对面南陈大兵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麦穗，剑戟如柴棚，冰山剑海，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缎色旗，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儿将。杨林一看纳闷啊，难道说来的不是双枪将丁艳平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丁艳平准备迎敌，后来听说杨林退兵60里安营扎寨，丁艳平不知杨林为什么退兵，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准备摸清了情况之后再打。没想到探马刚刚发出去，副帅江超来了：丁大帅怎么样啊？杨林胆小了吧？看我们严加防范，看我们人强马壮，怎么样啊？吓得他退兵60里，不敢开兵见仗了吧？元帅，趁这机会我们赶紧杀过去，冲他大营，让他安不稳营寨。丁艳平摇了摇头：江副帅，这杨林的随兵为什么退兵60里，原因不明，我已然发出军兵前去打他。杨林不但善于用兵，而且诡计多端，不能轻举妄动啊。如果说秦仪秦大帅守住马鸣关不出兵，恐怕不会上了杨林的当啊。哼。江超哼了一声，江超明白这位双枪将丁艳平是个稳如泰山的人，遇事是小心谨慎，但是真正的小心谨慎也许有的时候会失去机会呀。江超哼了一声，嘴一撇，他出去了。不管怎么样，丁艳平是正帅，自己是副帅。江超没敢硬顶，回到自己的大营，他往这一坐，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个丁艳平怎么这么点的胆啊？不就是一个杨林吗？人家罗毅能战胜杨林，你丁艳平能耐比罗毅还大，你怎么就不能战胜杨林呢？哼，这回呀、我让你丁艳平开开眼，我江超也不是面捏的，我指挥人马杀进杨林大营，把杨林生擒活捉，立下这个战功，将来在陈后主驾前一论功，嘿嘿，我就把你这大元帅夺到手里。江超站起来了：来呀、点兵5万杀奔杨林大营。兵随将令草随风，副元帅手下要兵啊。5万大兵一会儿点齐了，10几员战将保着江城。

到胯下马掌中大刀，指挥人马就杀奔了隋兵大营。杨林得报了，听见营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立刻点齐一万大兵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开了。杨林满以为对面来的是定燕平将军，没想到亮开大队之后，杨林往对面一看，陈兵盔甲层层，人喊马嘶，待当中间大道旗上斗大的一个将才。哦，杨林心中一动，来的不是定燕平定大帅，而是副元帅姜超。杨林心说呀，姜超啊姜超，你的哥哥姜总是陈后主驾前的奸臣，你们哥俩都是陈后主驾前的宠臣，为什么定燕平不出马，你出马了呢？靠山王杨林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就知道这个姜超肯定跟定燕平不太合呀。杨林正想着呢，姜超一看对面随兵裂开阵势了，往旁边看了看，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姜超话音刚落，有一员大将高声喊嚷：副元帅，带某家出马。姜超一看是手下大将田立，田立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一场凶杀恶战，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二百钱到底是谁的呀？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老爷啊，这钱是我的，我是念书人，嫉妒孔孟书就是周公礼，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这二百钱我攒了2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老爷是我的呀。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喊，甭向他爷自有方法。我说哪扔啊？这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呢，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样，像凶神附体似的，眼珠子叽里咕噜。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下边人也喊，县太爷，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有公道。差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他点着了，上面做个砂锅，添上半瓢水，把那二百钱放在里边，给我煮一煮就明白了。大家心想，一煮啊就糊涂了，人家问你钱是谁的，煮钱干什么呢？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发着愣。李成在人群当中摘着耳朵听着，心里也纳闷，这人特别，办事也特别，这么神啊，我得好好听听。就在这阵儿，锅已经烧开了，有人把炭火盆撤掉，随后把小锅送到寇准眼前。寇准一提鼻子，把脸刷就变，啪的一拍桌子，你个算卦的刁民，你敢偷人家的钱，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20。
2: 啊，大爷，怎么这钱是我的，你怎么断给他的呢？
1: 你胡说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诸位，你们看看，你家老爷断的公与不公？你们闻闻这个汤有股什么味儿？有人把小锅拿到堂口，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儿啊！怎么有油花有油腥味儿？这就是那个卖肉的。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算卦挣来的墙绝对没有这股油腥味儿，你们大家看看我断的公道不公道？李成暗竖大拇哥，嘿，不怪人说寇知县断案如神，名不虚传呐、就这个案子算得太巧了，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啊！就看这算卦先生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青天大老爷呀，我错了，你老人家断的对呀，我是良心丧于困地，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一个大大的刁民无辜地偷了人家，给我拉下去，重打20大板。肉铺的掌柜的心平气和，老爷您别打他了，我替他求个情，他是我的表哥，那么大岁数，已经把钱攥明白就得了，何必把他打个皮开肉绽呢？好了，既然如此，你给你的表弟赔礼道歉去，面子给他了，从今后你要改恶向善。
2: 是是是，我都记住了，
1: 有心我留你个20天30天的，我没有这个大饼子供你，好了，给我豁出去。去去去去，差人把算卦的轰下大堂，众人也都走了。
2: 只剩下李成李大人站在堂口，眼望着寇准，二目发直。哎呀，我朝中空有那么多文武官员，有几个能像寇准的呢？老百姓一点不怕他，就方才这小事可以证明这个寇准足智多谋，此人进朝必能断清潘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大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赶紧给我通禀一声啊。大伙一听的声音就知道是太监。
3: 哎呦，老范范，您是？
2: 少废话，领我去见县太爷。
3: 哎，好，县太爷回去换衣服去了，一会儿出来。
2: 不用了，我也跟他进去就行了。
3: 哎，好，快请。
2: 说完把丧人让进来。那李成来的时候还想要在寇准的身上刮俩钱儿，此时一片的敬佩之心。等他来到了二堂上，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都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我说巧。

0: 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
1: 嗯，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调你进京了。
0: 哦，寇准一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调我，我活不了了。
1: 嗯，此话是凶多吉少。我说寇老仙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
0: 嗯，好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有一样我走不了啊。
1: 怎么走不了啊？
0: 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的小书童寇安过来了。
2: 我说这位老爷，嗯，我们现在也当着九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十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
0: 哎，李成新的话真倒霉呀、啊！不但没抓着钱，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走不了啊。
1: 好吧，大家给你拿50两银子，嗯，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如此说来，我多谢多谢。
0: 就这么，寇准收拾完，刚往外走，就听外边哇，人山人海，一阵大乱，围过里三层外三层，风雨扑到，水泄不通。
3: 峡口县父老乡亲们堆到衙门，冲着里边高喊：“寇大人，你不能走啊！寇青天不能进京啊！”
0: 寇准一听，心里酸溜溜的。我说李大人啊，我在这已经待了9年了，和这些人啊兄弟才敬呢。这么吧，我去辞别辞别大家，随后咱们再进京，你看行不行？
1: 好吧，你可快着点啊，万岁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0: 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
1: 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
0: 嗯，你可以去买一点。
1: 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
0: 哎，好，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着，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9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着摆铺嘞。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了，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
1: 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
0: 嗯，
1: 我说什么茶呀？
0: 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茶
1: 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茶。
0: 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你的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那不怎么好喝。
1: 哟，这个圈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城去了。老百姓都哭了，头顶着香盘，有的拿着酒，有的拿着吃的，还有捧着鸡蛋，还有捧着靴子衣服，跪在了衙门门前。
4: 寇老爷呀，您可不能走啊，我们夏口县可算得了个清官，这9年我们没遭罪呀，您要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呀。
5: 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您不能走啊。
2: 嗯，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

0: 开这下口县，怎奈万岁用金牌吊我京京，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下口县给你们当父母官。哎，太好了，靠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嗯，既然是这样，那好吧。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下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下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我谢谢这个老妈妈。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不要说的同港苦共患难。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下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赞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叫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亮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
1: 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好了，那么住在这个店房吧。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头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
0: 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2: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0: 这就好，我想再到京亮去面君，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门去，把我的尸体成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2: 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0: 好不了啊。
2: 好，你放心吧，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
0: 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光彩够胖就行了。
2: 好，我们记着了。
0: 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得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哎呀，大概是找死呢。
1: 你等李成到了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侯县的知县寇准来了。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耐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啊？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九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霖，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小，我没说嘛，察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夏口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汪丞相说，我保举他，这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千岁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夏侯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嗯，我成天官了，那么说我还正是广元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一声雷吗？怨了好几级呀，这个光你看着还不好当啊。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李成一看啊，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夏侯将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犯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皇上手捻虚髯，闪目观瞧呀，见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呀，还真看不漏。寇准寇来公，嗯，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嗯，臣不知。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夏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嘴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特意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 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
3: 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
1: 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果仗，另一个是骏马，
3: 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王虽望王虽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皇上差点乐喷了，
1: 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窝瓜都大呀。哦，审当朝的果仗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
4: 既然如此，寇爱卿，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主隆恩。
1: 寇准转身领旨已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霖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啊，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拿府就来接。就这么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5: 上文书讲到，
1: 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瓣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吉。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
6: 哟，哦，闹了半天还是个老西子。
1: 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不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
4: 大伙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
3: 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
1: 嗯，我是当差的
3: 啊。当差的吓一跳，心里话，你老嗯啊什么玩意儿。
1: 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
4: 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
1: 嗯，怎么死的？
4: 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
3: 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啊。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打死了，这还了得？
1: 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
3: 哟，八王爷不让啊。
1: 嗨，
3: 不让不让，死是搁在堂上，那怎么省昂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拆。

0: 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那当差都吓愣了，心在换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把提眉，后把浙江盖梗，头打日月双抓去，哭得满脸是泪痕呢。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这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这不是寇安吗？我说倒忙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呐，你干什么呢？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脑袋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这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那新来的寇准哪去了？他说，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咒一咒使娘受，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了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刘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了。嘿，刘天祥算走字，把刘天祥成殓去之后送到祭虎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我说三帮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书童，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好吧，当差的心的话又弄来这么三个玩意儿。哎呀，老西子，你好不了，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得连存带蹦，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口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我说寇安啊，你不要高兴的过早，今天先住着，明天我的脑袋就行搬家。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脑袋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声望庞阳两家，这庞阳两家在朝里权势最大。你说说，我要是升不好，我脑袋不得搬家吗？我要死那天，你们几个人可快点跑。哎，老爷别说那丧气话，走大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净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饭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哎，我说老爷呀，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大人可每天吃不了鸡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我愿意吃这个。哎，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西宫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空安呢？叫他进来。
1: 是。 寇兰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大战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夏侯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迎栓，后边跟着十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夏侯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晴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我说老爸爸，你过奖了。哎，不是过奖，你不认识我吧？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邦。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夏侯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亲。我说孩子们呐，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啪啪啪，把所有的食盒盖箱子盖都打开了。寇准往下一看呢，眼花缭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心头话，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的父亲，让你多关照关照。好了，大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大家就给你送来。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哦，纳了半天买官司来了。前者刘天祥就是因为收了西宫娘娘的礼物被打死在堂上，如今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我说好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大驾我们走了。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身就说了一句，我说姓寇的啊，到堂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寇准呐，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这可得怎么办呢？娘娘愣把礼物撂着了，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的都直搓大腿，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送他也不能要啊，那可怎么办？前者刘天祥可是前车之鉴呐，你快想办法，你不要吵吵了，我小小总么吧。还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了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又来送礼了，我不见，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搭搭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响。我说寇大人呐，我们虽然初次见面萍水相逢，可是我一见你这人的面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说来人呐，都给他放下。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要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那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这边人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可东西往哪走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 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孔安呢，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纳清宫去一趟。
0: 哟，老爷，
1: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清宫干什么？你不用光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冠。寇准到近前，带着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庄角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又一样了。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
2: 他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仙王的。
1: 你姓什么？
2: 我叫寇准。
1: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
2: 我行径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
1: 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
2: 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几事，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
1: 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
2: 嘿嘿，
1: 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2: 我是王光大人，无论如何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1: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榆木疙瘩，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儿啊？拿来，
2: 拿来什么？
1: 拿来，
2: 拿来什么呀？
1: 我说你原来在哪待着的？
2: 我在小沟县。
1: 你原来是什么官？
2: 我是七品的知县。
1: 啊哈，怪不得呢。是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卖门槛儿，你得掏门包。
2: 什么叫门包啊？
1: 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
2: 我这才明白了，闹了半天进入八王爷的纳清宫还得掏钱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钱就进，没钱进不去。
2: 那好了，二位大人没有说的，你早要这么说，我早就掏出来。这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
1: 哟，俩人听着高兴啊，每人这就50两啊。
3: 哎呦，嘿嘿，可大人，那么说我们多谢了。行了，我们给您送信儿去。您先掏银子吧。
2: 我说二位王公，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成啊。
1: 我没有带呢。
2: 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
1: 我这钱还带欠呢，你放心，我绝不撒谎。我不是就这一回到纳清宫，将来我再来你当账要还不行吗？
2: 俩人一合计也对，
1: 你说他倒是办事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姓寇叫寇准。
2: 对了对了，
1: 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仙王。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今天晚上坐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儿，说是吏部天官寇准要求见。
2: 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好，叫他觐见。
2: 是。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往脸上看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4: 嗯，王家千岁，吏部天官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2: 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低头看看：下跪者你是寇准？
4: 正是微臣。
2: 免礼平身。
4: 嗯，微臣不敢。
2: 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寇准敢坐吗？
3: 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2: 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在保举你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来审问潘阳一案。今天你到南庆宫有什么事儿啊？
4: 嗯，王家将岁，小瓜是帘外的光源，如今平地一声雷升到了天光，实是感恩王家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望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
2: 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巴结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寇准，潘阳一案重有千金，望你要秉公而断。
4: 是，微臣这个知道，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是一公之公。
2: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4: 嗯，我也知道，
2: 杨六郎乃是我的御妹丈。
4: 王家千岁，这两家打官司，哪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千岁多多的帮忙。
2: 我怎么帮你忙啊？王家千岁，微臣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4: 什么事儿啊？王家千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心。
2: 说完，寇准把礼单往上一献，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
4: 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
2: 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3: 上文书说道，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0: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4: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

0: 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2: 谢谢你，
19: 谢谢你，
16: 谢
19: 谢你，
18: 谢谢你，
2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2: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孩子的童年。那年我五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4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会差。
3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3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3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4: 谢谢你遵守交规，
0: 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谢谢你，
0: 谢谢你，
6: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没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在家放寒假，
3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4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0: 早年
4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 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0: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2: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

0: 是。
1: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
0: 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哎，师傅，等一等。
2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2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0: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0: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那年我五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
2: 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9: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9: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9: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9: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3: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9: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7: 您坐这吧，
14: 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8: 妈妈，
17: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2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6: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6: 五岁时，
3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8: 行，妈给你烧。
36: 十五岁时，
3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8: 行，做别的菜。
36: 三十五岁时，
3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9: 不行，最近忙。
36: 五十五岁时，
3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2: 谢谢你，
1: 谢谢你，
44: 谢谢你，
2: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就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1: 早安。
3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1: 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

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1: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2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9: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

0: 有你，城市更美好。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神州大地

0: 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
0: 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五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2: 你好，欢迎来到
3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3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前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
12: 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

0: 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2: 回去吧。
3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7: 一度电能干什么？
3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0: 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4: 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遵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
24: 哎呦，黑屏了。
2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6: 那年我五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0: 您坐这儿吧，
29: 一句热情的问候，
31: 你好，欢迎来到长
29: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2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欢迎
5: 用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一度电能干什么？
2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音。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

0: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雄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狱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 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呢？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他老伴每天做饭照顾他。但是前几年他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他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他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他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他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 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她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她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她，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她的面相，看了她的舌苔，又了解到了她的脉搏等等信息，哎，她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胆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它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她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她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她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胆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胆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只熊胆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胆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胆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定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只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一只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只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 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那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的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哎，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的那个怪味，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哎，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金熊胆粉呢能治疗的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哪些呢？大家记一下啊，如果你有以下的消化系统疾病，你不妨来用金熊胆粉治疗，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像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像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此外呢，金熊胆粉的治疗范围其实还有很多，不只是胃肠道疾病，你像呢肝胆方面，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腹水、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的可以用熊胆。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早搏间歇、 心梗、心血管狭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风湿骨病方面，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肩腰腿的疼痛、像肩周炎、滑膜炎、膝盖的一些呢炎症啊，比如说半月板的损伤炎症，包括骨质增生、股骨头坏死。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包括急慢性的鼻炎、鼻窦炎、过敏性的鼻炎、化脓性的鼻炎等等，都可以用金熊胆。还有泌尿系统和肾病方面，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那么包括呢肾病综合症。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曲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熊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 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元，一次性你吃两只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元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两只晚两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哎，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之后，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哎，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哎，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2只金熊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熊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熊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熊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各顶各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熊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吗？
1: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啊，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1: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
1: 哦，
3: 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
1: 嗯，
3: 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元一支了吗？
1: 对，
3: 我们原来是199一支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郑州的金熊胆粉？
1: 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元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那个我明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1: 对。
3: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不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占2个名额？
1: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
3: 哦，
1: 自己定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3: 那个没问题。
1: 嗯，
3: 行行行行行，那待会儿我就我让我老伴直接打电话吧。
1: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3: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啊，他跟这个人呢，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支买的吗？是不是啊？
1: 嗯，
3: 他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这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治好的，就是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吗？
1: 哦，
3: 而且现在是9.9元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1: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熊胆，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元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郑州的金熊胆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
1: 嗯，
3: 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水肿的情况， 现在基本上没有出现，没再出现了。
1: 嗯，
3: 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没这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标准百亿现在已经下来了。
1: 嗯，
3: 标准百亿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
1: 嗯，
3: 哎，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恢复的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1: 哦，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啊，这个息肉割完之后啊，啊，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3: 是。
1: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 70% 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3: 对对，
1: 挺不错的。
3: 嗯，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1: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3: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嘛，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1: 其实失眠呢他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啊，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啊，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啊，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啊，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3: 是啊。
1: 那么
3: 所以说，
1: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它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啊，
3: 对呀、啊，所以说这次这个9块9一支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1: 我理解了，
3: 好不好？
1: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块9一支拿金胸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不客气的，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经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块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1: 你好。
4: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块9一支，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啊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1: 嗯，
4: 你给定一下。
1: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 只给前二十名，啊，二十一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只是199元一只，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9块。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4: 高兴
1: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嗯，
4: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1: 嗯，
4: 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4: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这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4-5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1: 嗯，
4: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1: 嗯，
4: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
1: 嗯，
4: 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那个肠。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你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之后，免疫力在下降，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
4: 你说的太对了，哎呀，动不动就感冒。啊，人你说我有就说人就说天气一变化，你我就是还注意加衣服，但是啊，哎，怎么注意不行，哎，这动不动就感冒了，而且感冒还不容易好，人别人3-5天好了，我一感冒就得10天半月的。
1: 说到这儿啊，这就印证了啊，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博士叫贾斯汀·索南伯格，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人体呢70%的自愈力和免疫力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一旦胃肠道菌群紊乱、
4: 嗯、
1: 人的免疫力就被打破了，明白了吧？
4: 这个真像您说的真不错。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60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80多呢，
1: 嗯，
4: 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啊，不那么回事儿、
1: 嗯、
4: 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我才知道。
1: 嗯，
4: 这20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4: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一天一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1: 嗯，
4: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也有劲儿了啊、感冒也少了。
1: 嗯，
4: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20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1: 嗯，
4: 滑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1: 嗯，
4: 这个我很爱人也说嘛，说真的，你看这20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功劳。
1: 对，
4: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得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1: 嗯、
4: 直接补贴到9.9块也没这么压力了、
1: 嗯、
4: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给我一起用。
1: 明白了、
4: 嗯，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
1: 嗯、
4: 也是爱感冒，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
1: 嗯，
4: 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
1: 嗯，
4: 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
1: 嗯、
4: 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1: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熊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两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4: 哎，
1: 因为过去呢它贵 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熊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只，本来这个病啊、
4: 嗯、
1: 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两只晚两只，但是苦于价格贵、
4: 嗯、
1: 他只吃一只，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块一只了、
4: 嗯、
1: 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只才19.8块，连20块钱都不到、
4: 嗯、
1: 一天吃两只也花不了多少钱。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

0: 哎呀，就是，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特别感谢，是。
1: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打你的电话，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0: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好，
1: 好，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星奶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都想用。
1: 好，咱们这次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3: 哦哦，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1: 好，
3: 你看看，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
1: 嗯，
3: 他吧，这个心脏啊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
1: 嗯，
3: 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支架。
1: 哦，
3: 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溶栓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
1: 嗯，
3: 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哎，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
1: 嗯，
3: 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1: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儿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他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3: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10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2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3: 老是不清理，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
1: 嗯，
3: 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1: 嗯
3: 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1: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
3: 嗯，
1: 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 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3: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有时候就这个腹泻便秘也交替的，老是不正常，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1: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3: 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1: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啊。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
1: 好，
3: 我们赶紧打电话。
1: 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确诊是个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1: 可以的。
4: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1: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4: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1: 哦，怎么样啊？
4: 现在呢，他就是能下地了。
1: 哦，好。
4: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1: 好啊。
4: 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1: 也就是说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4: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呀，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1: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 那就整个的

0: 他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粉效果这么显著，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
1: 哦，
0: 起初呢就是说他也是说试试看呗，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1: 挺好的
0: 多了。就是多年那个他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他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1: 好，
0: 你看我母亲她脸上的红润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1: 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支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其实就买一份药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十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啊。现在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1: 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0: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

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
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呢？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他老伴每天做饭照顾他。但是前几年他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她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她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她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她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

看了他的面相，看了他的舌苔，又了解到了他的脉搏等等信息。哎，他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丹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它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她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她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她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支熊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定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那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
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的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哎，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那个怪味，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哎，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金熊胆粉呢能治疗的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哪些呢？大家记一下啊，如果你有以下的消化系统疾病，你不妨来用金熊胆粉治疗，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像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像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此外呢，金熊胆粉的治疗范围其实还有很多，不只是胃肠道疾病，你像呢肝胆方面，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腹水、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的可以用熊胆。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早搏间歇、心梗、心血管狭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风湿骨病方面，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肩腰腿的疼痛、像肩周炎、滑膜炎、膝盖的一些呢炎症啊，比如说半月板的损伤炎症，包括骨质增生、股骨头坏死、

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包括急慢性的鼻炎、鼻窦炎、过敏性的鼻炎、化脓性的鼻炎等等，都可以用金熊胆。还有泌尿系统和肾病方面，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那么包括呢肾病综合症。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熊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块，一次性你吃两只才19.8块，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

0: 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块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两只晚两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哎，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之后，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哎，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哎，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2只金熊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9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熊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熊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熊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熊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

0: 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是高老师吗？
2: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啊，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2: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是老患者了吧。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一只了吗？
2: 对，
1: 我们原来是199一只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郑州的金球蛋白？
2: 这个我非常理解您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胸丹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丹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我那个我明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2: 对。
1: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带2个名额？
2: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1: 那个没问题。
2: 嗯，
1: 行，那待会儿我让我老伴儿直接打电话吧。
2: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儿啊，他的人这个人呢、啊，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只买的吗？是不是啊？
2: 嗯，
1: 他就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这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哦，说实话也。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治好的，就是说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吗？而且现在是9.9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2: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胸丹，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1: 对。
2: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郑州的金胸丹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
2: 嗯，
1: 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水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再出现了。
2: 嗯，
1: 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没这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腰的白现在已经下来了，腰的白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
2: 嗯，
1: 哎，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会不会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2: 哦，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这个息肉割完之后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1: 是。
2: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

0: 马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 70% 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挺不错的。嗯，
1: 我老伴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0: 你老伴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1: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嘛，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其实失眠呢，它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啊，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啊，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啊，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啊，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1: 是啊，所以说，
0: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它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啊。
1: 对呀、啊，所以说这次这个9块9一支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0: 我理解了，
1: 好不好？
0: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块9一支拿金熊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块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块9一支，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啊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0: 嗯，
3: 你给定一下。
0: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支是199元一支，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块9，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3: 高兴
0: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我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 由这个

0: 小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0: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烧心、反酸、硫酸水儿，大便啊也不正常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四五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1: 嗯，
0: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1: 嗯，
0: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这个肠。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你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之后，免疫力在下降，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哎呀，动不动就感冒啊！人，你说我有就说人，就说天气一变化，你我就是还注意加衣服，但是啊，哎，怎么注意不行？哎，这动不动就感冒了，而且感冒还不容易好，跟别人三五天好了，我一感冒就得十天半月的。
1: 说到这儿啊，这就印证了啊，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博士叫贾斯汀·索南伯格，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人体呢 70% 的自愈力和免疫力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一旦胃肠道菌群紊乱，人的免疫力就被打破了，明白了吧？
0: 这个真像您说的，真不错。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60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80多呢。
1: 嗯，
0: 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呀，不那么回事儿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之后才知道。
1: 嗯，
0: 这二来天儿，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0: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一天一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1: 嗯，
0: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又有劲儿了，感冒也少了，
1: 嗯，
0: 特别是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二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1: 嗯，
0: 滑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1: 嗯，
0: 这个我很乖的也说嘛，说真的，你看这二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胸奶粉的功劳，
1: 对，
0: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俩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1: 嗯，
0: 直接补贴到9.9块也没这么压力了，
1: 嗯，
0: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跟我一起用。
1: 明白了。
0: 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也是爱感冒，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1: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胸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两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0: 哎，
1: 因为过去呢，它贵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胸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支，本来这个病啊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两支晚两支，但是苦于价格贵，他只吃一支，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块一支了，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支才19.8块，连20块钱都不到，一天吃两支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0: 哎呀，就是啊，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特别感谢，是。
1: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自己定自己的，你打你的电话，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0: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都想用。
1: 好，咱们这次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3: 哦哦，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1: 好，
3: 嗯，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
1: 嗯，
3: 他吧，这个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
1: 嗯。
3: 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
1: 哦。
3: 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溶酸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
1: 嗯。
3: 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
1: 嗯，
3: 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1: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啊，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他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3: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10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2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3: 老是不清理。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
1: 嗯。
3: 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1: 嗯。
3: 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1: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
3: 嗯，
1: 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3: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
1: 嗯。
3: 有时候就这个腹泻啊便秘啊交替的。
1: 嗯。
3: 老是不正常。
1: 嗯。
3: 嗯，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就不往下走，不消化。
1: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
3: 嗯。
1: 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 青光眼呢、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呢、肠炎呢、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3: 嗯、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1: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啊。
3: 嗯，
1: 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
3: 哦、
1: 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
3: 哦、
1: 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
1: 好，
3: 我们赶紧
1: 再见啊。嗯，
3: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
1: 嗯、
4: 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
1: 嗯，
4: 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
1: 嗯、
4: 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
1: 嗯，
4: 确诊是个低级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
1: 嗯，
4: 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
1: 嗯，
4: 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
1: 嗯
4: 嗯，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
1: 嗯，
4: 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1: 嗯，可以的。
4: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
1: 嗯，
4: 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1: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4: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1: 哦，怎么样、啊
4: 现在呢哦，他就是能下地了。
1: 哦，好。
4: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
1: 嗯嗯，
4: 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
1: 嗯，
4: 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
1: 嗯，
4: 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1: 好啊。嗯
4: 啊，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4: 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
1: 哦，
4: 哎，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1: 也就
4: 是
1: 说
4: 天然的真，
1: 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4: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
1: 嗯，
4: 哎，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啊、
1: 嗯、
4: 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
1: 嗯，
4: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1: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着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4: 对对。
1: 嗯，
4: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悸失眠、
1: 嗯、
4: 日益严重。 他那个就是平常你看他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他觉得他都很乏

0: 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只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其实就买一份药，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十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啊。现在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仁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呢，他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i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呢？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
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他老伴每天做饭照顾他。但是前几年他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哎，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她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她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她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她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她的面相，看了她的舌苔，又了解到了她的脉搏等等信息，哎，她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胆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它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

你得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她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她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她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哎，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支熊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哎，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定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那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的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哎，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
但是不一样，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那个怪味儿，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儿，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但你不吃药的时候它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金熊胆粉呢能治疗的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哪些呢，大家记一下啊，如果你有以下的消化系统疾病，你不妨来用金熊胆粉治疗，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像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像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此外呢，金熊胆粉的治疗范围其实还有很多，不只是胃肠道疾病，你像呢肝胆方面，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腹水、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的可以用熊胆。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早搏间歇、心梗、心血管狭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风湿骨病方面，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肩腰腿的疼痛、像肩周炎、滑膜炎、膝盖的一些呢炎症啊，比如说半月板的损伤炎症，包括骨质增生、股骨的坏死、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包括急慢性的鼻炎、鼻窦炎、过敏性的鼻炎、化脓性的鼻炎等等，都可以用金熊胆。还有泌尿系统和肾病方面，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
向女

女性的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那么包括呢肾病综合症。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熊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元，一次性你吃两只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元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两只晚两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哎，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之后，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之后见效特别快。

他有的人喝下去啊，十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哎，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三四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哎，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两只金胸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胸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胸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胸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基本

0: 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熊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吗？
0: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0: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元一支了吗？
0: 对，
3: 我们原来是199一支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郑州的金熊胆粉？
0: 这个我非常理解您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盒金标啊，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元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那个我明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0: 对。
3: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占两个名额？
0: 那你得让你老伴他自己报名，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3: 那个没问题。
0: 嗯，
3: 行，那待会儿我就我让我老伴直接打电话吧。
0: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3: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伴儿啊，他跟这个人呢，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支买的吗？是不是啊？
0: 嗯，
3: 他是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的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

0: 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说实话也，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治好的。就是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吧？而且现在是9.9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1: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胸带，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0: 对。
1: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石兰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水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再出现了。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没这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200现在已经下来了，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会不会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1: 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这个息肉割完之后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0: 是。
1: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 70% 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胆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0: 对，
1: 挺不错的。
0: 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1: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0: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嘛，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了解决。
1: 其实失眠呢它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啊，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啊，抑制呢精神大脑这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啊，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啊，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0: 是啊。所以说，
1: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他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啊。
0: 对呀、所以说这次这个9.9一支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1: 我理解
0: 了，好不好？
1: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限前20名额，只有20名额，我们可以9.9一支拿金胸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 进膳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右膳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1: 你好。
3: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9元一支，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啊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1: 嗯，
3: 你给定一下。
1: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支是199元一支，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9元，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3: 高兴
1: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嗯，
3: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1: 嗯，
3: 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我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3: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
1: 嗯、
3: 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4-5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1: 嗯，
3: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1: 嗯，
3: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
1: 嗯，
3: 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那个肠。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你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之后，免疫力在下降，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
3: 你说的太对了，哎呀，动不动就感冒。啊，人你说我有就说人就说天气一变化，你我就是还注意加衣服，但是啊，哎，怎么注意不行，哎，这动不动就感冒了，而且感冒还不容易好，人别人3-5天好了，我一感冒就得10天半月的。
1: 说到这儿啊，这就印证了啊，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博士叫贾斯汀·索南伯格，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人体呢70%的自愈力和免疫力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一旦胃肠道菌群紊乱、
3: 嗯、
1: 人的免疫力就被打破了，明白了吧？
3: 这个真像您说的真不错，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60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80多呢、
1: 嗯、
3: 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啊不那么回事儿、
1: 嗯、
3: 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我才知道。
1: 嗯，
3: 这20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3: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一天一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1: 嗯，
3: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也有劲儿了啊、感冒也少了。
1: 嗯，
3: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20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1: 嗯，
3: 滑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1: 嗯，
3: 这个我很乖的也说嘛，说真的你看这20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功劳。
1: 对，
3: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得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1: 嗯、
3: 直接补贴到9.9元也没这么压力了。
1: 嗯，
3: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跟我一起用。
1: 明白了。嗯
3: 嗯，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
1: 嗯、
3: 也是爱感冒，另外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 哎，反正也是一身的

0: 这个腿也不好，
1: 嗯，
0: 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
1: 嗯、
0: 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1: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胸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两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0: 哎，
1: 因为过去呢它贵啊，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胸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只，本来这个病啊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两只晚两只，但是苦于价格贵，他只吃一只，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一只了，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只才19.8，连20块钱都不到，一天吃两只也花不了多少钱。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0: 哎呀，就是啊，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
1: 嗯、
0: 特别感谢。是，
1: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
0: 嗯、
1: 你打你的电话、
0: 哦、
1: 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0: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1: 好，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都想用。
1: 好，咱们这一次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是原价199元一只，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3: 哦哦。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1: 好。
3: 嗯，你看看，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
1: 嗯。
3: 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70了。
1: 嗯。
3: 他吧，这个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
1: 嗯，
3: 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
1: 哦，
3: 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哎，溶栓的药，这个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
1: 嗯，
3: 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哎，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
1: 嗯，
3: 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1: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
3: 嗯、
1: 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

0: 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它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1: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将近十年了。这十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两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是不清理，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0: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1: 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有时候就这个腹泻啊便秘啊交替的。老是不正常。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0: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1: 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0: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
0: 好，
1: 我们赶紧
0: 打电话。再
1: 见啊。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确诊是个低级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0: 可以的。
3: 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0: 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3: 给他吃了2周期了。
0: 怎么样啊？
3: 现在呢他就是能下地了。
0: 好。
3: 吃喝呢 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
0: 嗯嗯，
3: 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
0: 嗯，
3: 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
0: 嗯，
3: 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0: 好啊，嗯，
3: 啊，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
0: 哦，
3: 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0: 也就是说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3: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
0: 嗯，
3: 哎，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啊，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
0: 嗯，
3: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0: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着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然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3: 对对，
0: 嗯，
3: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悸失眠，日益严重。她那个就是平常你看她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她觉得她都很乏力。
0: 嗯，
3: 她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粉，效果这么显著。
0: 嗯，
3: 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
0: 哦，
3: 起初呢就是说他也是说试试看呗。
0: 嗯，
3: 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3: 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0: 挺好的
3: 多了。嗯，哦，就是多年那个他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他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0: 好，
3: 你看我母亲的脸上的红润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0: 嗯，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

0: 分成两份，每个人呢再吃十盒熊胆做一个巩固，放心大胆停药了。现代治疗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必要呢再多用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可以打场外电话向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去咨询，因为场外的老师啊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呀给他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好的，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奇珍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人心药厂存善念，降低药价暖心肠。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那截止目前呢，活动已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赶快给大家公布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啊叫做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免疫失衡是慢性炎症的起因，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的关键。那这篇研究报告啊是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贾斯汀·索南伯格

是全球顶级的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专家，他曾经呢发表过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啊，不要缴益生菌的智商税，要了解肠道菌群的作用，正确认识改善肠道菌群、降低慢性炎症的方法，还发表过啊，说人体呢 70% 的免疫力和自愈率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以及呢长期慢性炎症才是恶性细胞病变元凶等等，多篇受到世界医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文章。那么这一篇呢，关于慢性炎症是现代疾病之源，滋养肠道菌群是重新平衡免疫关键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你看现代英语的炎症一词英文怎么说呀？ Inflammation， 它来自于拉丁语 Inflammary， 什么意思呢？就是点燃、燃烧的含义。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有关于炎症的描述。现代医学炎症性的疾病名词后缀是 intrus， 它是来自于呢古希腊语。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最早系统性描述了炎症的四大经典表现，哪四大经典表现呢？比如说红 rubber， 肿 tumor， 热 color， 疼 dolor。 大约200年后，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还补充了功能丧失，西方医学呢就沿用至今。那中文炎字怎么写呢？两个火叠加啊，因为中医认为呢这是火热症。这个词呢它是现代医学用法，炎症的炎来自于呢19世纪英国医师何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他呢将表现为红、肿、热、痛的疾病翻译为各种炎症。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曾经试过很多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药材，最终他发现呢，东方的四大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不但能消灭炎症，而且是可以改善胃和肠道的微生物菌群的。短期服用熊胆可直接破坏炎症组织的结构和环境，逐渐的消灭它，长期使用熊胆竟然可以重建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而且这个环境呢可以让人体终身受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人类战胜肠道菌群导致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衡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国外呢也在研究关于熊胆的新药特药。好了，这篇文章呢就给大家读完了。那么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们呢就想起来，熊胆呢在古代它就是治疗胃肠道的好药。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患者，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在今年的春季，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一位老大姐，她姓孟，名字呢叫孟小蝶，68岁了。这位老姐姐是什么情况呢？她患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这位孟大姐之前呢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本身呢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过去呢每天上班朝九晚五，老伴呢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工作呢也比较清闲。所以结婚之后啊，这几年呢都是他老伴每天做饭照顾他。但是前几年他老伴啊突然去世了，一个呢他是伤心过度，另一个呢是一下子呢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了。他自己呢本身不会做饭，经常是一天呢只吃那么一顿饭，有时候呢一天都不开火，晚上呢躺在床上之后就非常想念他的老伴儿，每天几乎呢都是以泪洗面。结果呢
他这胃疼的毛病就越来越重了，经常有的时候啊疼得都起不来床，有时候啊连出去买个药的力气都没有。他有一个姑娘呢，已经嫁人了，而且嫁到外地，不经常回来。说有一天女儿回来一看自己母亲呢是这个样子，就赶紧带着她呢跑去医院了啊，又是检查又是化验，还开了一大堆的胃药。回来吃了几天之后啊，魏大姐这个胃痛的症状确实是稍微缓解一些，没想到一停了这些西药之后又打回原形了。那慢慢的呢，这位孟大姐呢这个胃口就一天不如一天，她说正常吃饭都疼，稍微吃凉一点或者硬一点啊，或者吃点黏东西，哎呀这个胃就不舒服，或者说呢有时候吃点隔夜饭坏了，这个胃病呢立马就复发了，哎，吃药都顶不住了。说有一次孟大姐就拿着西药问那个西医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药我吃了它就能好，我不吃我这个胃口疼的就这么严重。当时这个大夫怎么给他说的呢，说你这个胃溃疡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引发了萎缩性的胃炎，而且呢还肠上皮化生了，说白了就是你再发展下去你这个胃部啊就要长出东西来了，现在能做的呢就是控制它，尽量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能控制住不疼就不错了。哎呀，就听完这个话，孟大姐回来之后啊可就上火了，本来吃饭就疼，现在呢更是一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他总想着自己呢胃里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想着自己呢是不是离死期不远了。这孟大姐呢就卧床不起了，这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差。他这个女儿啊赶紧从外地赶回来，还给他请了一个保姆，一看这不行啊，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帮忙给他找好的中医大夫，抓好的中药来给他用。结果一来二去呢，后来就了解到呢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等我们呢给他会诊完毕，了解到这位孟大姐的基本情况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已经是瘦到皮包骨头了。当时是视频会诊，视频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女儿和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孟大姐的脸上呢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特别瘦，而且整个人呢失魂落魄的，胃疼的呢皱个眉头，嘴角直抽搐，可想而知啊老姐姐遭了多少罪，当时疼的呢已经非常严重了。看了她的面相，看了她的舌苔，又了解到了她的脉搏等等信息，哎，他这个身体呢是非常虚的，这个胃病呢是很严重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严重的胃溃疡引起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还肠上皮化生，这确实呢是有胃细胞已经病变的风险。他的女儿特别着急，听完之后啊马上就下订单给自己的老母亲呢订购了一个周期20盒的金熊胆粉，又加上了10大盒皇宫汉方膏，它是两个药一起用上的，正好这叫一清一补，一个能打通排毒通道，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呢给它排出来，另一个呢能补足气血精，把气血亏虚呢给它补齐了。那么吃咱们这两个药之前，这孟大姐几乎啊连饭都吃不下，哎，大家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你都吃不下饭，这样你还能好吗？而且再加上啊孟大姐的心思呢还特别重，还有思虑过度，这就更加伤害到自己身体了。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营养缺乏，气血亏虚就更加严重，抵抗力就快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步啊，孟大姐如果再不用点好药，还有那些便宜的化学西药，
他的病情肯定会重。你看他女儿啊又远嫁外地，家人呢也跟着上火，还有他女儿的工作呀也不想放弃，平时因为老母亲生病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拿到药之后啊，孟大姐就听劝了，她女儿就劝她呢，说你赶紧吃上吧。孟大姐就吃上了这两个药，结果吃上之后啊，慢慢发现她能吃饭了。开始的时候啊，吃一些稀粥流食什么的，这不后来吗，自打喝上金熊丹粉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星期左右，老姐姐吃米饭能吃点烙饼了，全家人就感叹，哎呀你们这个药可治得真快。一个疗程左右，老姐姐几乎呢什么都能吃了。这个时候啊，她把金熊丹粉和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温开水冲服下去，每天三顿饭都来一支熊丹粉，到了一个月开始减量，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吃两次了，不用再吃三次了。就这样100天之后，人家基本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时啊，他们本来想着再巩固一段时间，结果打来电话赶上咱们金熊丹粉断货，所以老人家呢喝到100天的时候啊，由于咱们厂家没药了，他就停服了。这不昨天吗，他女儿就打来电话了，说听说呀你们金熊丹粉又有药了，而且还有大型活动，想着给老母亲呢再定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赶快再巩固一下。这也是呢他母亲孟大姐的要求。所以昨天呢工作人员听明白之后啊，就给他重新的申请上名额，订购上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每支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都是按照活动价9.9块一支来给他计算。结果算下来呀，这20盒的药量还没有他以前呢原价199一支一大盒药的费用高啊。可以说嘛，以前原价买一盒黄河金标金熊胆的钱，如果现在参加活动，整整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这一次呢等于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他的女儿还有孟大姐两个人呢，真的是母女二人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直夸咱们厂家呢举办公益活动，为百姓做了好事。好，那这个病例呢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提到胃溃疡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没有得过胃溃疡。那这个胃溃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胃溃疡呢就好比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上火，你烂了一块肉，这块肉啊还又红又肿，腐烂的地方呢还特别疼，吃东西呢你都不敢碰它，在胃里是一个道理。胃溃疡也一样，就是胃的黏膜上烂了一大块，旁边呢又红又肿，而且胃溃疡它烂一个大坑，烂得特别深，这个坑里呢还都是细菌病毒。所以胃溃疡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胃疼的翻来覆去的疼，干啥都疼，疼的一点力气呢都没有，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就像烧灼感一样。除了疼痛还有什么感觉呢，还有嗳气，这个嗳气呢有点像打嗝，但是不一样，就是那种腐败的那种臭肉的气味，有的人形容呢像化工厂那个怪味，还有的形容说呢有点农药味，总之呢说特别臭特别难闻。再一个症状就是烧心，这个感觉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吃点东西呢胃口里啊火烧火燎的，像感觉冒火星子似的，就想吃点呢凉快的东西赶快灭火，但是吃上呢那疼得更严重了。有的时候烧心呢你吃药它也不怎么管事了，好像呢它也稀释不了了。而这个大坑里的细菌呢病毒是什么呢，

0: 但你不吃药的时候，他又开始复制犯病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叫做呀，这幽门螺旋杆菌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这个三联疗法，就算你天天用，你用上几个来回，你的胃溃疡也好不了，而且还会引发肠上皮化生，甚至发展到胃壁细胞的病变。所以临床上呢，很多人都认为啊，肠上皮化生，西医说了，它治不了，只能呢延缓恶化，延缓发展。但是呢，在咱们中医来讲，它确实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原因呢？就是金熊胆，它里有大量的活性因子，它能改变你的胃肠道内环境。好比说，墙底下长了青苔，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它只长在什么呀？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咱们呢，把这个地方改变，比如说，让这个地方呢，变得干燥，增加阳光的照耀，那这个青苔呢，它就不会再长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药治本的疗效。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它能杀菌消炎，它能产生大量免疫球蛋白，而且熊胆里面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能够修复深度的溃疡面，慢慢的把老胃病、老肠炎都能一步一步的治疗好。金熊胆粉呢，能治疗的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哪些呢？大家记一下啊，如果你有以下的消化系统疾病，你不妨来用金熊胆粉治疗。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像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像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此外呢，金熊胆粉的治疗范围其实还有很多，不只是胃肠道疾病。你像呢，肝胆方面，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腹水、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的，可以用熊胆。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早搏间歇、心梗、心血管狭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风湿骨病方面，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肩腰腿的疼痛、像肩周炎、滑膜炎、膝盖的一些呢炎症啊，比如说半月板的损伤炎症，包括骨质增生、股骨头坏死、糖尿病和并发症，也能用熊胆。口渴多饮、多食易饿、多尿消瘦、水肿便秘，还有眼病方面，糖尿病的眼病，还有普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眼干眼涩等。呼吸系统方面呢，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包括急慢性的鼻炎、鼻窦炎、过敏性的鼻炎、化脓性的鼻炎等等，都可以用金熊胆。还有泌尿系统和肾病方面，像男性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炎症、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那么包括呢肾病综合症。熊胆在古代啊，它就是一味单方治大病的名贵药材，它的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的。你看昨天咱们谈到了熊胆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什么是清解排呢？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清毒。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 只要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而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松金熊胆，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两倍还要多。所以呢，咱们这个药不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还是 OTC 甲类的药品。因此呢，它有强大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的能力，能恢复血流通畅。这就是第一个作用，清毒。第二个是解毒，金熊胆能化解我们长期吃化学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最后是排毒啊，就是把这些毒素垃圾能够排泄出去。通过金熊胆清解排的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等于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是十分有效的，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许多人发现呢，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疾病时，同样具有蝎子粑粑赌一份的效果。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的患者，你才能深刻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的吃上名贵的熊胆，吃得上吃得起。要知道啊，平时这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可是199元一只，现在呢一只仅仅9.9元，一次性你吃两只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没有压力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打来电话说呀，说以前舍不得多吃，一天呢吃熊胆只吃一只，所以感觉效果慢，你看现在呢9.9元一只了，敢用了，一天呢早两只晚两只来用，或者有的人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这个药量一旦上来啊，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还有其他方面说这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大家呢普遍反映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之后，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有的人喝下去啊，10分钟之后眼睛一睁就感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就感觉很快。还有的朋友说呀，说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现晚上睡觉睡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说止疼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有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朋友，说用熊胆第3-4天发现上下楼啊这个膝盖就不那么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说买个菜呀 逛个街呀，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不敢上下，菜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或者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生活逐渐自理了。还有的说呀，平时喝酒多，应酬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现在呢，自打每天喝上两只金胸胆，明显感觉到呢，口也不干，口也不苦了，肝部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大石头的感觉了。有时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又喝上一只金胸胆，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备上金胸胆之后，再也没有喝醉过，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还有的说呢，这金胸胆呢，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呀，自打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基本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大家自打用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胸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都说呀，哎呀，这个药真好。有的说以前呢只听说熊胆是好药，没想到自己亲身验证之后发现竟然呢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疗的药品不一样，哎呀，太给力了，等等等等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目前咱们金胸胆粉正好有大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吗？
0: 喂，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接通了就好，接通了就好，我就怕呀啊，这个活动啊，我没法参加呀。
0: 哦，您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老患者了吧？
0: 哦，
3: 我就想来问一下那个高老师啊，
0: 嗯，
3: 我是特别相信你的啊，也是通过您呢，也是受益了。我就想来问一下，这次咱们不是这个折叠补贴到9.9元一支了吗？
0: 对，
3: 我们原来是199一支买的，药品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0: 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呢，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你也是老用户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次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向公益药库呢申请下来大笔的补贴资金，但是说这个资金呢，它也是有限的，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你就尽可能的放心啊，咱们订购的金胸胆粉 咱们厂家就生产这一种，不生产两种啊，都是这个黄河金标啊，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平时是原价199一支，现在有补贴资金，所以呢才补贴到9.9一支，但是数量有限呢、
3: 啊、
0: 为什么它是限购啊，它就这么多，每天每个地区呢限20个名额，每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那个我明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啥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名额只限购一个周期吗？
0: 对，
3: 就是我现在不光是我要用，我老伴儿也要用，我们一家子可不可以带两个名额？
0: 那你得让你老伴儿他自己报名，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
3: 哦、
0: 自己订自己的可以，明白吧？
3: 那个没问题。
0: 嗯，
3: 行，那待会儿我就我让我老伴儿直接打电话吧。
0: 您先别着急，你既然打到直播间来了，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情况呀？
3: 啊、是这样子的，我因为我老伴儿啊，他的人这个人呢、啊，就因为原来是这不是199一支买的吗？是不是啊？
0: 嗯，
3: 他就因为说实话，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的因为我之前的身体有些慢性病嘛，一直不太好，他就请着我呢先用啊。他说他的呢、
0: 哦，
3: 说实话也。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治好的，就是他看到我的情况这个好转多了啊，现在想起他自己要用的话才有那个心思，你知道吧、
0: 哦、
3: 而且现在是9.9一支啊，你想这个价格我们也承受得起，是不是啊？
0: 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您和您老伴儿都想用咱们的金熊丹，但是平时原价呢认为199一支是有能力达不到，所以只能是紧着你先治疗，他就没舍得吃。这次呢一听说有9.9的活动，所以你老伴儿也想订购，也想跟着用，是这意思吧？
3: 对。
0: 那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通过这一个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胃口这方面有所提升。
0: 嗯，
3: 最好的消息就是我这个我尿啊现在尿量基本上这是正常了，而且呢浮肿的情况，尤其是一到下午那个腿肿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没再出现了。
0: 嗯，
3: 啊，没有再出现了，就说明没这这上回这个去复查的时候，腰椎白现在已经下来了，腰椎白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出现了。
0: 嗯，
3: 哎，所以说我老伴儿看着我现在恢复的那么好，他也是为我高兴的同时，他也是特别想用，你知道吗？
0: 哦，也就是说您通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您的肾病，包括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尤其这个啊这个息肉割完之后啊啊这个胃呢不舒服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是吧？
3: 是。
0: 其实在今天呢节目里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呢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贾斯汀索南伯格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什么呢？人体的胃肠道非常重要，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率 70% 的来源，就在于胃肠道的菌群。而呢长期慢性炎症就能导致呢咱胃肠道出大病，而且整个的人体呢包括长东西也是慢性炎症。恰恰发现熊胆它不但能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遏制，它还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菌群，让咱们胃肠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你看你呢，这不通过熊丹也验证了人家这篇文章的逻辑吗？是不是啊？
3: 对，
0: 挺不错的。嗯，
3: 我老伴儿呢想尝试把他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想调理一下。
0: 你老伴儿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的病吗？
3: 有常年的这个便秘，就是有长期的失眠嘛，血压一直波动比较大呀，导致他现在这些问题一直得不了解决。
0: 其实失眠呢
3: 他
0: 并不是个小问题。有很多人呢就天天吃安眠药啊，包括各种唑仑之类的啊，抑制呢精神大脑那个药，还有什么安定片啊，麻痹大脑神经的药，结果吃着吃着发现都耐药了，不管用了。 这就造成什么呢？大脑神经的损伤。所以别小看失眠，血压高啊，包括呢脑动脉的硬化、脑供血的不足，还有大脑神经的损伤，它有时候造成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定的程度啊，还能导致肢体的症状。什么叫肢体的症状啊？就是感觉身上这儿疼啊，那儿疼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就产生神经的错觉，甚至导致意识模糊、言语不清，明白了吧？
3: 是的、啊。所以说，
0: 但是这个熊胆治疗是没问题的。熊胆自古以来啊，能治疗什么呀？大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它有镇静、安神、助眠的作用，它对血管、血压同时治疗、啊。
3: 对呀、啊，所以说这次这个9块9一只嘛，我们两个人想占两个名额，
0: 我理解
3: 了，好不好？
0: 当然可以了，那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我们可以9块9一只拿金熊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的。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你好。
4: 哎，高老师，这不我听到了，现在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直接啊补贴到9块9一只，太好了。听说啊说每人啊就一个周期，那这样这个高老师，我就是让我爱人跟着用，我一个周期我爱人定一个周期。
0: 嗯，
4: 你给定一下。
0: 这个你们得自己打电话去报名额，因为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名啊，21名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力度太大了。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每只是199元一只，现在补贴之后啊才9块9，也就是说平时呢咱们订购一盒药的钱，这一次性就能拿走20盒药，所以凡是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
4: 高兴
0: 拿到就是赚到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这个高老师啊，这个我呢也是个老朋友了，这不是啊，我用了有20多天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0: 嗯，
4: 哎呀，这20来天啊，时间不长，还真给了我个惊喜。我呢也是一身的老慢病，你看啊，有这个肠胃不好，有这个老肠炎，还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4: 哎呀，吃东西不行，没胃口，而且吃多了一点，就是稍微不对付，哎呀，就烧心、反酸、硫酸水，大便啊也不正常。啊，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你看有时候一便秘啊，4-5天解一次，解的时候还又干又硬，特别难解。
0: 嗯，
4: 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人那个医生说啊，说你这肠功能都紊乱了啊，
0: 嗯，
4: 这个蠕动都下降了啊、嗯，这不是让我定期啊，还得去医院通这个肠。
0: 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你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之后，免疫力在下降，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
4: 你说的太对了，哎呀，动不动就感冒。啊，人你说我有就说人就说天气一变化，你我就是还注意加衣服，但是啊，哎，怎么注意不行，哎，这动不动就感冒了，而且感冒还不容易好，人别人3-5天好了，我一感冒就得10天半月的。
0: 说到这儿啊，这就印证了啊，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博士叫贾斯汀·索南伯格，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人体呢70%的自愈力和免疫力是来自于肠道菌群，一旦胃肠道菌群紊乱，人的免疫力就被打破了，明白了吧？
4: 这个真像您说的真不错，一个是爱感冒啊，就说身上没劲儿，哎呀还瘦的皮包骨头，哎呀就感觉啊真的啊，你看我呀六十号出头，感觉就像他们以为我八十多呢，啊，满脸的褶子，啊，而且眼神也不好了，原来我以为岁数大了眼花是吧，正常的，哎呀结果到后来啊不那么回事儿啊，这不是从我用了这个云南正宗金胸男粉之后才知道，
5: 嗯，
4: 这二十来天你看啊现在啊吃饭有胃口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5: 嗯，
4: 大便啊很正常，几乎就一天一次，都解的时候也不干也不硬，都是香蕉便，
5: 嗯，
4: 这个另外啊我就感觉啊你看现在身上也有劲儿了啊，感冒也少了，
5: 嗯，
4: 特别是啊我这眼睛，哎呦我就感觉这二十来天看东西都清楚了啊，
5: 嗯，
4: 滑出去之后散步啊，外边刷树草啊，那个红的红的绿的绿的，感觉特别鲜艳，
5: 嗯，
4: 这个我很爱人也说嘛，说真的你看这二十来天啊就像变了人似的，这都是啊云南正宗金胸男粉的功劳，
5: 对，
4: 所以说我还说这次咱得一起吃吧，这次你看这么便宜了是吧，
5: 嗯，
4: 直接补贴到9.9块也没这么压力了，
5: 嗯，
4: 所以说啊我想让他给我一起用，
5: 明白了，
4: 嗯，我爱人呢，他也是差不多是，他比我小，但是呢，因为哎老是脾气不好，爱生气啊，
5: 嗯，
4: 也是爱感冒。另外呀，啊，有时候这个小便也不正常，
5: 嗯，
4: 哎，反正也是一身的，这个腿也不好，
5: 嗯，
4: 走路有时候这膝盖疼，一身的毛病。你看，
5: 嗯，
4: 这次是不是你给我说报两个就是说周期的，他一个周期，我一个周期。
5: 嗯，明白了。你看现在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它有个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咱们平时啊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买这个正宗金胸胆只供着一个人吃的家庭，哎，慢慢就变成什么呀，两个人都能吃得上了，
4: 哎，
5: 因为过去呢它贵啊，啊，买了这么几盒的金胸胆舍不得吃，谁的病重紧着谁吃，那现在价格便宜了，所以说更多的人能用上了，这是一个意义吧。另外呢咱们平时呢有的人呢量不够的，你比如说买完之后啊他每天只吃一只，本来这个病啊，
4: 嗯，
5: 非常重，按道理呢应该早两只晚两只，但是苦于价格贵，
4: 嗯，
5: 他只吃一只他这个效果就慢，那这次9.9块一只了，价格便宜了，你就算吃两只才19.8块，连20块钱都不到，
4: 嗯，
5: 一天吃两只也花不了多少钱，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这个重病大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了，他就能好得更快了，对吧，
4: 哎呀就是啊，也不说非常高兴的，真的感谢你们，
5: 嗯，
4: 特别感谢，是
5: 那我也不多讲了，既然是老用户用的不错，赶快打厂外电话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
4: 嗯，
5: 你
4: 哦
5: 打你的电话，哦，你可以让你爱人打他的电话，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只给这么一份药，抓紧时间，好吧？
4: 哦，行行行行，那我们俩一起拨电话。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好，
5: 好，再见啊。
4: 嗯嗯，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这个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怎么优惠的，我和老伴都想用。
5: 好，咱们这一次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的活动已经批准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6: 哦哦，哎，高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俩的情况。
5: 好，
6: 嗯，你看看， 你看看我俩这个参加活动的用多少。
5: 嗯，
6: 我老伴儿啊，我俩同岁，今年七十了。
5: 嗯，
6: 他吧这个心脏啊一直不太好，一开始吧就是老是心慌。

0: 心率过速，这个在医院检查吧，就是就是有冠心病。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得了心梗了，下了一个支架。哎呀，下支架以后吃的药，玻璃威、阿司匹林，溶栓的药，也没断了吃。但是最近吧，他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老是心慌憋气，有时候晚上啊，就是平躺不下。我就害怕他第二次再心梗了。你说抢救及时好点，抢救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1: 这一次心梗呢，就是对心脏的细胞进行一次大的损伤。因为你老伴平时呢心动过速，为什么心动要过速啊？就是心肌细胞衰退。好比说呢，咱们给自行车胎打气儿，说这个人力量大，一气管打到底，他就不用加快速度。但是你看一个小孩打气儿，他没那么大劲儿，打半气管就得抽出来再打，他的速度就得上去，得快速的打气儿，这个自行车胎才能打饱满。所以说呢，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心脏是泵血的，往外打血，当心脏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加速了，加速的话就证明什么，心肌细胞衰退了，得一次心梗，损伤一大批心肌细胞，那本身它就心衰，再来一次心梗，恐怕就要了命了，明白了吧？
0: 对，另外我呀是糖尿病，也将近十年了，这十年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磨得慌，还这两年还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是不清理，去医院说是有这个早期白内障，哎呀，这药也点了也用了，说是这个血糖控制好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发展成熟了才能做。可是我害怕呀，我说这个眼睛要是治不好瞎了，你说后半辈子该怎么办？
1: 这个眼睛里的白内障，现代医学认为啊，就是大量自由基沉积在晶状体无法清除了。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位博士呢，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呀？说它跟肠道菌群失衡有关。说人体内呢，所有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大量产生，是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导致的。所以我再问问你啊，你这个胃肠道怎么样啊？
0: 哎，我这个胃肠这个病也不好，也是胃不消化，有时候就这个腹泻便秘也交替的，老是不正常，胃吃点东西就感觉在这个顶得慌，不消不往下走，不消化。
1: 那你这个情况也挺适合用熊胆的啊，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区变性啊等等，它能调节胃肠道菌群，像胃炎呐、肠炎呐、便秘、腹泻，它都管，明白吧？
0: 那这次这活动怎么参加？我俩都想参加。
1: 因为这次活动呢价格低，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报名的人多了，你像有的老用户过去只能一个人用。那价格一便宜下来，全家都想用，但是呢，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你也是打场外电话，让你老伴也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呢只给一份药，只能拿呢一个周期20盒药，多一盒也给不了，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你们自己打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
1: 好，
0: 我们赶紧
1: 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就是给我老父亲订购。我父亲呢一直有高血压，这个他都20多年了。
1: 嗯。
3: 就以前吧，他总是爱迷糊，那个降压药呀都不离身，一直吃着，一顿都不敢落下。就是前年呢，老父亲突然就脑出血了。
1: 嗯。
3: 确诊是个低级结出血，他现在就是左侧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半身不遂嘛，走路都得拄个拐棍儿。
1: 嗯，
3: 那个嘴都是歪的，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利索。
1: 嗯，
3: 就是这个脑出血以后呢，他经常喊头疼，有时候呀疼的都是直叫唤。
1: 嗯，
3: 就是一直吃降压药，但是不起作用，吃了他还是血压还高。
1: 嗯，
3: 高压都那个160，就是我担心他再犯病。
1: 嗯，可以的。
3: 哎，这回呢就是给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2周期。
1: 嗯，
3: 哎，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1: 哦，已经给老父亲用上药了是吗？
3: 哦，给他吃了2周期了。
1: 哦，怎么样、
3: 现在呢？哦，他就是能下地了。
1: 哦，好。
3: 吃喝呢，可以说是真的有了太大的变化了。
1: 嗯嗯。
3: 特别感谢您。没想到这半个月呢，就是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这个头晕减轻了。
1: 嗯。
3: 现在呢，他就是自己呢，独自就是下楼散个步呀，也可以了。
1: 嗯，
3: 多年的这个就是眼干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1: 好啊，嗯，
3: 啊，精神呢真的是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3: 他自己呢现在就是见了邻居，也给人家都推荐了。
1: 哦，
3: 说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熊胆粉，
1: 也就
3: 是
1: 说
3: 是天然的，
1: 他用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熊胆粉，他也满意，是吧？
3: 对呀，他现在自己身体好了，
1: 嗯，
3: 哎，真的是精神状态好很多了。他，你看他脸上天天都有笑容。过去呀、你看他自己身体不好，见了他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每天去安慰他。
1: 嗯，
3: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太差太多了，现在真的是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了。我
1: 这就是什么呢？无病才能一身轻，啊，那么有病呢？就像如山倒，尤其家里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那就整个的天塌了似的。你想想啊，老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看着他就遭罪啊。家属们你说跑前跑后的，一刻都不能离人，上班的也上不了了，上学的也上不了了，全家人呢都得围着他转。所以这样起来啊，全家都拖累啊。那么只有病好了，那当然人的心态就好了，对吧？
3: 对对。
1: 嗯，
3: 就是我母亲呢，她就是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也引发了这个就是心悸失眠，日益严重。她那个就是平常你看她这个生活呀，就是梳个头发她觉得她都很乏力。
1: 嗯，
3: 她就是看到我父亲服用了这个云南熊胆粉效果这么显著。
1: 嗯，
3: 就是我呢也给母亲也准备了同款。
1: 哦，
3: 起初呢就是说他也是说试试看呗。
1: 嗯，
3: 用了一周以后，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睡眠质量也是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3: 现在用了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每天出去跳跳广场舞呀啥的，也是精神
1: 挺好的
3: 多了。嗯，哦，就是多年那个他这个眼睛一直不太好，现在就是他自己都说眼睛这个看清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就是这个熊胆粉真的是好东西，比吃那些保健品真的是管用多了。
1: 好，
3: 你看我母亲她脸上的红润的气色，哎呀，我这心里是老高兴了。
1: 嗯，其实听到这儿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好女儿啊。因为熊胆呢并不便宜，搁到平时呢一支就199啊。很多人呢说家里出现重病大病才舍得买几盒熊胆，你看你呢，不但给老父亲买，给老母亲买，是吧？这么贵的熊胆啊，不吝惜金钱，真的是呢孝敬父母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错啊。
3: 哎，是的是的，
1: 我是觉得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好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如果报名参加， 其实就买一份药

本子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

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02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时光倒流了啊，02分啊。那个，您现在锁定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收听到的是您现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哎呦，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出来。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哎，这个没有用了。两个互动平台。直接微信添加好友，搜索81017676763啊，加微信好友。另一个互动平台啊，就是我们的抖音啊，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可以发来互动。那个大粗筋，对啊，计数器。哎，你别说啊，嘿，哎，猜的还挺准，能掐会算啊！我给你弄个好计数器啊！我给你弄好，你猜，你绝对你计数器你能猜着，但啥样你绝对猜不着。你看着之后，你就当时你就懵了，你当时你就懵。为啥啊，朋友们？为啥这个事儿必须我得唠了？这事儿憋在我心里，再不说呀，我可能就得疯啊！这个事儿憋我心里憋了几天了，我实在是有点。是咋回事啊？就是我这对计数器啊，就是我现在胳膊上挂这对计数器。这对计数器吧，我大上周搞到手里的。哎，大大怪他说小区里的毛桃核能直接盘，但那你要严谨来讲不能直接盘，你得扒皮儿清理干净盘。啊，小区里的毛桃只要成熟度够了，你小区里的毛桃，你唯一要盯着的就是那些大爷大妈，啊，就是大爷大妈，只要老头老太太他们，他们其实下手挺快，啊，他们下手挺快，就是有时候还没完全成熟呢，没完全熟透呢，他们这个把，但现在可以下树了，早就能下树，现在已经有点晚了。那个叫大大怪那个现在已经有点晚了，但是如果你看啊，他要还挂在树上呢，他应该现在如果还挂在树上的应该就已经是抽巴的了，他的青皮有点微微发缩了，他缩完之后只要他没掉，现在没掉的话，只要现在不下冰雹基本就不能掉了啊，之前摘了一点是不是，可以玩可以玩，但是反正就是一般小区绿化带吧，小区绿化带里的毛桃吧，长得都不是特别好，说滴溜圆的那种的吧，少见，啊，绝大多数呢，用咱东北话讲，东北普遍的桃核啊，都是属于那种钱袋子装型啊，钱袋子装型需要修吗？如果特别高，就没有必要修了。如果说肚还挺圆的。啊，就尖儿稍微有一点点大，或者桩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啥，你可以修一修，就是有必要修。你要挺长那种装型，那就没有一点必要修都没有了，就那么玩吧。基本都公园老头手里拿一大挂那种的，好家伙，他要是带脖上，另一边得趟到膝盖，就大概那么长，老头都跪过来，这一大挂啊，跪两跪，搁手里哗啦。就这么一头一手抓着另一只手上面哗啦，哈，这挺老长，半米多长，再倒一下子，一倒手哗啦，老头都那么玩，就他们那个桃核的

挺老长挺老长的。但如果你要真能碰着那种哎装型还挺矮肚还稍微有点大的，稍微修一修它能不错啊，能不错。你要特别高那种就没有必要修，肚西瘪西瘪那种就没有必要修了啊。两头尖一打下去，一头的尖一头尖一头底儿，稍微打一下打个眼你就能玩了。这个稍微磨一点点呢是为了让它整体的规整度啊同轴度稍微高一点。你要不磨的话带个尖儿它始终都是别别愣愣的。静慈他说二年前半亮啊，半亮他说二十来年前呢做枕头的桃核还能爬什么能啊。当然前提是你得清理干净。啊你得清理干净半亮。就是我原来有一个小枕头。大概也就是小腿肚那么粗吧，我谁捡的我有点忘了，谁整啊，好像我姑，好像是我姑，我姑开敬老院的时候，对，我想起来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姑开个敬老院，在那个长春净月的那个半山腰那地方开了个敬老院，然后他们那老头老太就漫山遍野捡桃核，捡了一大盆，后来我姑给我整了一小盆，他说哎，这玩意儿他们都说做枕头好，那会儿我已经开始玩文玩了嘛，我姑说我特意给你留的，这是三扁四不圆，这是就三扁四不圆的，然后全都小矮肚的没法玩，大小都有，大小都有，他们不懂啊，不懂文玩的那种，他们眼里的桃核就是桃核就行，给我整了一小盆儿，我拿过来我说我就抱膀我在那瞅，我说这是啥也干不了啊，这就是我总说我经常说那个我扔都不知道往哪扔。家都没地儿放，我就瞅着抱抱，我瞅那桃核是咋整呢？后来我就想起来了，说那个老头老太太都拿那个桃核做枕头，我说来吧，我也做一个吧。我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袋，哎，大概这么长，就这么粗一个布袋，把那桃核哗啦哗啦哗啦全装了，洗干净了。那老头老太太，你知道，老头老太太有那精神头，采完了之后回来咔咔洗，他们不知道咱们那种是拿钢丝刷刷啥的。他们就找个小百洁布一点点蹭，拿那个牙刷废弃不要牙刷一点点 case， 反正不是太干，就是如果按文玩玩的话还达不到等级，但你要说干净呢已经算干净了，你头哗啦哗啦哗到那小布袋里头，然后外面我又缝了一个枕头套，就是你洗的时候洗那枕头套就行，里头是芯儿，就那小桃核我枕了一段时间搁后脑勺，真是枕不了，但我枕了，也算吧，就带带拉拉，有时候带带拉拉枕，基本就放我枕头边上。有时候颈椎特别不得劲儿，我上高中的时候，朋友们，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这么晃脖子，已经嘎巴嘎巴响了，就颈椎不好。我现在特别注意，现在走道的时候，包括看手机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么拿手机，我现在在网上看过好多啊，抖音上的网友能看着啊，我现在在网上看着过老多那个图片视频，给我吓着了。现在就那个半大小子孩子啊，看手机看到什么程度，这样式的，就是那个脖子成一种特别诡异的弯曲角度，就那脖就是哎，那个孩子我怀疑啊，朋友们，就我怀疑那孩子稍微一伸舌头就能舔着自己肚脐眼，就已经能低到那个程度。我说那看手机并不是说什么坏处。看着你比如说那孩子真是愿意学习的，拿手机学习，现在各种各样的软件也好啊，老师在网上讲课也好，咱就唱把高调说拿软件拿手机不是不能学习，看手机没错，看手机那个姿势你老师你不得那啥呀吗，老师家长啥的你不得纠正纠正，那孩子就把那脑子就这么低，真的朋友们，就我说这基本就能舔着肚脐眼那个角度，然后有那孩子那个脖子已经就非常诡异的一弯，你们上网找都能找得着啊，真是给我吓着了，我现在走道的时候都把两个肩往后夹，对，这玩意儿对孩子诱惑太大了，对对对，就是太低了，那太低了，就是你校正一下校正一下，大哥你说那好像瑜伽那猫式什么的，那你想多了，不是看动画片就是游戏，对，有那孩子打游戏你明显能感觉俩手拿着能看什么视频能学什么资料，一定是打游戏，但咱就说你是正经用你是不正经用，你不能把身体都给毁了吧，咱就说这个事儿啊，所以啊别人管不着，别人将来就愿咋地咋地啊，但听节目的网友们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一定得注意这个事儿，抬起头来这么看，仰着脖看，咱也别这么低头看，
时间长了大脑都缺氧。我这么低低身上我都受不了，当然可能我岁数大了啊。然后就说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就说这个事儿。哎呦，这一扯又扯又要扯远。那个不是看手机啊，不是看手机。那个唠到哪儿来的？桃核。我上初中时候，我颈椎就已经不好了，嘎巴嘎巴响。然后有的时候吧，不得劲了，我就枕一枕，就那么枕啊，朋友们，就那么枕，枕了个两三年之后，我要换整。你知道那个桃核它硬度大，它外面包那层布啊，没有那么结实，你总摔的总枕，它就那个桃里头的桃，就把那个布给割坏，割出小漏孔来了。我说换个布，我拿了一道啊，朋友们，那里头桃核已经开始见红了，已经要开始见红了。所以说这个，见红。这词儿不好哈，这词儿不好，已经开始微微发红了啊啊，要生孩子还见红，那个已经微微有点发红了。那虎狼之子，什么虎狼之子啊，核桃变大人了没有，核桃变成人了啊，这个微微有点发红。我说其实就是靠带，朋友们，就是不就是就靠带，其实就靠我那个枕。所以刚才谁说十来年前那个桃核，那个你如果里头你能挑出来装型特别规矩，纹理特别好看，大小特别一致的，可以玩，但是前提得是清理干净啊，前提得是清理干净，就是果胶什么的，包括果锈这些，你得拿钢丝刷得刷一刷啊。基本就唠到这儿了。刚才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问苦练子来的啊，小小强说了，小小强，大大怪，小小强，你俩是情侣啊？有个叫大大怪，有个叫小小强，你俩是情头吗？你俩是情名？盘锦的小区的桃核呀，那个老头老太太都定的都确实很死啊，钉不是定，一个不是定，老头老太太定的一个木字旁加一个钉啊，就感觉那个旗儿有点拉手啊。一般桃核旗儿拉手呢，有的不修的盘几年也就下去了，但你要感觉它拉手，你就拿小砂纸稍微打一打就行，别打太狠。然后注意啊，朋友们，重点来了，你看哪个桃核是光面的。我就看网上有啊，打饼啊，打饼说现在这就是个桃核，砂纸咔咔蹭完之后拿抛光板再抛一遍，抛那地方锃亮锃亮，然后颜色格外深。其实你拿抛光板抛，嘎子嘎子抛的时候温度过高，这个表面就已经就像烧糊了似的，但是没有我说那么夸张，但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就是你看桃核全都是麻面的糙面的，所以拿砂纸打完之后啊，你也不要一个方向这么顺着打，你拿砂纸连敲的再打，连敲的再蹭，然后也别一个方向蹭，哎，这么乱着蹭，打圈蹭啊，打圈蹭，乱蹭。然后蹭完之后呢，我个人有一个比较好的招，捡一块比较光滑的鹅卵石，敲一敲，给它再敲出那个麻面来，敲一敲，稍微砸一砸，砸到那个桃核那个旗儿啊，稍微你感觉有一点点变化了，但是又没砸太狠，说给砸裂砸碎，别那么大劲儿，就轻轻砸，砸出那种小坑小点儿，其实就是天然的仿它自然的纹理。敲完了之后，再拿个干净的粗手套什么的。等会儿调一下啊，拿干粗手套什么的，夸夸夸再蹭一下，基本它那个状态就不是你拿抛光板抛完之后是，虽然说锃亮锃亮的啊，但是那种状态瞅着特别突兀啊。我这种相对要自然一点，就我这个方法，拿粗砂纸打完之后啊，大概多大？400的砂纸就可以，有磨劲儿，但又不至于留下太清晰的磨痕。400的砂纸啊，400目的就可以打完啊，乱打，打完之后拿石头咣咣咣敲一遍，再拿这个白棉布啊也好啊，或者线手套也好，再蹭一遍，给它蹭干净了，然后你就可以上手盘了。那个位置不会特别突兀，因为你毕竟你打下去一层，也不用打太多，就旗儿那地方凸起的地方，你觉得有点像小刀片，比较拉手那个地方，你把那儿打下去就可以啊，打就可以。爱心他说苦练子能盘，太能盘了，但是吧，苦练子那玩意儿，实话实说，没啥盘头。最早他是用来冒充百香子的，啊，用来冒充百，因为百香子那玩意儿基本就是，

穿心脏啊，基本就是穿心脏，就那个地区有，新疆都少，就西藏是最多的，然后四川成都啊，就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些就挨着西藏那头，甘孜啊，就像这个地方，白香籽儿。但是呢，有一些什么江南水乡啥的吧，人家那地方包括福建呐，两广两江那地方吧，说哎，发现百香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没有？有柏树籽儿，还达不到百香籽那么大。然后那会儿呢，不是大家都流行百香籽大尺寸吗？那会儿都小尺寸，热韧籽居多嘛。热韧籽是市场主流籽，其实现在也是前沿，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因为它也不让采，也不让卖，所以说现在市场有没有？有肯定有，但没有那么大的量了，不像原来基本都是热韧的，但是小籽儿。所以说怎么办呢？哎，大家发现苦楝籽的籽儿很像白，当然我只能说有点像啊，一眼不是，这在我看来就一眼不是，但那会儿确实有人拿苦楝籽当白香籽那么卖，然后发现那玩意儿玩吧，它的整体密度比白香籽要弱得多得多啊，弱得多得多。然后呢，纹理它是非常规整，苦楝籽是非常规整的纹理啊，所以说这个瞅着没有百香籽那么天然，那么就是不是每个籽都规规矩矩长成那样的那种顺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那什么，就是反正你要非得玩能玩，它也能玩红啊，苦楝籽也能玩红，但那边有毒啊，这吃可千万别吃。能掐会算的 MC 江河他说，大哥，公园里的杏仁整整能玩吗？也能玩，我见过玩杏仁的啊。我自己，你要精准来讲啊，如果精准来讲的话呢，我也算玩过啊。但那都啥时候？小学时候，小时候我们学校边上有一棵杏树，我小学明德路小学边上有一棵杏树。现在呢，早就不是那个格局，那杏树掉那个杏，那杏肉扒了之后里头那杏核，我们怎么玩啊？小时候怎么玩？把那杏尖啊，就搁那个大石头啊，我们那个操场边上那个大石头，拿大石头咔咔咔咔磨，给它磨露出里头的人，把里头那个人啊，拿口水勺一点点掏干净，然后那整个核洗干净扔嘴里头。你把那个口啊朝外朝侧，朝着这个侧边的时候，然后你吸气吹气，它那个都能响，就拿杏核做的哨。然后那会儿天天搁嘴里就咕噜，咕噜完之后啊，朋友们，你想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要回答问题或者干啥，像音乐课还得唱歌，你就不能咕噜，就得吐出来搁手里拿着。那会儿我算玩过一个杏核，我们班正经有一男生姓曲，准确来讲应该去姓曲啊，姓曲歌曲的那个曲，姓曲一小子，那小子那真是正经桃，小矮个，长贼眉鼠眼的。他有一个杏核，哎呦，就是几年级，好像是不是应该就是三四年级那会儿吧。他那个杏核真是通红锃亮，天天搁手里的，你看小孩手也没啥魔劲儿，反正就天天玩，通红锃亮的一个小杏核，大家就觉得漂亮。那会儿我们班就有一个姓李的一男生，那男生现在出国了，搁新西兰的。那个男生就是。他那会儿就是那个上那个美术课，不都发那个陶艺泥吗？他就拿那个陶泥，拿那个小瓶盖一点点刮，给刮成那个球。现在小日子就是卖这么大那个大泥球，那一个球好像好几十美元，一百多美元，就是标价。就那个其实就是拿大泥球，然后拿那个玻璃杯，拿那个杯沿一点点刮，给刮成一个正圆。那会儿我们班那男生就已经玩这个。就咱们小时候80、90小时候真是走在时尚的前列线，真是朋友们，咱小时候不经意玩的很多东西现在成为时尚了，哇，这个那这的都是咱们小时候玩剩的。反正吧，杏核也能玩啊，不是杏仁啊，你说杏仁不能玩，杏核能玩啊，杏仁不能玩，而且苦杏仁不能吃啊，朋友们，苦杏仁我要没记错好像是十几克还是七克还是十七克我忘了啊，苦杏仁好像十七克还是七克就可以中毒，甜杏仁呢好像是100多克
他才开始微微中毒。所以说苦杏仁不能吃啊，甜杏仁能吃，你尝一下就行。我们现在就住那，我住那城乡结合部那地方，那地方的那个隔离带呀，不是隔离带，绿化带呀，那绿化带里头都是杏树。我一到说这个杏子成熟那个月份，喊那老头老太太哇，全去采杏子去，采完之后回来晾干了，嘣嘣嘣拿小锤砸，砸完之后你那杏仁拿锅一炒一扒拉就吃，哎，他们都吃那玩意儿，说这玩意儿能入中药，哈家，你说能入中药，那蝙蝠粑粑还能入中药呢？夜明砂吗？那兔粑粑、望月砂都能入中药，我咋没见你空口吃呢？就是吧，咱朋友们实话实说，那地方那个人吧，占便宜没够，啊，就是咔砸杏仁天天吃。当然我也吃过，近朱者赤，你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挨着那城乡结合部老头老太太，你就好占小便宜，整一大袋子回来，我爹梆梆梆梆在那砸我吃。半秃不是半秃，半亮，他说我手里。啊，你手里，啊，我手里，他问我手里有没有真正好的梅林铁盒，尺寸品相好没上手的，那能没有吗？有肯定是有，有肯定是有。红烧苏东坡，哎，红烧苏东坡是哈好名。他说我家这儿啊，年年绿化带那个小桃啊摘下来了，就一堆老太太摘一大兜子，然后在公园拿脚哭哭踹那个桃，都那样啊。世尊经洛阳生馆，他名字对，是我，是我。哎呀，叫名字的这应该这都是老听众了。现在都叫明哥了，还有叫明野的，还有一些玩友，真是我实话实说，有点不太愿意勒他们。连叫人都不会了。我打小啊，朋友们，我打小我父母给我的教育就是见人得叫，是不是啊？走大街上，哎呀。走大道上看着了，哎，啊，张叔、王叔什么的，你见人你得叫。有那个玩友，现在吧，直接发个图过来，这是啥？这连名字啥，这连这都不叫了，啥都没有，直接发个图，这是啥？我就不雷他了啊。这个 ICE 他说红酱能玩。但是吧，红酱并不算，它准确来讲它都不算木头啊，朋友们，藤类植物准确来讲都算不上是木头啊，藤类植物，你像鸡血藤，你能说鸡血藤，你能说金刚藤是木头吗？但它是木质，你像葫芦，这都属于木质，但它不算木头，硬木那更算不上了，但是能玩，而且玩红酱啊，基本闻的是它的味道，玩的是它的油性，如果这方面不行的话，就算了。还是那句话，你得看这个东西的品质。万物皆能玩，啥都能玩，没说吗？我这鼠标没事，我就想盘两下子，它也能盘。但是吧，你还得看它整体的质量啊。安陵容就是吃苦杏仁要死，是吗？都没看过啊，没看过那个《甄嬛传》。这玩意儿。嗨，砸死的没有，尤二姐还吞金自杀呢，你说那个呢？你现在我都凑不出来那么大块金子，他愣吞金自杀。什么玩意儿拉黑的，不叫名拿你当豆包使，有可能是啊，直接扒一个图，这是啥？我这我服了。哪怕说明哥好，就帮我看这是啥？那个要捞计数器啊，要捞计数器。朱开山假吞金也好悬没过去，是吗？对，金子那玩意儿还是沉呢，它纯，它往下坠嘛，坠内脏嘛。就是我这堆计数器啊，来，我要接着唠我这个事儿了啊。我这期是上周。大上周入手的，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懵了，朋友们，就是后脑勺都是木的，真的，朋友们，我这么些年我应该能算得上是文玩圈里的老饕了啊，饕餮那个饕，文玩圈的老饕，就是闻香而动，看着好的呀，确实是浑身刺挠，你看现在这就开始刺挠，开始挠上了。我看到这对计数器的是人家从一个小托盘里头拿来，
告我是今年五月份从西藏收回来的，这个其实是今年五月份从西藏收回来的时候，比这现在破多了，比现在破多了。收回来之后呢，一直没舍得发啊，一直没往出，没舍得往出发，就是一直在手里。那天我去了之后，他说：“哎，名字，我收了个好计数器，你看看。”我看着这对儿，就是真漂亮。它的这个质感，整体这个质感啊，跟别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正经银啊，纯银，纯银的。首先是纯银的，但是吧，也那啥，也有问题啊。就是我这上周我说来的，就这计数器我收来的时候，它这个计头上面啊。四应该是正常是四处镶嵌吧，它只剩一处了，只剩这一个红的了，只剩这一个红点了。现在你们看到抖音能看到，就这个镶的这个小蓝的松石啥的，这个镶的珊瑚松石，就这个都是我自己镶的。我看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个镶嵌四个已经没了，四个已经没了仨了，然后特别破的那个韩国丝，还不是皮绳，还不是那种啥，就是韩国丝。非常脏啊，脏的都不行了，然后也没有底下这个坠子啥，这都没有，就是只有一个计数器，但是原挂环是原装挂环。朋友们，现在抖音里能看着啊，就是它这不总在绳上这么勒着拽吗？因为它是纯银硬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总这么拽，就愣给这个挂环拽出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缺口。哎，这你们就能看见了吧？是不是能看见非常大一个大缺口？然后原装挂环，就是他跟我说这特别好，我说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钱，朋友们一千大多了啊，多少多少钱，我说多少多少钱，我说我考虑，然后你知道我拿着我在这瞅，朋友们就禁不住啊，你越瞅越爱，就他这个银的质感和现在那个925那种银的那个质感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银含一定银是含量高的，然后软呢，因为它软，它就亮白的，然后沉，当当沉，就这对计数器，越看越爱。我说这镶嵌这回去，哎，我得自己搞搞这镶嵌。他说你能整吗？我说这我自己就能整，然后没废话，你知道，我说哎，这我自己就能整，他就直接从他后身那个小盒里头。它有一个小加工的一个那个一个区间，它从那地方给我捡出两块小松石碎料子，给我直接拿了一块珊瑚叉子。他说：“你这回去这我都不要了，你就回去你自己稍微掰吧就能做个镶嵌，这都够你能镶嵌好多个了。”他把那玩意给我之后，你知道朋友们，我原来总节目上我总说，我说我这人面子矮，脸小。他这么一拘，我就哎，那这松石叉子这个啥，你说当然，虽然我也有啊，朋友们，我也有，但是他这么一整吧，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我说行吧，我说多少钱？他说你就给我多少吧。他告诉我他是多少多少收的。我说行吧，我就给把钱给他转过去了。然后呢，回来之后呢，我把他原装那个韩国丝啥的全都撤了之后，换的这个皮绳。现在换是羊皮绳，换上羊皮绳之后吧，我就觉得底下有点突兀啊，底下有点缺点东西。然后呢，正好是赶上那两天给一个天津的玩友，好像是吧，给一个天津的玩友也是找了一对小计数器，但他那个小计数器底下是格桑花那种的啊，底下是那个格桑花计头，就是两个计头一模一样。西藏人呢，对于说这个计数器啊，计数器正常不应该是一个金刚杵，一个金刚铃，或者是一个金刚镢，一个月刀嘛？它都是这么区分百位计和千位计嘛？然后这个他那个就那个天津那玩友，他那两个计数器计头吧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西藏人一般为了区别这种一模一样的计头怎么办呢？就在这个计头下面挂个什么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这个没挂，这个挂俩小珠子，哎，那这个代表是百位计，这个代表千位计，他们有这么一个区分啊，用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给区分。我就想起来，我说哎，我底下也可以挂个啥嘛，你看这个底下挂这个，这是一颗老红料啊，这是一颗老红料，特别红特别红，实物比这个视频里瞅着要红，血红血红，那个色特别漂亮，然后包浆也重。然后这面是一颗老松石啊，我就给挂上之后瞅着就很完整了。然后这俩小玩意儿，这小玩意儿全配了之后啊，朋友们就过2000了。
就已经过两千，完整啊，完整下来，整个这两对计数一对计数器啊，就过两千了。重点是啥呢？我上周好像是在节目里提了一嘴，什么格桑花，就是扫帚煤，对，可对，没毛病。那个还有一个花，哎，那个名可好听了，但我们东北叫鸡皮花，是叫啥名了？你们哎，我有点又蒙住了，完了又蒙住了，又蒙住了。我们东北叫鸡皮痒子花，那个正儿八经叫啥名来？来，有没有给我提个醒的？或者你们不知道，你就上网搜鸡皮痒花学名叫啥？它那名可美丽了，真的，朋友们，不是狗尾巴花，不是狗尾巴花，好像不是狗尾巴花。你包括那个格桑，咱们总说格桑格桑，人西藏人叫格桑梅朵，那是非常好听的。咱们东北扫帚梅啊，这个名字。然后呢，哎，这是重点来了啊，这个接着唠，败家子就相中，败家子就是，哎，那明哥我想看看，我说那行吧，我给他看看完之后他就相中了，他说你这个就给我吧，不是喇叭花，不是喇叭，哎，对，樱花草，好像是吧。我也有点忘了，有点懵住了。那个，然后他就相中，他说你就说多少钱，我就没告诉他多少钱，因为一对计数器两千多，这就没法叫了，这就没法要价了，就有点夸张了。你认的人认，不认的人就不认。朋友们，现在普遍市场计数器呢，也就是便宜点的一两百，稍微好一点两三百、三四百。然后呢，它是根据什么？首先来讲，根据它的材质。银就是现在文玩市场里头你能收到，你是不想给我舍不对，我也是舍不得，我也是舍不得，一是舍不得，二是这个价吧确实没法叫，你两千多谁买，谁两千多买计数器啊，朋友们。然后呢，银现在目前是整个文玩市场上做计数器这个材质啊，就算是最贵的了，因为没有人拿金做计数器，所以银基本就是最贵的了，其次是铜啊，好像上周我说过这个事，好像上周我说过这个。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白鸭子说你就告我多少钱完事了呗。然后我后来想了想，我说我先别说，我给他再找找能不能找着一模一样的同款啊，朋友们，能不能找着同款。然后我就搁网上，我这一顿问一顿找，绝大多数的价格都是多少呢？1200多，1300多，1500的，这我都找着了。稍微好一点点，品相稍微好一点点的呢，1700、1800这个价格啊，1700、1800这个价格。然后呢，我也找着3000的，也找5000，5000是我在网上找的最贵的，啊，但都是网上人得现发货。我说我去我们当地的文玩市场啊，那个老叶他说一会儿给你拍一个金的计数器，金的计数器都是现在做的新的。我说这种老计数器啊，几乎就没有新，我只能说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老计数器呢，最高的这个材质，最高级材质就是银了。这有一个什么什么 online 啊，哈哈，他说主播中指上戴的是什么戒指？是一个银的大马鞍，然后中间是做的珊瑚的镶嵌，默默的镶嵌，然后。有一个漏了一块啊，掉了块茬，我做了一个金的那个，嵌了块金，一个大马鞍，这个款式够老啊，这个真是款式够老，而且雪花银，给你看一下芯儿，你们看都是外面，你们看芯儿就知道了，亮不亮？而且我洗手啊，包括手出汗什么的，我都不摘，然后它还能保持这个亮度，说明它的含银量就比较高，然后它软。因为有的那种就是你瞅着亮的吧，你瞅着亮它还有可能啥呢，它还有可能含铅，含铅含锡，增加它的硬度，增加它的亮度，然后就会很亮。但是这个呢它还很软，就这个一掰就能掰，它还很软，然后还能这么亮的话，如果它含铅多的话，它可能啊，包括含铜，有的为了增加银，你包括925925为什么92.5？它还有7.5，其实是铜合金。你加了铜合金的这种呢，时间长了，它里头会稍微冒一点点绿光，有的会发黑。925银发特别发黑，但是你看我这个出汗出油啊什么的，你包括洗手，我就正常这么戴，然后它里头还这么亮，说明它含银量还是高啊。它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
然后那个计数器，我说我去这个我们当地文玩市场，我去找找找找找找找，哎，我又找着一家有，但老板没在，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那老板我不认识啊，那老板我不认识，我要认识吧，还不至于，我不认识。然后老板还没在，我就走了。我后来，然后第二天败家子还催我，怎么样啊？回话呀，明哥，咋样了？我就跟我另一个商家朋友说，我说哎，铁子，我求你个事儿呗。他说啥事儿？我说你去你那个柜台往左往左往左逮哪个位置有一个商家，那个他那个柜台里头有一个这样的计数器，我给他发了这个样式。我说这个样子的计数器，你帮我问问价格呗，你帮我问问你拿能多少钱，因为他们商家直接拿，还能给的再便宜点，因为都知道大家就互相有的时候倒倒货。你像我要去了不认识我，就拿我当一个纯逛文玩市场的，不得要死我。然后我说你问问你拿的话得多少钱。他去了之后那人还没来，我就有点懵了，我这是干啥吧，到底是卖文玩是不卖文玩呢？然后第二天是周六，再过一天是周六，这商家来了。我这商家朋友说我等会儿啊，他来了我给你去问问。我说好嘞，辛苦辛苦。过了一会儿给我发照片，是不是就这个？我说对，就是这个。他说给我12000。我说扯犊子呢，我说扯犊子呢，我说这我就拿不了了，我说这根本整不了啊，根本整不了啊。这个一样，我跟谁说，朋友们，我跟谁说，我说这计数器12000。然后人说好嘞，明哥我要了。脑袋大呀，那是商家脑袋大还是那个玩友脑袋大呀？我说整不了，快让他搞回去吧。啊，他死那天跟他陪葬啊，你说快让他放回去吧。然后这个我这哥们就扑哧就乐了，他说哎呦我这妈，这还给我的价格呢，这还给我价。他说浩信，你哪天去了你问问他给你多少钱。我说给我还不得要20000呢，然后就拉倒了。这个事关键是我就越想越憋气，我在网上找的普遍价格就是在2000左右，因为他这个一是款式很少，它这个款式你们好心可以上网查，当然它是一个五谷金刚杵啊，五谷金刚倒是不算太稀缺，但是它这个款稀缺。你看它的这个铃，它是内扣喇叭，它这个外扩是内扣的。那不识此宝者千金不问，没有啊，它这识得此宝者往死要死你，不识此宝者你倾家荡产矣。就是这目前是这么个状态，就这个款式确实是一是够老，现在复刻这个款式的新的很少，我几乎就没见，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有点懵了，从来没见着过的一个款式，然后又是银子这种材质的，就让我嘎嘎稀罕。我在网上找的这些啊，我给他找这些也基本都没有，就没有低于1000的，就这玩意儿它就是贵。然后这个材质呢就是银，基本都是银，这纯银这种材质的，但是张嘴就要12000，还是都是咱说同事。你就像下一档节目主持人说名字，你帮我买个啥，我不可能500东西我说我卖他800的，不可能，对不对？同事就相当于说同事关系，你这个都是卖文玩的，大家互相倒个货，张嘴就要12000，这个是我真是没想到的。我后来想，我说真不怪他天天不来卖货呀，开张吃3年呢，啊，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跟盗墓的一样啊！这我真是没想到。好家伙，那是卖计数器呢吗？哎呦，亮兄，回家给我发你那橄榄盒，我得洗漱上班。快去吧，上班是正事儿，听节目那属于个人爱好，上班是正事儿啊。反正吧，这个10000指定我是不带买的。里面比外面更惊艳，哎，多少有多少是啊。这个戒指我买它的时候吧，它已经放了很久了，我收它的时候，这个商家跟我说他也是从一个西藏的一个老太太手里收回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调侃，我说西藏老太，这个他真是说是从西藏一老太太这个那收的。他收的时候还真不贵，现在这一个戒指市场价可就海了去了，这么大一块珊瑚。然后他收回来之后，他就直接扔到他那个柜台里了，平时那个蟑螂也在上面就这么爬吧，文玩市场那相当埋汰了。
那蟑螂也爬，然后再加上氧化，然后这些人没事再看，就造的这全都黢黑，贼埋的。我回来呢，我也没

0: 洗吧，就影响它表面这个包浆了。包浆我还挺喜欢，但是呢，它那个黑呀、埋汰、氧化啥吧，我就拿了一个干牙刷，干软毛牙刷，就这么刷就行，就这么刷就行。你要真是说想让它上亮呢，再干净点呢，稍微蘸一点点油刷，银子就这样就可以。你那种老银子，蘸一点点油，拿那小软毛牙刷夸夸刷，刷完之后嘎亮嘎亮的，白亮白亮的，就让我贼喜欢。行了，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了。啊，这个今天节目到了，没有互动的啊。现在大家都养成习惯了，只要开抖音就在抖音上互动啊。转手银号没有，哎，有一个，有一个，问我明哥你玩不玩这玩意儿？我不玩这玩意儿，有没有认识的？这玩意儿吧，咋说呢？我告诉你们，别看我不玩，我还修过呢。阿尔法赫，这现在算是抽水烟吧。但其实它准确来讲它不算水烟，不什么玩意儿，那个电子烟就这玩意儿，阿尔法赫这个玩意儿吧，它哎怎么说呢，它其实最早这个品牌呢，人家真的是做水烟的，朋友们，水烟没有水它怎么能叫水烟呢，它一定得有水过滤那一下子。它其实作用是啥呢，作用其实就是一是过滤烟雾，二一个它能降低这个烟的这个温度，你想搁水里过了一下子它就不烫嘴了。你像咱们东北啊，那个老头老太抽那个大旱烟，那个烟杆越长，你琢磨你吸到嘴里之后的那个烟雾就越不烫舌头。为什么很多抽烟斗的人，尤其那种小斗，现在特别流行抽小迷你斗，为啥？我之前唠过这事，我说抽斗啊，它是一个特别需要时间的一个事儿啊。你哎，把这一个草拿出来，你得醒，有一些草湿的，你得醒个5分钟10分钟的，有的那个咱说那个香烟5分钟10分钟都完事儿了，对不对？有的嘴狠的啊，1分钟就完事儿了。醒草它得醒个5-60分钟，所以说。醒完之后你得一点点往里添，分层，底下松一点上面紧点，你得分层添。添完之后点火得一点点了着点。点完之后哎抽几口还得吐几口。他不是说不是这么吐。他是往烟斗里吹气。吹完之后有的草你想品香的话，想品香味儿，你得降低里头温度。有的草大火球不行。好家满堂红不行。这一个斗你一瞅满堂红，大火球子哗一吸准烫舌头。所以现在特别流行一种斗的那烟嘴上开孔，它不是直孔，不是直着往里头通气，上开孔，这个烟顶到上下膛上就不烫舌头。你不烫舌头烫上下膛还受不了啊。对，烧太旺了尝不着味儿，就是得给它降低一下它的温度，整个草在斗里的这个温度慢慢的低温在这包着，然后能品出来香啊。它的中调是有什么花果香啊，是有什么蜜香啊，是有什么香草味啊，是有什么什么葡萄味，乱七八糟的啊，调和的草。然后呢你看长斗基本就长也就长不了太多了，它越长的斗它那个烟雾进来之后温度越低。像那个南方抽的那种大杆子的，你像我们北方那种旱烟那种乌木杆啊，或者青蒿杆那种特别长那种，你进了嘴之后就不烫了，就剩香了。就是不是教你们，不是教我们抽烟啊，就是他们，当然也是他们说的，我不会，我不抽烟不喝酒，所以我品不出来香，我闻都是那个烟臭味，我闻都是臭味。但他们说啊，能品出来香啊，到什么什么调的时候，到后调时候能剩啥，能剩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水烟也是，它搁水里过一下温度，这不是马上就下来了吗，咕噜咕噜也好玩。然后呢阿尔法赫现在你们能看着市面上卖的其实就是电子烟，它就是焦油，里头也有尼古丁那个玩意儿，它仍然还是通过加热产生烟雾雾化，其实就是气溶胶，朋友们，其实就是气溶胶。那么吸完之后啊，它都伤肺，朋友们，你不过肺它也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对身体都有伤害。 但是这个你别看我不玩，阿尔法赫的最大的弊端是啥？阿尔法赫最大弊端是一次性，它能充电，能充电，就是现在都是 Type-C 口了啊，能充电，但是它里头呢有一个那个它里头有个电路板，它那个它有电子显示屏，显示屏上面有一个小树叶，高版的高那个高配版上面有数字，直接就给你显示这里头焦油含量还剩多少，就是这个里头这个油啊，剩没有了之后，你再从抽不出来了之后吧，你往里头加油你也白扯啊，你往里头加油也白扯，它那个就直接就清零了。这清零怎么办？我跟人学了一招，你把拆开，阿尔法和好多人直接撬底下，阿尔法有卖，我给你推荐一个卖二手车的，他那块真有阿尔法啊，真有阿尔法，二手阿尔法。有的人撬底下，我跟你们说这个干啥，那个你们也不抽阿尔法，就是那玩意儿吧，你把从里头怼给它完全怼开之后，那个从电池，它那不是充电电池吗，充电池是连到主板上面有一根红色的线，准准是红色的线连到主板上，把那红色线给它绞断了啊，给它从主板上给它拿电烙铁给它弄下来，弄下来之后这不是断了电了吗，再重新连，它那数字就重置了，然后你再点开之后，它那树叶也满了，它那数字也百分之百了，就这么个招啊，这个大哥啥都玩，哎，名字这啥都玩。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完，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三千文玩主人啊，就可以也能互动，也能互动，关键时候就是看直播啊。行了，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